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以心感应声音，以朵聆听心声，心声细语，中安妮。
2: 翻嚟第三节嘅心声细语，我想问一下大家，分唔分得出咩叫做头痛，咩叫做偏头痛？有啲时候我见医生咧，我就话：医生啊，我有偏头痛啊咁。咁但系咧，医生就问啦：嘿，你啲头痛喺边度噶？究竟系两边痛啊，净系头顶痛啊咁？其实真系好混淆，因为点解呢？有时佢真系两边痛，有时就真系全个头都痛。但系好少话一边痛噶、咁所以咧，就不如查下资料，同大家分享一下点为之偏头痛或者头痛啦。佢话普通头痛系点样啦？普通头痛咧，你就系好紧张性嘅头痛，多数咧就系两边个头。或者是喉嚨好似好悶、好緊、好即係好緊住，好似有條帶箍住咁痛。咁有時咧，同壓力啊、攰啦、瞓覺唔夠啦、或者姿勢啊咁樣都有嘅。而偏頭痛咧，就多數咧就係、一邊頭痛，可能咧就係、痛得嚟咧好似發發聲啊！你有冇試過？我試過，好繼續分享先。就點樣咧？就係、是。会你感觉得到好像有拍子咁喺度跳嘅，咁呢一种咧就系、偏头痛啦，劲啲咧系会有作呕，同埋咧好怕光嘅，即系任何光线你都觉得好辛苦，跟住咧就揾啲嘢遮晒光，就揾嘢遮住个眼睛，同埋好惊嘈吵，嘈吵觉得好辛苦，好辛苦。咁我觉得啊呢一种。其实是偏头痛，偏头痛有时咧，佢话有啲预兆嘅，我又唔系好觉喎。OK， 点样预兆法咧？就系、譬如你会有闪光嘅，佢话睇嘢咧，可能咧忽然间有啲位置觉得啊，点解只眼有啲闪光嘅咁？手脚有啲麻痹，喂呢样嘢好惊嘅，手脚麻痹闪光又一执埋一边痛。咁咪惊系中风系嘛？咁唔使惊，唔使惊，听住先。咁佢话普通咧，咁啊头痛咧就会饮多啲水啦，放松下啦，改善姿势啦，咁就会好啲嘅。但系头痛咧就需要食止痛药，因为如果你唔去食止痛药咧，其实佢都几难去 stop 佢嘅，好难嘅，好难嘅。咁佢又提到啦，佢话有啲食物啦，或者荷尔蒙变化。睡眠的压力啊，睡眠睡不到啊，咁如果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咧，就会令到咧反反复复咁样啦，就会觉得嗰啲痛啦，痛得好犀利嘅，有时会发烧啦，或者颈梗梗咁啦，讲嘢唔清晰，越睇越惊，手脚冇力，视力又变到好似有啲神经征象。咁佢就话要睇医生。嗱，你呢一种感觉咧，你话系咪同中风好相似咧？我就觉得同中风真系好似好相似咁样。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啦，我其实我就已经会混淆咯，因为就算我睇咗资料，佢讲嗰两样嘢同偏头痛同头痛真系冇乜分别啊。再

加上你想想，他说又有闪光啦，睇嘢又好似唔係好清晰啦，手臂呢有一边麻痹啦，讲嘢唔顺，嘩呢啲咪直头好似係呢个叫做中风嘅先兆啊，呢样就唔讲得少啦，如果你有咁样嘅感觉，你唔好理佢乜嘢痛啦，偏头痛又好，正式头痛都好，我就觉得要即刻睇医生，千祈唔好有呢一种即係掉以轻心嗰种啦。听下泳儿唱歌好吗？泳儿有首歌叫做《感应》，但是这个现场版本来的，好得意啊，有乐队的，好得意啊，我见过好几个 video 呢，他都是跟乐队去现场去唱这首歌，那或者请大家一起收听，听了这首歌先再聊天。

大家听过泳儿呢只歌，你觉得好唔好听啊？我始终都系中意听佢唱嘅《花无雪》。不过咧，刚才佢嘅版本咧，其实佢哋即系嘅唱法啦，就系嗰支麦一定要好 sensitive 啊，因为咧佢哋要好细声咁唱，咁又嗰支麦佢唔能够 sensitive， 唔系靓麦噶嘛。点入声咯？不过泳儿始终俾我个感觉，佢都系个非常好嘅歌手，我都好中意佢嘅。好啦，不如睇资料，又睇到另外一个讲关于偏头痛嘅，佢就话系一种大脑比较敏感，天生嘅吓，大脑比较敏感，咁就反复咁发作，然之后咧，佢就话复杂嘅神经血管疾病。症状咧就会有中度啊，或者系即系好似心跳脉搏咁样，系有一种脉搏性嘅肿痛、哦。好啦，又有单侧或者系双侧嘅肿痛，即系单呢边又会，单嗰边又会啦，系咪？多数患者咧会感觉得头痛咧就系侧埋一边嘅，佢但系有少数人咧两边都痛。其实两边都痛，我试过 ，OK。咁然之后咧，仲会有好多好奄奄闷闷、好胀个头，好胀嗰种感觉。咁另外咧，就系、是、好似嗰啲脉搏好似抽搐性咁样啦，痛到好似啲血管咧喺度同你一齐跳咁啊。佢如果你去到咁嘅话咧，就系中度至到重，哇！我都试过啊。咁即系话都曾经试过比较严重啲嘅偏头痛。好啦，日常嘅加剧运动啦，譬如你行路、上楼梯或者微微转嘅头嘅时候，都会有头痛嘅加，即加深咗啲头痛咯。咁大家会 check 下吓 ，OK？ 咁另外伴随住嘅就系发作性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呕心。想呕、有光，同埋啲声音啦，有啲好嘈吵、好敏感。其实呢个情况咧，我觉得即系唔可以成日都话系有咁严重。其实偏头痛啦，当你就算一个人咧，我觉得佢都系有严重嘅一日，但系亦都系可能有啲普通唔系咁痛嘅，唔去到咁重症嘅一日，其实都视乎可能或者你嗰段时间系真系，好忙碌啊，好身体处于一啲情况系比较压力大啊，咁咪痛得犀利啲，咁都唔出奇。好啦，咁另外咧，佢就话有啲有第四个阶段啦，就系、是、前期嘅可能咧会发作有一至两日，哇，咁啊好辛苦。会情绪变化啦，颈僵硬啦，同埋成日打喊路啊。咁跟住另外啲又有先兆啦，讲过啦吓，闪光啊等等啦。佢通常呢，如果你话系唔系好舒服啊，或者困难讲嘢困难啲嘅时候呢，有时会持续60分钟都会㗎，一个钟头都会㗎。头痛呢就会4至72小时不等。我觉得至72小时，哇！咪痛足几日，好辛苦喎，系咪？恢复期咧，佢话感觉到系会好疲倦，好精，即系就好似冇乜精神咁样。我希望大家唔会有呢个症状啦。如果有，其实都系一件好辛苦嘅事。咁啊，点样啦吓？工作压力大啊，讲过啦，荷尔蒙变啦，话女士比较波动少少嘅环境啦、天气变啦、气压啦，都会影响到噪音嘅气味嘅都有。饮食习惯啦、睡眠不足啊，可能你成日饮得太多呢、这个叫做咖啡因啊咁嗰啲东西啦，可能都会令到你会经常有呢个偏头痛。唉，都系唔好讲啦。你有冇 check 过？你有冇偏头痛啊？希望你冇啦。但如果你话真系成日有偏头痛嘅话，都系一种好

好 boring 好辛苦嘅事。诶、哎，我揾歌啊，我话俾你听，我揾到只乜嘢？揾到只好得意嘅歌，即系可能你睇埋个 video 咧，咁你会觉得啊得意。但如果你就咁听咧，我唔知道你觉得点啊？呢、這个歌竟然系周杰伦所唱嘅，叫做《公公偏头痛》，请收听。

0: 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十九街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仅94,000+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0: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海威，记得多多支持，多多收听安妮姐姐的心声细语。
4: 回来最后一节的心声细语啊，前一排呢咁样喺度睇嘢喎，咁睇睇下呢，我睇到有一架车，架车好得意，好细架，好好玩。咁点样样咧？我就即刻特登去再留意一下佢。原来咧，佢系佢性能都几好嘅。OK， 最高可以达到成90km。咁而佢系轻型版嘅啦。咁啊，黐充电池啦，充到电池咧，其实都去到好远下嘅。咁至于呢架车，好好。

细嘅啫，2.5公尺咁细嘅啫。咁跟住咧，原来道门咧系点样咧？喺前边开嘅，喺前边打开道门，上落车都喺前面嘅啫。OK， 双人座位嚟嘅。咁你话咧可以坐两个大人啦，可以挤到一个日常嘅行李啦。如果你话，充电插电咧系好容易嘅啫，咁同埋咧佢系大约只需要4小时就可以充到电啦。车身极细小，占一般嘅汽车，你知唔知几细啊？1/3咋，吓好细噶车仔，但系竟然咧喺欧洲地区咧系合法使用噶噃，系咪？佢亦都系免驾照或者是年龄的限制，我又这样又觉得麻麻地。如果你说真的没有年龄的限制，年纪小一点的，那你揸这样的车出去好像很危险咯，是不是啊？但是欧洲呢很盛行的，那如果你说在多伦多买回架这样的车仔要代步去买餸，那都挺好啊。不过呢，你记不记得曾经一架很出名比较欧洲贵一点的车， B 字头的，它都出了一架就是很细架的车，是不是单门仔很小架，它就类似是这样，但是我就觉得它还娇小玲珑多一点。那我还以为哦，现在才有这些这样的车，但原来不是，原来呢世界上最小的车仔呢是在60年前已经有的了，大概是1960年代已经是有一些叫做 bubble car， 细细架的车仔，泡泡车。而呢因为当其时呢他说战争后呢经济复苏，所以呢有这个油价的危机，所以呢就为了当然不想即系使用多油啦，变咗咧就整咗架好 mini 细细架嘅车仔，可以代步就得噶啦。咁渐渐咧，1960年嘅时候咧，就渐渐就即系喺市场亦都几普及嘅。咁我初初睇咧，我见到有一个好60年代嘅靓女咁几架车侧边，我仲以为啲最新嘅车啊，只不过用一啲60年代嘅 style 做呢个广告，但原来唔系，再睇深入啲，原来系真真正正喺咁多年前咧就已经有呢一架车仔，我觉得哇咁前卫嘅，系咪好得意喎？系嘛？咁佢只系59公斤，大概系130磅到嘅啫。咁嗱，佢系可以坐一个成年人啦，一个行李啦，即系呢一个系佢以前吓，1962年至65年咧，咁佢哋系最细架嘅车仔嘅时候咧，佢系只系能够容纳一个人，然之后一个行李，类似呢个三轮车咁样嘅，但系而家最新出呢一个咧就系坐两个人嘅，咁都好，坐翻多个人都应该系咪先？坐一个人好似或者净系揸翻工啦，净系揸翻工都 OK 嘅咁。好啦，讲完呢架咁得意嘅车仔，你俾我咧，我就会买嚟咧喺屋企附近，净系揸去买餸啦，揸去 supermarket 啦，去打发下时间啦，跟住咧就翻屋企啊，咁我觉得呢个代步咧就好似几好。欧洲有哈，咁我哋加拿大几时有啊？如果有嘅时候，你会买翻一架咧？我记得前排咧有另一种车咧，我又觉得好吸引我，咁我又心思思，不过成日都有问紧，咦，加拿大有冇咧？咁 ，anyway， 咁啊，同你分享一下呢啲咁得意嘅嘢啫。好啦，刚才我咪话，你知唔知我喺边啊？其实我喺蒙特利尔。咁今次嚟滿地學呢有少少唔同感覺，因為我記得我幾次嚟嘅時候呢，其實我感覺得好凍啊，又試過幾次嚟呢係落雪嘅，但係今次呢個天氣呢好舒服喎，即係著返件夜晚黑有返件都要褸嘅，都涼嘅，除返件褸咁咗行下出去附近啦，几舒服咯，感觉几舒服咯，同埋不过今次咧仲更加特别嘅咧，就系我哥哥同阿嫂啦喺温哥华飞咗嚟满地可汇合我哋一齐，就即系几日啦，咁跟住就会同我一齐翻多伦多，咁我觉得今次喺满地可嘅感觉

0: 听讲你睇中列治文山 Bond 呢个新楼盘，
1: 因街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0: 咁屋企附近有咩玩啊
1: ？Lakeview Cox Bond Lake 湖边散步，行山径就喺门口。
0: 咁个仔翻学咧？
1: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唔使搭地铁，搭成个钟。
0: 咁好环境，一定好贵啦。
1: 全新 townhouse 69.9万起。
0: 69.9万，我都要睇。
1: 呢个星期六日 AM 430喺1080 Elgin Mills East。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直播推介，
2: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3: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2: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
3: 升。有一定嘅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2: 有型吧，
4: 咁有用嘅健康飲食资讯，梗系要一听再听啦。
5: Ladies and gentlemen，
4: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嘅有型吧，已经喺 AM 1430.com 上。

家啦，喺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管重温星期一至五嘅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系一句口号啊？直情系你健康生活解锁嘅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0: Me Time 六個字。今日是10月10号来到 MeTime 六个字的时间了。欢迎你收听啊，我是 Sulia。踏入秋天的多伦多仍然还有好多东西玩的、哦、是不是啊，继上个星期的周末在多伦多有一年一度的 New Year Brown。咁嚟到呢个星期就系感恩节 Thanksgiving 嘅长周末假期啦，你 plan 咗点样庆祝未呢
1: ？Me time 系
2: my enjoyment TV theater interest music eating
1: me time 周记。
0: 上星期你哋有冇去到多伦多嘅 downtown 参与 New Year Long 白夜艺术节啊？我就有去到啦。今年就20周年啦，虽然个规模就小了一点，但是展品仍然非常之出色和有特色，可以给游客和观众互动的艺术品都不少的、哦、今年错过不紧要，要玩的不需要等出年，因为10月份的多伦多仍然有很多东西好玩的。这个 weekend 呢就是感恩节 Thanksgiving 的长周末假期了。每年这个时间呢，其实多伦多无论市区或者郊外都有很多好玩的活动的。除了可以去 farm 去农场到摘苹果摘南瓜之外，咦，是不是现在都可以开始摘粟米的了？那也都可以去看三文鱼回流啦。不过听闻好像现在是水尾的了，但有些呢不看三文鱼回流就会选择去钓鱼了。仲可以去睇红叶啊、枫叶又得、哦，而咁啱万圣节 Halloween 都喺十月份，可以考虑提早去玩埋 Halloween 嘅活动添、哦。嗱，呢个 long weekend 嘅星期六日出咗去玩完，都仲有星期一感恩节可以休息啊嘛。有咁多活动选择，睇嚟呢个长周末假期一啲都唔会闷啊！真系有好多好玩嘅活动啊
3: ！Susu 音乐乐，我系 Alfred 许廷铿。
0: 到了苏苏音乐乐环节，今日10月10号是梅艳芳 Anita 的63岁诞辰的正日生日啊。做了这么久节目，以往我未试过做梅艳芳生日 special， 跟大家一次过分享几首她的好歌的。今次可以藉着她今日的生日纪念，跟你重温梅艳芳很多好听的经典歌曲。首先就是梅艳芳在新秀歌唱比赛得奖之后，她的出道之作第一首被大家认识哪位是梅艳芳的歌曲，就是这首电视剧《香城浪子》主题曲《心债》。

梅艳芳唱咩歌都驾驭得到，而佢其中咧最擅长嘅就梗系劲歌热舞啦。你哋喺 Facebook 同 IG 度提议嘅快歌实在太多啦，真系一时之间唔知拣边首好。平时我好少会拣演唱会嗰啲 live 版本嘅歌曲噶，今日为咗可以听多啲妹姐嘅快歌，一于就拣咗佢喺其中一个演唱会唱嘅 Medley 版本，一口气同你听晒《坏女孩》《妖女》《红唇烈焰》同埋《熟女》。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

0: 六个字。
1: 苏苏音乐乐，我是 Alfred 许廷铿。
0: 翻到嚟 Me Time 六个字，苏苏音乐乐嘅第二部分，有我 Sulia 继续喺度同你梅艳芳生日 special， 一齐听妹姐 Anita 嘅靓歌。嗱，归为乐坛大姐大嘅梅艳芳，当年咧都带过唔少新人出道噶，而呢首《将冰山劈开》唔止又酷又有型啊，同时亦都系令到歌迷认识到当时嘅新人许志安。

梅艳芳唱咩歌都可以驾驭得好好啦。头先咧第一部分都有提过啦，除咗快歌耍家，唱情歌同样了得啊。而呢一首情歌系令我非常之感动，好令人动容嘅歌曲。因为我觉得呢首歌好似佢嘅写照，唱出咗佢嘅人生一样。呢首就系《情归何处》。

跟住今晚节目要播放妹姐嘅最后一首歌，系一首合唱歌嚟噶。我非常之喜欢呢一首歌，同埋呢两位我钟爱嘅歌手啊！呢一首合唱歌简直系

型到爆裂啊！就是梅艳芳和张国荣合唱的《芳华绝代》。多谢你收听今晚的 Me Time 六个字，我是 Sulia， 祝你有个愉快的长周末假期。下星期同样时间是 Me Time 六个字再同你慢慢倾过，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又嚟到星期六晚，仲系感恩节嘅长周末添。欢迎你收听 AM 一四三零，呢个系新嘅音乐节目《铿锵回归》。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黎晓梅 Terry。我会喺节目度播好多靓歌，兴之所至嘅时候，又会读下有意思嘅歌词咁，同你用一个好特别嘅形式过我哋嘅周末晚上。好多听众朋友话俾我知啊，过去几辑嘅节目，我揀嘅歌佢哋都好鍾意，咁我梗係好开心啦，真係好多谢你哋嘅支持同埋鼓励。之前呢个节目嘅电影之夜都几受欢迎啊，欲罢不能。咁依家就明片预告啊，我哋今晚 Encore 电影之夜，一阵你就听下有冇你嘅心水电影歌曲啊。如果你有听过我嘅节目，就会知道我都有每周星星的。我揀的打头阵星星，我为你连续点播三首他的歌。今日是10月10号，是百变天后香港女儿梅艳芳的生日。Happy birthday, 妹姐。即刻送上三首我精选的妹姐代表作，表达我们的怀念。首先是台湾作曲人陈耀川和填词人李安修在1997年特别为妹姐度身订造的《女人花》。这一只歌在2021年上映的电影《梅艳芳 Anita》，这一首《女人花》也有被用来做电影的宣传歌。

女人花是我的飲歌來的，所以我很用心地聽過很多不同的版本，而妹姐的演繹呢真是一絕。據說妹姐是很讚賞創作人的，她說這兩位創作人，喂，你們幫我寫了一首，看來我要唱一世的歌。合作之前，兩位年輕的創作人陳耀川和李安修其實不認識妹姐的，在他們心目中梅艷芳是遙不可及的巨星。在開始度歌的時候，李安修就這樣想，妹姐應該唱一首幫女人講說話的歌，而她又揣測妹姐心裏面是有一朵花，但只能夠孤芳自賞，於是就設定以花的一生來比喻女人在紅塵世上情感追尋之中的掙扎、脆弱和期盼。但是誰個會想到後來梅艷芳短暫的一生咁啱就印证咗佢嘅歌词嘅内容。重中之重嘅名句，爱过之情重，醉过之酒浓，花开花谢终是空，缘分不停留，像春风来又走，女人如花，花似梦。填词人好巧妙咁将胡适喺1920年嘅现代诗《梦与诗》里面嘅诗句放咗入去歌词里面。胡適是曾经做过北京大学校长，亦都是近代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胡適的原句是这样的，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真是一字记之约梦啊。那在你的梦境里面，会不会见到好想念的故人呢？

此事故人来，作曲罗大佑，作词林夕，当年攞过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奖嘅，佢系电影《双足》嘅主题曲。双足系指一双手镯嘅。呢首歌亦都系电视经典神剧《大时代》嘅插曲。《大时代》嘅方展博、悭妹啊，你哋应该仲记得佢哋噶。此事故人来嘅古仔又好，《大时代》嘅古仔都好。看来都是半生说没完的。不如讲一下一套妹姐做女主角的戏《胭脂扣》。她饰演的如花吞食鸦片殉情之后，在奈何桥等张国荣饰演的十二少，竟然苦等了50年那么多。这部戏是由李碧华写的小说《胭脂扣》改编的。《胭脂扣》确是勾起了我一些陈年的回忆。有一年的生日礼物，我收过一个花纹好清雅的瓷器，好像个超迷你版的炖盅咁嘅，唔通系鸦片盅？打开个盅盖，里面竟然有张字条，写咗几句：如梦如幻月，若即若离花，但愿一齐醉生梦死之类。其实如梦如幻月，若即若离花系十二少送俾如花嘅花牌嚟嘅。嗱，咁文艺嘅嘢，你系咪听到有啲毛管动咧？咁呢啲咪就系年少轻狂啦。我就唔理真心定假意，定系夸张，都叫做话有啲心思咁啊。收礼物嘅时候开心咗一阵，咪几好。送上同电影同名嘅主题曲《胭脂扣》，作曲黎小田，填词邓鼎生，只盼相依。哪管见尽遗憾世事，问那天。会重遇。

0: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十九街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仅94,900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0: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2: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唔知点解
4: 就要听，
5: 原来系咁。
6: 想用成语，
4: 先要知
5: 点解成语。
4: 集体回忆
5: 呢出戏，嗰首歌，
7: 科技新世界
5: ，High Tech，
7: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4: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5: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4: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30嘅
5: 林家华、嘉年华。
4: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8: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提起李碧华、张国荣，我就想起李碧华的小说《霸王别姬》改编的同名电影。据说李碧华是曾经极力推荐由 Leslie 饰演程蝶衣这个灵魂人物的。而拍摄的时候， Leslie 也很成功地将主角的痴狂、哀怨、风华绝代完美地演绎出来。连导演陈凯歌都曾经说，张国荣就是程蝶衣。相信你会估到了，我一定会播《霸王别姬》的经典主题曲《当爱已成往事》，作曲填词都是李宗盛，由李宗盛、林忆莲合唱。为何你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人生已经太匆匆，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忘了我就没有痛，将往事留在风中。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将往事留在风中，不如一起看看感受下风的形状。风的形状这首歌是电影《九龙城寨之围城》的片尾曲，作曲是林家谦，作词陈永谦，歌词是透过风的模型和它的流动，很深刻细腻地描绘了很多人的心路历程。离开家园的人由抉择出发，拥抱未知的不安和迷茫，渐渐随遇而安。岑宁儿好轻巧温柔地唱出，为不少人带来安慰和力量。

0: 再见 UFO 呢出获奖无数嘅电影，呢排喺多伦多有得睇啊！你买唔买到飞睇啦？嗰、那个都市传说系咁嘅。1985年，香港仔华富村有几个少年目击 UFO 喺低空飞过。电影情节就系透过几位主角由少年走到成年嘅生命历程，串连咗香港唔同年代嘅经历、友情、理想同人生选择，嗰啲熟悉嘅屋村风景、成长片段同埋时代气息，系电影嘅桥段，亦都系属于唔少香港人嘅共同记忆。其实我有个小学同学同埋 Hong Kong U 嘅同学方仲满 Moon 姐，佢系 UFO 嘅研究者。佢话曾经喺墨西哥玛雅古城目击过 UFO。1996年，佢仲创立咗香港飞碟学会。我其实同佢失散咗好多年啦。几年前重逢嗰阵时，我就谂，啊 Moon 姐咁特别，不如迟啲约阿 Moon 姐做个人物专访啊。但系时间唔等人。他去年已经离开了我们，大概去了另外一个星球了。Moon 姐是用了大半生的时间、精神、金钱去研究和推广 UFO 这个课题。那种 burning passion 是令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送上再见 UFO 的主题曲《华富一号》，是由崔展雄作曲，这部戏的导演梁柏坚填词，由黄淑曼主唱。
1: 你有冇见过 UFO 啊？佢哋话有，你信唔信啊？

0: 我要离开地球啊！
1: 你的所有最使人念挂。
2: 外星人，我哋系华富一号。
3: 喺1985年嘅冬天，我哋一齐天台上边见到 UFO。
4: 另外一出好有香港情怀嘅电影系《岁月神偷》，系用60年代嘅香港做背景，讲上环永里街一间做鞋铺嘅一家人，透过大仔佢患咗白血病，同埋细仔嘅童年视觉，带出当年香港人面对风雨飘摇嘅环境，彼此守护嘅感人故事。主题曲《岁月轻狂》系由卢冠廷作曲，呢出戏嘅导演罗启瑞填词，李治廷主唱。

0: 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with 星期天节目入面3点钟嘅 Live with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with Sonic Boom。同埋一齐拉阔你嘅音乐世界。
1: 而家怀疑你哋超载？
2: 冇啊 Sir。
1: 咩名啊你哋？
3: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4: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s Mama Mel 刘希义。
5: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6: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ick，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1: 咁你呢？
2: 我揸车㗎咋，我系所罗门所罗门王嘅。
1: 去边啊？
2: 我哋赶住去
7: AM1430 星期日晚7至8一期一会。
8: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电影之夜除了播电影歌曲之外，亦都可以讲下电影导演的嘛。今晚我想讲我的朋友李志超 Julian Lee。 李志超是奇才，是两部电影的电影导演，又是作家摄影师，他的作品都是比较大胆破格的。我呢就认识了他很久了，还无啦成日撞到他。中学的时候去一间几偏僻的自修室温习，他又在这里。我去商台开咪做主持，他又在幕后帮手。后来我去了英国 BBC 做节目监制和主持的时候，他一样在这里。他最喜欢的就是跟我在伦敦行街了。有次被他哄了，买了一件几贵的连帽的黑色大褛，他说我穿得好看，还可以扮法国中尉的女人。他是美术指导嘛，他说我就信了。我们嫌伦敦圣诞节有点闷，就一起去浪游意大利，去庞贝古城、拿不勒斯、佛罗伦斯。李志超独立特行，不可羁立，但又很有赤子之心，跟他一起呢是可以无忧无虑地天地任我行的。20年前，香港电影资料馆举办法国跨界大师尚高克多 Sean Cocteau 的主题展览，邀请了李志超做客席策展人，向这位身兼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和导演的法国大师致敬。在2年前，巴黎奥运会开幕式 Celine Dion 唱了一首 Edith Piaf 的法国名曲，英文译做 Hymn to Love， 中文译做爱的赞歌。而尚高克多和 Edith Piaf 是多年来的艺术之心友，他们的友情真是非同凡响的。他们还在同年同月同日10月11号分别离世。李志超为了搞好这个展览，就叫了很多他的朋友参与创作。黄耀明就决定翻唱 Hymn to Love， 由周耀辉填上广东歌词，歌名是《给你》。李志超曾经在香港一间大学教书，12年前他在大学举办了自己的摄影回顾展，开幕礼那天我还约了周耀辉去撑他场。李志超那晚很开心，他 text 给我，他说喂 Terry， 我们几个一定要再约出来见。但是没多久之后，在10月10号他就因为患重病在英国离世。浪荡一生的李志超在12年前的复活节由神父帮他洗礼，他在自己的文章记下了这件这么重要的事，游子终于回了家，回了天家了。20年前因缘际会，机缘巧合，出现了《给你》这首歌，今晚我特别拣来播，不如一起细心听下，在华丽迷离的电子音乐和优雅的旋律之中，有什么讯息给你？

找每滴仍然未冷的血，找一撮仍然未降的雪，给世上摇摇欲坠的我，给一切明明是对的错。没有的世界更完美，找不到更想找你。真是要吸一口气或者叹十声才可以继续。I will always love you。是接着下来我要播的歌，是信众要求点播的。大家较为熟悉的可能是1992年电影 The Bodyguard， 护花危情由 Winnie Houston 唱歌的版本。其实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的作曲填词原唱都是 Dolly Parton。他在1973年已经写了这首歌了。

跟住带嚟 Diana Ross 嘅代表作之一 Do You Know Where You Are Going To， 系电影《霓裳羽衣曲》嘅主题曲。一开头

今晚的压轴歌是电影《和平饭店》的主题曲《完全因你》，作曲徐日勤，填词李敏，主唱彭玲。我觉得《完全因你》这首歌不只是一首恋人的情歌，它的情可以扩展到很阔，甚至或者是一个很坚强的信念。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自从上次北京玩完回来之后，不知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阿妹都觉得我回来之后啲唔咸淡的国语好了很多。我不知道是不是希望有一天真是傻了。初初我们以为分开之后

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冇交换到联络地址同埋电话。其实真系呃人嘅潇洒，唔知佢喺台湾嗰边做紧啲乜嘢，又有冇谂起我啦？

有次同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面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喺眼里出嚟。阿妹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妹唔明我讲啲乜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烟火总会有一日重燃。

报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长裙停在沸点，欲望用眼镜重现，提琴沿着钢线轻轻的挑逗唱片，情

0: Programming for Toronto Cambodian Speaking Community can be heard every Sunday from 11 a.m. to 12 p.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3: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午间新闻专辑。 多伦多今朝至少发生两宗交通意外，其中意图逼谷有一个行人被汽车撞倒。阿省前途公投提前投票，今个星期开始，阿省选举事务处话已经准备好迎接选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嘅机场今日再遇袭，而寻日嘅袭击证实酿成至少12人身亡。 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恩雅乐主持10月11号的午间新闻专辑。多伦多今朝至少发生两宗交通意外，其中伊图碧谷有一名行人被汽车撞倒。呢宗事故喺今朝10点半左右于Finchgap Islington发生。 初步唔知道嗰名行人嘅情况，不过救护人员就有去到现场，而涉事司机亦都有留低。 受事件影响，喺 Finch 嘅 Islington 北行方向受阻。另外，同样系早上10点半左右，中城区 Islington 隔 Bayfield 以西有两架车碰撞，两名司机都有留喺现场。初步唔知道有冇人受伤。因应事故，附近嘅一段 Islington 东行方向需要封闭。 就住上述两处，警方都话公众应该要预料该区交通有延误，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多伦多凌晨有一名遇袭嘅男子去到市内一间医院求诊，冇生命危险。嗰名被利器刺伤嘅男子系喺凌晨12点半左右抵达医院，警方冇透露系边一间医院，亦都表示唔知道案发现场喺边度。 初步冇疑犯描述发布，警方呼吁掌握调查线索嘅人士提供资料，报案号码系416-808-4300。多伦多地铁2号线喺西端今日继续以 Jane 为总站，因应工程，2号线列车今个周末唔喺 Kipling 与 Jane 之间行驶。

0: 轻局 TTC 安排了穿梭巴士代替，并指该段路轨将于明日恢复通车。不过在明日感恩节，二号线的另一段 St. George 至 Brockville 会在早上11点后才有列车行驶，此前亦都会有接驳巴士提供服务。而明日是感恩节，本地银行及政府办公室将会休业一日，大部分连锁超市和个别大型商场亦都不会开门。余世超报道。
1: 在明日感恩节，银行、邮局和各级政府办公室将会休业一日，全线 LCBO 酒铺和 The Beer Store 啤酒铺，以及大部分连锁超级市场和个别大型商场，包括 Dufferin Mall、Fairview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Surrey Gardens、Yorkdale 和 Stops at Don Mills 亦都不会开门。不过 Eaton Centre、Hillcrest Mall、Markville、Pacific Mall、太古广场、Promenade、Square One、Upper Canada Mall 和 Toronto Premium Outlets 等等就继续开放。而两大连锁药房 Shoppers Drug Mart 和 Rexall 亦都有个别分店营业。但是民众去购物之前，最好都是先了解到目的地有没有开门。景点方面 ,CN Tower、Ripley 水族馆、多伦多动物园、安省艺术馆和皇家安省博物馆等等就继续开放。不过现在设在湖滨的安省科学馆就休息。另外 ,Go Transit 和多伦多公车局 TTC 在感恩节分别会按照周末或者是假日的时间表提供服务。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0: 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01.9 cents，比昨日跌了1 cents。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总结十月上旬，汽油价格继续剧烈波动，一度高见每公升 190.9 cents，最低位就是 178.9 cents，差距达到12 cents。跟住关注全国消息。亚省前途公投提前投票将于今个星期二开始。亚省选举事务处话已经准备好迎接选民。余世超另一节报道。
1: 亚省公投将会在10月19日下星期一举行，提前投票今个星期二10月13日开始，直至到星期六的10月17日。亚省选举事务处的发言人话，他们已经准备好迎接选民，表示设想了多个可能出现的情况，职员懂得怎样应对。当局表示已经为今次公投聘请了大约44,000人，会在未来这个星期尝试增聘多16,000人。今次亚省公投的选票上面一共有10条问题，除了是广受关注的亚省应该留在加拿大，还是再另行举办一次脱离加拿大公投。另外的9条问题是有关联邦和省级政府的关系，以及亚省的权力范围等等。选举事务处说，选民去投票之前应该了解清楚题目，说做过测试，对问题不熟悉的选民可能需要多达4分钟来到填写选票。今次投票预料将会相当踊跃，单是索取邮寄选票的人数已经超过65万，占所有选民的20%左右。至今已经收回的邮寄选票大约有30万张。选举事务处指出，他们为到最终可能会有创新高的8.5%投票率而作准备。当局也都呼吁选民，如果担心投票日票站会大排长龙，就应该考虑参与提前投票。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0: 国际消息，中东战火持续，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今日据报再遇袭，而昨日对机场的袭击证实酿成至少12人身亡。由沙特领导对抗也门胡塞武装组织的联盟表示，今日再有一枚投掷物击中关闭中的利雅得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的客运大楼。在不足24小时之前，机场才曾被一枚导弹击中，12人死于这次攻击，另外有超过300人受伤，是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海湾阿拉伯国家遭受的最血腥袭击。尽管得到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之前承认过针对沙特机场，不过今次就没说行动是他们所为。另一边厢，胡塞说在也门首都萨那由组织控制的机场受到袭击，胡塞将矛头指向沙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加入沙特对胡塞的打击。

0: 體育消息，冰球 NHL 多倫多楓葉取得今季首場作客勝利。楓葉昨晚到訪丹佛對科羅拉多雪崩贏6-3。楓葉的六個入球入面有兩球是 William Nylander 直接攻下，有三球就是由他有份交出助攻。呢名瑞典籍楓葉老臣子個人一場獨得5分，打平了自己的職業生涯紀錄。楓葉目前以3勝2負一場加時輸波的成績排名東岸大西洋分區第4。球隊下場仍然在西岸作賽，東岸時間星期二晚9點對猶他猛馬將。籃球 NBA， 多倫多猛龍勝出首場季前賽。猛龙昨晚在温哥华以114-106赢了洛杉矶快艇。猛龙全队得分最多的球员是 RJ Barrett， 他投入了20分。至于 Scotty Barnes 就取得双双，贡献12分，抢到10个篮板。今季从快艇重新加盟猛龙的2019年夺冠功臣 Kawhi Leonard 仍然未有上阵。猛龙一共有5场季前赛，现时1勝1負。下场是星期二晚7点，他们将会回师楓葉银行体育馆迎战纽约人。而猛龙的第一场常规赛就是10月21日星期三晚上7点半，主场对芝加哥公牛。足球英超联现正上演本周重头戏，利物浦对曼城。比赛来到上半场的第38分钟，目前双方仍然互无纪录。作客的曼城开季5战5捷，暂时排第一，领先积分相同踢多一场的阿仙奴。蓝月亮今场只要不净输4球或以上，都可以保住榜首位置。至于主队红军现时就排第8。今日有另外2场比赛已经结束。水晶宫3-1反胜诺定咸森林，后城同爱华顿踢成2-2。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中港台新闻方面，深圳同香港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两地政府官员共同推杆，象征见证口岸听日正式开通。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热烈祝贺皇岗口岸正式开通。
3: 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上午6:30正式启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楚平、广东省委常委兼深圳市委书记近女、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运以及本港的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官员出席仪式。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口岸开通具有3个重要意义，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大幅提升效率。
4: 国家15规划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香港特区上月公布第一个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就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能。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
3: 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表示，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有天气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密云，室外温度摄氏17度，相对湿度70%。预测下昼间中有雨，最高19度。今晚40%机会落骤雨或毛毛细雨，最低13度。听日日间主要密云，最高22度。夜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14度。各位午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投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十九街，三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9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升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3: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Union Village 现正发售，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推出一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社区之一，位于 Kennedy Road 及 16th Avenue， 精心设计的住宅、广阔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你享受理想社区生活。欢迎亲临 Presentation Centre 参观全新落成配备家具的示范单位，了解更多浏览 unionvillage.com。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太极乐队的周依婷。
2: 取悦你的耳朵，
5: 取悦你的耳朵，
6: 触动你的心窝，
7: 触动你的心窝。
8: 音乐爱不停，
9: 音乐爱不停，
3: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10: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3: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个在感恩节的长周末里面陪着你和你心爱的人一起度过的中文电台。

在今天这个放假的日子里面，为你打打气增添节日气氛的，就是有我 Raymond 郭子能。今天音乐爱不停这个节目里面，为你首先带来的就是有 DJ 的碌架床。

今一节嘅时间啦，最应节咧，梗系啊，去到揾埋一啲啊，你啊最亲啊，同埋最熟嘅朋友啊，去到一齐啊，数算恩典吓，咁啊，所以咧，今日喺呢一个特别嘅感恩节特辑里边咧 ，Raymond 都拣嚟一位啊，唔单止系我，亦都系大家嘅好朋友啊，上嚟同我哋一齐讲下呢一个感恩事项嘅。喺多伦多呢一个开始遍地红叶嘅秋季里边，希望你都能够同你嘅苏眉共度一个愉快嘅假期啊！

0: 啱为你带嚟嘅就系有韩国嘅创作女歌手 IU 嘅 Dear My Crazy Soulmate。除咗直播室里边有 Raymond 陪住你之外啦，吓咁啊喺出边啊呢一个1080 Elgin Mill Road East 嘅 Sunny Communities 啦，有何志宏同沙菲宝，仲有咧就系啊喺2号 Russell Rice Avenue Ivory Towns 嗰度有张志文同乐希为到 Sunshine Realty 做现场直播嘅。
1: 何志宏、沙菲宝于1080 Elgin Mill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帮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冇错啊，就系、是、我哋啦！多谢晒大仙交个麦过嚟俾我，我系何志宏啊！
3: 我哋都要做自己，
2: 做翻自己，
3: 开开心心揾到一个属于自己最中意嘅屋企环境啊！
2: 系揾自己最中意嘅咧，就首先系喺个价钱入手先，69.9万 Born 呢一个嘅楼盘项目咧，就喺呢个英格兰街，咁啊佢位置咧就喺呢个嘅Lake Wilcox 嗰度附近嘅，一大全部都系园林美景，几正咧！
3: 系啊，多谢中年咁靓声音嘅何志凡。
2: 系啊，
3: 我哋睇翻呢个仲系喺 Richmond U 啊置底嘅价钱啊！咁其实咧，今日咧，我哋晏昼嘅销售中心咧，展销中心都喺1080 Elgin Mills Road 及呢个 Bayview， 咁有好多好多嘅升级咧，其实已经包咗喺呢个69.9万起呢个价钱啦。
2: 冇错，一个价钱69.9万开始，竟然可以拥有你自己美满嘅房屋啦！吓、啊，无论系你系新上车嘅，又或者系准备 downsize 嘅朋友，呢、這个三层嘅正屋，你绝对唔可以错过。
3: 最紧要系嚟到呢度可以摸到滑捋捋嘅何志宏，唔系，系我哋嘅屋顶系 smooth。Ceiling 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及呢个 Baby，
2: 将时间交俾另外两位师兄。
4: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 Calmo 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416-668-8688。
5: 多伦多中华电影节10月16到18号，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10部精彩电影，其中3部电影《富贵逼人来》从100克开始，及《窗外是蓝星》系全球首映，其余4部电影有《无家》、《一路同行》、《世界看宁夏》同埋《All Our Fathers Relations》。到时导演高志森、影星林明晶及李丽珍、导演刘伟恒将趁临出席开幕礼，浏览 www.tccff.ca 查询详情。独家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时代电视。
6: AM1430，张志文、乐希、于列志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ory Town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2: 唔该晒两位附近嘅同事啊，我哋嘅位置咧 ，Les 夹19街嘅东南角2号 West West Avenue， 最紧要嚟到睇到系乜嘢咧？就睇、是、到呢一个咧，将会系非常之咧令到你心仪一个社区嚟嘅。
7: 冇错，呢、這个 Ivy Townhouse 嘅呢个项目啦，咁啊喺呢个 Les 咧夹呢个19街啊，有几个嘅重点咧要介绍俾大家。咁啊今日咧我哋有几个钟头啦，可以慢慢同大家讲。首先话俾大家听呢、這个 Freehold 嘅 Townhouse 有前后院，哇，睇已经好吸引啊！
2: 冇错，有前又有后，令你真係滿心歡喜嘅，咁再加埋咧，就喺我哋呢個位置咧，對面呢個空地咧，將喺幾年之後咧，就會有列治文山其中一個最大嘅社區中心，入面有圖書館啦，有泳池啦，有跑步徑咧，亦即係話未來你食完飯之後咧，唔需要擔心咧，要喺出面好凍咁樣做運動，過去對面室內都冇問題嘅。
7: 好似話咁啊，先發到呢個2400尺啦，咁啊四房四廁啊，咁啊快啲過到嚟我哋呢個展銷中心啦，仲可以睇埋示範單位添啊。地址喺邊度啊？
2: 冇錯，要 West West Avenue 啊 ，Les 嘅19街東南角，或者打電話俾水晶姐姐416-557-8329，416-557-8329。
8: 取悦你的耳朵，触动你的心窝，音乐爱不停 ，Raymond 郭展能。

咁我大家听过嘅咧就系由阿女爵安 Eden 啊，咁我系为到呢一个电影《金多宝》所唱嘅主题曲《万幸》啊。咁最啱咧就系今日呢一个感恩节嘅时候咧去到听噶啦吓，啱啱头先啊同大家讲过啦，今日将会啊请嚟一位啊大家嘅好朋友啊，同埋咧我哋感恩节特辑嘅嘉宾咧，就系同我哋一齐去到数算下呢一个恩典嘅吓，呢一位朋友到底系边个啦吓？我哋首先去到听下佢呢一首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嘅歌曲先啦。

0: 何志宏、沙飞宝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新于 Communities 帮展销中心演唱直播。
1: 69.9万可以入咗个非常之好嘅楼盘项目，你会点呢？
2: 请用我马上攞张支票出嚟俾你签约啊，何总。
1: 假如你今日有错过咗，其实真系都几大件事啊！喺我哋喺1080 Elgin Mills 嘅 Bayfield 呢一个嘅展销中心呢边咧，同大家介绍紧 Bond 呢一个项目。咁啊，今日会喺度服务大家啦，而听日咧，就算系假期都好，佢哋嘅朋友都会详细介绍俾大家听嘅。
2: 系啊，咁所以咧呢一个嘅长周末假期咧，我觉得都系入冬之前吓，选购你好中意嘅呢个 Richmond Hill 地区置底嘅呢个全新镇屋项目，69.9万起，其实喺附近就有个 Lake Wilcox 啦，呢个环境真系。在加拿大生活，你亦都可能话住远啲啲嘅地方，但其实依然都喺 Richmond Hill 嚟噶。
1: 系咁啊，佢除咗近住呢个嘅湖边地带咧，亦都有附近有好多行山径嘅。大家中意探索一下大自然嘅话，呢个非常之方便嘅地方。我哋话斋近住大自然，又可以有市区嘅生活，就系帮呢个项目啦。
3: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 Calmo 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 宁静滩头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4: AM1430 张志文、乐熙、于利志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5: 住个社区除了你自己的间隔好之外呢，要个性价比高呢，都要睇下附近有啲乜嘢嘅商业活动俾你睇到嘅。呢个区呢其中一个最吸引呢就是 Costco 啦。但我正话去过 Costco 附近呢仲有好多嘢，好多食肆啦，多啦麻麻都喺度啊。
6: 喂你嗱讲緊而家已经有嘅嘢喺度啊，我讲啲将来会有嘅。
5: 有啲乜嘢呢？
6: 将来有个大型嘅社区中心下即可以比美啲 Angus Glen 咁大嘅。咁同埋呢度呢就喺未来呢会有一条路系直通呢个嘅404公路或者19街嗰度啦。
5: 啊！你咁講呢個將來咧，就講好多單身嘅男士咧。你依家未有女朋友啦，我可以話俾你聽，你將來有個好好嘅老婆，你就可以同你嘅靚老婆咧，就搬嚟呢個區嗰度，再加埋第日生埋一竇細路咧，你要諗下佢讀邊間學校啊？嗱 ，Richmond Green 呢個冇得諗啦啩。
6: 哇！仲要加埋咧喺後邊咧有個好靚嘅 ravine 喺度啦，即係完全咧呢個社區可以話喺未來嗰個潛力係非常之高。你依家想象唔到啊！你過嚟咧，過嚟等水晶話俾你聽啦嘛。
5: 冇錯，再加埋呢間咧，當成個社區未完全開發咧，個價錢係比較低嘅，第日升咗值咧。唔好話我唔早提你啊！我哋地址喺2號 Russell Wise Avenue 嘅，或者打電話俾水晶姐姐416-557-8329。
0: 好消息，大通華 North 一店正式開幕啦！地址就係5150 Young Street Real Can Empress North York Centre 內，由即日起至10月11日，一連幾日開幕優惠，精彩好禮等住大家！買滿88元即送專屬優惠券，總值可以慳超過30元；買滿68元仲即送環保袋。优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大通华 North 咗店正式开幕，快啲嚟行下啦！
7: 取悦你嘅耳朵，触动你嘅心、哦，音乐爱不停。Raymond 郭展能，
8: 欢迎大家就翻到嚟 MSC 30加拿大中文电台啊！喺感恩节嘅呢个咁。

0: 特别嘅日子里面为咗啊，感谢大家嘅支持啊，所以特意为你送嚟呢一位嘅重磅嘉宾啊，佢就系啊好多人同埋 Raymond 啊嘅歌唱老师 Teresa Cabrio。
1: Hello， 你好嘛 ，Raymond， 好耐冇见你喎。
0: 系啊，好开心啊，
1: 好开心啊。
0: Yes，
1: 各位朋友，你哋好嘛？我又好耐冇同你倾偈啊。
0: 系啊，你啱啱翻到嚟多伦多
1: 啊？系啊，系啊。真係好好難得，同埋真係what an honor， 好好榮幸啊！可以去到新加坡，為咗一個機構係爵士音樂嘅新加坡去籌款，真係好開心，好開心，因為音響又靚啦，樂器佢哋玩得又好啦，啲觀眾又好熱心啦，真係好開心，好開心。
0: 新加坡總理都有
1: 出席啊，係啊，咁我唱嗰啲歌咧，有兩首未唱過，一首係 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 係佢哋嘅主題。

0: 喺呢个感恩节里面，你有冇觉得真系需要啊？多谢音乐啦，咁样。
1: 你知唔知啊？我啲中文有限公司啦，有两个方法睇嘅。有啲人会觉得，哇 ，Teresa 你咁细个要做嘢啊，好辛苦噶、哦。你十一岁出嚟做嘢，即系我真系好似一个羊咩咩系咪噶？sheep 啊 ，thrown into the lion's den， 点叫啊？
0: 被啲狮子
1: 系啦系啦 ，right， 因为我系入咗个 jungle， 喺、okay? 一个森林入边，乜都唔知道发生咩事。但系原来出咗嚟咧，我变咗一个好靓嘅、好开心嘅。虽然我受咗苦，但系我个力量啊，我发光啊，即系大好多嘅、哦。咁人生系咪咁咧？所以我话我好多时候。我是 Christian， OK， 我有祈祷，咁我有好多时候问主，我话啊，我做到好多嘢都系好勤力噶啦，点解我成日都唔开心嘅？点解我会突然间发脾气啊咩？啊，佢会有啲答案俾我，俾啲音乐我听。
0: 嗯，
1: 突然间有灵感噶，
0: 嗯，
1: 即系我唔系特登拣嗰啲音乐，因为我屋企除咗即系。从前系嗰个疫情之后咧，我就听多咗音乐啦。你话古典音乐又好，你话旧音乐、新音乐啊，咩歌都有听。但系嗰一刻啊，我讲完呢样嘢咧，好多时候都发生啊，系有啲歌玩出嚟咧，俾我听咧，系令到我明白点解我有呢件事发生，或者我咁样谂法。嗰只歌就同我讲嘢，好似天同我讲嘢话。即系俾灵感我噶、哦，
0: 嗯，
1: 所以我话我好感恩嘅就系、是、有呢个机会学嘢啦。因为我成日话嘅，我做一个艺人做咗咁多年，唱歌你话去到边度地方都唱过，认识好多唔同类嘅人都识过，开心唔开心都经历过啦 ，right？ 但系有一样嘢，我觉得你坚持到要提自己。我妈生我，我爸生我，佢养咗我咁多年，我可以上到台，有咁多人拍手掌听我唱歌，好鍾意我。我有一个家庭，我先生好锡我，我有啲女，我有三个女，有四个孙。
0: 哇、
1: wow. ！Every day， 每一日，我又唔开心，有咩事我就要睇翻啲相，睇我啲女，睇我老公，话记住啊。你要真系要好感恩，真系每一步你嘅生命。

0: 何志宏、沙飞宝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新于 Communities 帮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又滑捋捋在身嘅时间，你就唔会皱眉头噶啦，因为咧平滑嘅平滑嘅天花板，最好滑捋捋嘅橡木楼梯扶手啊，橡木楼梯咁都全部滑捋捋嘅，系咪好正？
2: 又话呢个石英石台面啊，都系啊，我哋包括咧厨房啦，同埋呢个嘅洗手间啦，咁仲有咧厨房嘅上层吊柜，全部都已经系加高设计，仲有啊，即使系69,900你呢个咁正嘅价钱咧，佢呢一啲系包晒，唔单止，仲有一个电壁炉啊！
1: 你处理下你个磨砂黑先，磨砂黑嘅金属部分又系点样玩法咧？
2: 嗰、个真系好正，少啲水渍啊嘛，咁啊跟住同时咧系成间屋嘅感觉都好高级咗，系啊，真系包括水龙头啊，你啲门实嗰啲把门柄啊嗰啲咁样样啦。
1: 全线已经系咧喺一个标准嘅配备上面噶啦，唔需要再升级，同埋售价咧即系由69,900开始，有唔同嘅户型俾大家选择，最适合你系 downsize 又或者系首次置业嘅朋友啦。咁啊过嚟睇睇啦，我哋嘅话销售中心位置就系1080 Elgin Mills Cathedral。
0: 喂，你知唔知边度系识饮识食一族嘅大本营？
3: 咁都考我，梗系一龙小酒馆啦！人均30几蚊就食到饱饱，烧烤、川菜、东北菜，样样都够晒滋味。生日嗰个礼拜，堂食菜品仲有8%折。学生哥、小朋友入嚟就送一串烤肠，每日到凌晨2:30先打烊。
0: 有冇迟啲生日？
3: 迟咩啫？我已经打咗905-513-6666订好位啦！一龙小酒馆4080 Steels Avenue East 太古附近，识饮识食识玩，一龙小酒馆今晚就嚟开个。
4: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谈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看楼416-668-8688。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

0: 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1: AM1430 张志文、乐希与李志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2: 冇错，今次咧同大家介绍咧就系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咧力推俾大家咧就系 Leslie 甲19街呢个 Ivy Lee Town。咁啊，除咗咧即系有呢、這个咁、好嘅环境之外咧，咁啊仲有好多嘢送，我价值十几万嘢送俾你吓。
3: 哇，呢十几万咧包括有电车嘅 Rough In 啦、十只楼底包埋啦、高级嘅电器啦，仲要有啲朋友咧。好奇妙㗎，佢哋煮嘢食呢佢哋唔中意用电炉嘅，佢哋自己都要用明火嘅。你喺屋企呢想炒下星洲炒米呀、或者干炒鹅河呢，咁呢个就啱晒啦。
2: 咁传统嘅镇屋呢最紧要嘅就係有前院有后院㗎嘛。咁今次呢推出呢个项目呢就係、传统嘅镇屋啦，咁再加埋呢附近嘅配套真係非常之係丰富㗎。
3: 有前有后唔係人人有，讲嘅係个缘呀。咁所以变咗呢大家都要去把握呢个机会啦。咁再加埋你諗下呢由1800尺到2400尺咧，都系由100万唔使起，呢家难得要享受呢一个 HST 嘅免税优惠咧，你迟咗就真系要俾税噶啦。
2: 冇错，快啲过到嚟呢度，我哋有视频屋咧俾大家啦，系慢慢睇嘅，咁啊，快啲过到嚟吓，或者打电话咧俾水晶姐姐，佢嘅电话咧系416-557-8329，地址系2号 Russell Rives Web Avenue。
4: 取悦你嘅耳朵，触动你嘅心窝，音乐爱不停。Raymond 郭子能，
5: 好似你咁讲，有健康其实就已经真系非常之感恩啦，系嘛？听讲你最近系咪都
6: 系啊？我4月、5月今年咧病到7彩嘅，我从来未试过咁严重，唔系严重到去真系我要开刀死嗰啲咧。但系我觉得嗰一刻嗰个5日咧，就系、最嚴重嘅，點解我唔喐得啦？又行唔到啦，又電話又拎唔到啦。但係好得意，我要 share 一個好笑事，因為雖然我嗰五日瘦咗17磅 ，OK， 係一個菌咧，係針對你個肺啊。但係我好彩冇 pneumonia， 冇發炎啦，又冇咳啦。但係個人係唔舒服。咁我呢近你知疫情睇好多电视㗎喇嘛，咁我睇咗好多啲古装係咪叫做着嗰啲好耐以前嗰啲中国嗰啲皇帝嗰啲呢嗰啲戏呢，我睇得多㗎嘛。我就幻想緊嗰时候个病啊係好似俾人拉咗去 torture chamber， 你知咩嚟㗎？係俾你虐待啊，叫咩
5: 集中营啊，
6: 係集中营啊、
5: 嗯、
6: 我係俾人好似入毒药啊，慢慢慢慢令到你唔舒服，我成日都係即系咁冇发烧，冇药食，
5: okay.
6: 食一粒嗰、那个止痛丸啦，咪一粒 ，OK。但系嗰个人咧，真系弱到咧不得了，又食唔到嘢，又饮唔到嘢。佢哋煮嘢咧，我叫你唔好煮，闻到啲味就想呕，咪、咁所以我觉得哇，好辛苦，从来未辛苦。And then 突然间一起身。有个灵感，唔知系咪又系佢俾我啦吓，咁、我叫我老公，你可唔可以榨啲新鲜嘅柠檬汁？
5: 嗯、
6: 你知我饮完之后啊，成个柠檬汁啊饮，好似见到一个系咪幻想啊 ？illusion 啊，个幻想就正个天好蓝，嗰啲云好靓 ，and then 有个神喺度笑紧，起身啊你。咁我就每日3次饮 fresh lemon juice， 开始有开胃食粥啊，开始可以行得啊，哇！嗰、那个救咗我，真系救咗我。And then 好翻都一段时间，因为嗰个人仲系弱啊嘛。咁啊行都唔系话行得好即系 pick normal 啦。咁啊去探我个女同埋个两个孙去英国嘅时候咧。咁我原本要录音，录啲歌啦。咁啊，同我老公讲话，我都冇试到个声得唔得噶，我就起身我一朝早我就话 ，I think I can sing， 我谂我可以唱。咁佢 book 咗 recording studio。咁原本呢个 recording studio 咧，我都唔知攞唔攞到期，因为英国嚟讲呢个地方咧，唔系咁容易 book 到期。
5: 系咩地方咧？
6: OK， 是 Beatles 的 Abbey Road Studio Recording Studio。
5: 哦、哇！
6: 咁因为我呢个 recording 咧系有两首 Beatles 嘅歌， 我谂住啊，有机会喺嗰度录啊最好啦，好完美。我都冇谂到真系可以去到录，
5: 仲要咁快你 book 到一个礼拜。
6: Yes， 咁我哋话系咪天俾我咧？

0: 哇，
1: 好感恩 ，thank you God。
0: 通常呢啲都系起码一年啊、半年啊。
1: 呀，咁嗰个即系你一 book 要 book 10个钟嘅。
0: 嗯。
1: 咁喺网嗰度 book 嘅，唔可以打电话同人倾嘅。咁我录咗4首伴歌，2首系 Beatles， 1首 Greatest Love， 1首系国语嘅。呢、這个歌又好特别嘅，个个都识噶啦。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嗯，
1: 但系 jazz 版嘅。
0: 哇
1: ！And then 另外一个系 Spanish 歌咧，就系 Solamente una vez， 就 TV 我个女已经录咗佢嘅声啦。咁我个 part 就英文版嘅 ，Connie Francis You Belong to My Heart。咁、我录咗之后就净系好，我喺度练声就即系唱下 warm up 咧，我都已经喊啦。因为佢嗰个 mic 俾我一个 mic 咧，我做女嘅时候咧 ，EMI 喺香港就用过嘅，我认得嘅。咁另外 mic 你点样讲啊？即系呢个咁样企啦，另外个 mic 咁样企啦，点样讲？
0: 一个向下。
1: 系啦 ，OK， 一个我识啊，多谢你。一个向上就系我 EMI 用噶啦，一个向下嗰个咧，我未见过。嗰个向下嗰个 mic 系 John Lennon 嘅 mic。
0: 哇！
1: 咁嗰个人真系唔识我，啲人话系咪识你啊？我唔识我。
0: 咁又嗰只录啲歌系我嚟出碟啊？
1: 系啊，因为我旧年咧、我旧年就认识一个新朋友啦，佢大我2年嘅，但系佢系香港人，就嚟咗多伦多。咁佢去咗美国去开始佢自己嘅生意啦。咁我旧年佢邀请我去唱佢嗰、那个公司嘅33.3年嘅周纪念系咪叫做
0: anniversary
1: 啊？咁佢租咗一架大嘅嗰啲打仗船，系一博物馆嚟嘅，喺 New York 嘅，即系好大嘅，全部成个铁，你知道啦，系啦。咁佢就有6至7、8人啦喺度啦，咁我唱啦，系全部啲歌咧系佢拣咗同我一齐合作啦，即系佢唔敢话一定要我唱，佢话好惊我唔做佢个 show。咁但系佢拣呢啲歌咧，全部我识啦，同埋佢识晒我啲歌嘅。咁就佢拣咗啲歌就系讲佢个生命嘅。咁认识咗佢之后咧，佢又送咗个咖啡杯啦，因为佢哋纪念品咁样俾啲客啊。咁我有4个中文字喺度嘅，
0: 你识睇嘅？
1: 唔识噶，你知道我唔识睇中文字，但佢我话呢个4个字讲咩？咁佢讲咗之后，我话哈。咁我一定要做呢个 show 啦，我话，因为系得呢4个中文字我识嘅啫，叫饮水思源。
0: 哇哇，好有意思喎、
1: 所以我同佢一齐有个同心，就系话我哋好感恩我哋嘅 life， 我哋用歌嚟讲我哋嘅故仔。我不路唱歌都系用歌嚟讲故仔嘅，所以就话我唱歌好似系我自己嘅见证。去讲我的生命点样去帮到我，同埋我觉得嗰啲观众系帮到我去成长，可以嚟到呢个地步，可以唱得仲更加好嘅。
0: 系，能够唱到歌咧，已经系真系非常之感恩嘅事。希望咧你嚟紧嘅 concert 咧都系可以
1: 10月23咧，你一定嚟睇我。
0: 咁同埋睇下有冇机会再可以咧请到你上嚟一齐倾下偈啦。
1: 好啊，
0: 下次可以讲下。
1: 好啊，
0: 你成日教好多学生教唱歌嚟噶，真系。
1: 系啊，
0: 我哋都喺你嗰啲嘅 YouTube 嗰度啊，获益良多。
1: 系啊，你唱多啲歌，唔该你啊。
0: 好，多谢晒。

0: 何志宏、沙飞宝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新于 Communities 帮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翻時間啦，好多朋友咧，咁啊而家揾緊嘢食啦，咁你順便可以考察下附近呢個地區嚇，咁誒睇下點樣可以令到自己更加置業安居啊，成家舒服曬咁樣咯。
2: 嗱，轉頭翻嚟嗰個鐘頭咧，我哋亦都揾到咧發展商嘅代表同我哋一齊分享一下嗰啲户型噶，即係好多朋友都會被呢個699,000起吸引啊，但究竟個户型係點樣樣啊，尺數又係點樣樣啊？轉頭翻嚟嗰部分要留意喎。
1: 1300至1900尺，咁啊有唔同嘅户型俾大家揀，咁啊最緊要咧就係我哋成日都講緊嘅699,000開始經驗。有很多不同的升級配備成為它的

0: 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1: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正万里长城。
0: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1: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0: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3: AM 一430张志文、乐希、于列志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 展销中心为加藤地产现场直播。
4: 咁我发觉呢度咧好多窗口啊，
5: 系啊，
4: 初窗口啊，好处系在于乜嘢咧？多光猛嘅阳光咧，夏天啊，当然咧就会令到你个人精力充沛啦。就算你话冬天咧，都可以减少好多冬日抑郁。
5: 咁啊，今次咧加藤地产嘅水晶姐姐同大家介绍咧呢、這个推介啊 ，Leslie 搞到嘅19街嘅 Ivy Lee Town Home 咧，可以话系咧即系传统嘅镇屋啦。咁啊，而且咧又系 freehold 嘅吓，冇呢个嘅管理费啊，1800到2400尺啊，94.9万起啊。
4: 即系话好多朋友过到嚟咧探我哋咧，都话好容易揾嘅，因为沿住 Leslie 咧向北行啦，过咗 Elgin Mills 之后咧，你留意你右手边咧见到好多大嘅橙色旗帜，你转入嚟咧就系 Russell Wise Avenue 噶啦。咁啊，啱啱喺正呢个 corner 位咧，就我哋嘅展销中。其实仲有个示范单位可以俾你睇嘅。
5: 系啊，咁啊，今次咧系送成系116000元嘅呢个升级嘅优惠，所以你要过到嚟咧就系了解一下，同埋咧睇埋呢个嘅示范单位，你就知道有几吸引啦。
4: 过到嚟知我冇介绍错啊，我哋位置喺二号 West Wise Avenue 啊，再加埋可以打电话俾阿水晶姐姐嘅416578329，416578329。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先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承认昨日与今日两度攻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国际机场，其中昨日的一次袭击酿成至少12人身亡。一枚导弹昨日击中利雅德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杀死了12人，另外有超过300人受伤，是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海湾阿拉伯国家遭受的最血腥袭击。由沙特领导对抗也门胡塞武装组织的联盟表示，机场今日再受到一枚投掷物来犯。得到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之前承认过针对沙特机场及其他设施。而在另一边厢，胡塞说在也门首都萨那一个由组织控制的机场受到袭击，胡塞将矛头指向沙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加入沙特对胡塞的打击。而沙特阿拉伯与也门叛军胡塞武装的战斗持续升温，本国警告国民冇必要就唔好前往沙特，不过当地的加拿大大使馆就仍然开放。位于利雅德的大使馆会为有需要的加拿大人提供领事服务。本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兰托提醒身处当地加拿大人，如果见到军事物品碎片，千祈唔好走近，同埋唔好在社交网站公开，应该与有关当局联络。厄替华目前的旅游警示呼吁加拿大人没必要就不要前往沙特，而无论有没有必要都不要去利雅德。总理卡尼发声明说，胡塞武装攻击平民设施有违公义，令人发指。卡尼又向袭击死者家属致哀。其他新闻，多伦多警队表示今早在西区被汽车撞倒的行人被送往医院，没有生命危险。事发在今早10:30左右于 Finch 及 Islington， 警方说伤者是一名50多岁的男子，汽车司机有留在现场。在 Finch 的 Islington 北行交通一度受阻，封路措施现已解除。另外同样是早上10:30左右，中城区 Ellington 及 Bayfield 以西有两架车碰撞，两名司机都有留在现场。警方说初步不知道有没有人受伤。因应事故，在 Banff Road 的 Ellington 东行需要封闭。多伦多地铁二号线在西端今日继续以 Jane 为总站。 因应工程

0: 號線列車本週末唔喺 Kipling 與 Jane 之間行駛，公車局 TTC 安排咗穿梭巴士代替，並指該段路軌將於聽日恢復通車。不過喺聽日感恩節，二號線嘅另一段 St. George 至 Brockville 會喺早上11點後先至有列車行駛，此前亦都會有接駁巴士提供服務。體育消息，籃球 NBA 多倫多猛龍勝出首場季前賽，猛龍昨晚在溫哥華以114-106擊敗了洛杉磯快艇。猛龍全隊得分最多球員是 RJ Barrett， 他投入了20分，至於 Scotty Barnes 就取得雙雙，貢獻12分，搶到10個籃板。今季從快艇重新加盟猛龍的2019年奪冠功臣 Kawhi Leonard 仍然未有上陣。猛龙一共有5场季前赛，现时1胜1负。下场是星期二晚7点，他们将会回师枫叶银行体育馆迎战纽约人。而猛龙的第一场常规赛就是10月21日星期三晚7点半，主场对芝加哥公牛。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倫多地區大部分油站普通級汽油價格今日報每公升101.9仙，比昨日跌了1仙。預測指油價聽日將會維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氣方面，環境部報告多倫多落緊微雨，氣温17度。預測今日日間餘下時間間中有雨，最高19度，去到夜晚40%機會落驟雨或毛毛細雨，最低13度。呢節新聞報導完畢。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何志宏、沙飞宝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新依Communities 帮展销中心演唱直播。
2: 我哋咧好开心咧，邀请到 Sunny Communities 嘅一个代表啊 ，Ricky 同大家介绍下其中一啲深水户型啊。
3: Hello， 沙飞宝，你好。
2: 系。
3: 咁我哋而家咧就有三个系列俾大家选择嘅。
2: 嗯。
3: 有1300至1900尺。咁如果问我嘅话咧，我最中意尤其是系 ST1， 佢系向南内庭院，阳光充足。
2: 嗯。
3: 就算秋天、冬天、日照短、天气冻，到时屋企都会暖啲同光猛啲嘅。
2: 咁好啊，我想知道个尺数系几多啊？
3: 系啦，咁佢就由1300至到1900尺嘅，咁我哋嘅入门咧就系1300尺嘅。
2: 嗯，咁你睇到呢个价格都系非常之好、啊，
3: 系好实用嘅，佢哋全部都四四方方咁样嘅。
2: 咁另外仲有啲乜嘢想同大家分享嘅呢？
3: 我就最中意个 ST1， 因为佢有一个23尺阔嘅大阳台啦。
2: 哇！
3: 咁到时天气好啲，仲可以出去饮个茶、食个包都得嘅。
2: 得噶，着住呢一个雪褛啊，都可以出去睇雪啊。嗱，thank you Ricky 啊，转头翻嚟我哋继续介绍我哋嘅展销中心喺1080 Elgin Mills 嘅 Bayfield。
1: 好消息，大统华 North 一店正式开幕啦，地址就系5150 Young Street Real Can Empress North York Center 内。由即日起至10月11日，一连几日开幕优惠精彩好礼等住大家，买满88元即送专属优惠券，总值可以悭超过30元；买满68元仲即送环保袋。优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大通华 North 店正式开幕，快啲嚟行下啦！
4: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0: 预约睇楼416-668-8688
1: AM 1430张志文乐熙 Billy 志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2: 早就司机做于乜嘢呢，好多朋友今时今日嚟到呢度啦，呢个位置系 Les 嘅十九街，可能你会呢就是行404就出 Elgin Mills 啦，咁呢家呢嗰度有出口嘅，咁但喺不久嘅将来呢十九街就将会有404嘅出入口，亦即係话呢到时你上 Highway 呢快好多。
3: 其实呢讲返呢水星姐姐啱啱同我哋讲呢，其实呢区呢其实系发展緊啦，咁而且呢个发展潜力系相当之大，咁如果你发展咗先至嚟买呢咁就迟啦，咁应该喺呢个时间呢嚟买咗嘅话，到时咧，哇！你就巴闭啦。
4: 讲个秘密俾你听咧，其实有好多嘅后院咧，后面系见唔到其他嘢，就系见到个树林啊！唔好讲俾咁多人听，因为俾人知道晒咧，佢哋就会买错间屋噶啦。
3: 系啊，所以咧，而家你快啲要过到嚟咧，我哋呢度，我哋喺 Les 咧夹十九街 Ivy Lee Town， 我哋呢个嘅展销中心咧有埋示范单位俾你睇，可以咧就系亲身自己感受下呢个环境系点样啦，睇埋啲间隔吓。
2: 冇错，入到嚟知道咧几咁开扬嘅，或者你未能够即刻嚟到，想攞多少少资料咧，打电话俾阿水晶姐姐嘅416-557-8329。416-557-8329，
3: 至于我哋地址咧喺 Russell Wise Avenue。
1: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The Defranc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11月1日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日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

0: 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黄海瑶。

Happy Thanksgiving， 感恩节快乐啊！可能呢刻里面咧，你正在预备紧你今晚呢一个感恩节大餐咧，火鸡大餐咧，咩都好啦。又或者听日先至系嘅。咁但系专家话咧，如果你忙于预备食物嘅话咧，可能你会有机会咧疏忽咗某一啲嘅预备功夫、哦。嗱，讲嘅唔系预备食物，我都知道你预备好晒噶啦。但系如果有啲人你冇准备嘅话咧，可能今晚会带嚟一个好难忘咧，甚至乎咧下一年咧唔想再搞呢啲嘅类似嘅感恩节大餐都唔出奇噶噃。嗱，不如听下专家嘅意见啦。食物你哋准备好啦，但系有啲嘢咧，你真系要预早准备嘅。例如喺呢一刻里边，你有冇谂过，你有冇清到你嘅雪柜先？你已经好辛苦预备咗一轮噶啦，但系如果你嘅雪柜里边嗰啲嘢未清嘅话，今晚完咗晚餐之后咧，所有啲宾客走咗啦，点样收拾啲嘢落个雪柜咧？如果你要重新执过咧，都几系嘅，几痛苦添。咁如果你未清雪柜嘅话咧，而家系时候，就算你自己唔搞个雪柜咧，都要揾啲屋企人咧搞搞佢啦。如果唔系今晚咧，都几惹气吓。咁至于你嗰啲垃圾桶啊，清咗未啊？今晚同埋听晚咧，越嚟越多噶啦。咁如果本身喺屋企里边嗰啲垃圾啊，又或者系 recycle 嗰啲嘢未攞出去出边屋外清嘅话，可能又会为你带嚟另外一啲嘅麻烦噶啦。另外都有提议啊，将你原先响嗰个厨房里面 countertop 上面嗰啲小焗炉，又或者嗰啲热水樽啊，咩都好啦，咖啡机啊，暂时拎走佢咧，其实都可以帮助到你今晚咧请客嘅时候咧方便好多噶。但系仲有一样嘢好紧要嘅，如果你屋企有洗碗碟机嘅话咧，紧要啦。今晚你唔开洗碗碟机都对唔住自己啦，咁辛苦系咪？咁如果你而家或者听日开 party 之前咧，都冇将里边啲碗碗碟碟啊清出嚟嘅话，或者摆埋一二边啦，尤其是听晚吓，即系后日又要翻工噶啦嘛。如果你听晚请完客之后，仲要谂住嗰啲碗碟污糟碗碟点样摆摆边度咧，其实都几头痛噶噃。咁所以专家话，就算你乜嘢都觉得自己预备好晒都好啦，呢啲嘅预先功夫咧唔可以唔做嘅。当然啦，响客人嚟之前，梗系要将你入嚟屋嗰个 closet 清一清佢啦。如果唔系，啲客人嚟。

0: 到而家天气开始凉凉地噶啦嘛，肯定每一个请嚟嘅客人咧，都会带埋佢自己嘅外套，就算薄薄一件咧，都最好挂起佢。如果唔系，影起呢啲家庭照嘅时候，就会觉得你间屋好立乱噶啦。不过咁，而家 AI 咁流行，之后都可以用 AI 人工智能喺相机嘅里边攞走或者抹走咗呢啲嘅外套嘅，都可以嘅。总之，如果呢两日谂住喺屋企里边开 party 嘅朋友，咁预祝你今晚同埋听晚都有一个开心愉快嘅 happy moment 啦！
1: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嘅私人空间，逢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 ，AM 1430 ，Christopher 高志威。

0: Welcome to Home Sweet Home， 欢迎你收听一个礼拜一次嘅新满意屋。你好，我系 Christopher 高子威嘅。首先要多谢大家，因为我好多嘅 email 收到咧，唔单止过一个礼拜 email 上嚟咧，就玩呢个满屋 Money Home 嘅 2.0 嘅游戏啦。另外亦都好多嘅祝福啦，因为知道上个礼拜咧小弟嘅把声咧真系萌得好紧要，而家仲有啲啲咁多，不过如果你透过收音机，你应该听唔到噶啦。咁所以过呢个礼拜嘅里边咧，收到好多嘅 email 嘅问候啦，多谢大家啦，我会尽量保护自己把声噶啦。一天气转咧，就会有机会咁样噶啦。希望嚟紧嘅日子里边咧，我会尽量保持身体健康噶啦。OK， 多谢你嘅问候啊。咁嚟到今个礼拜嘅长周末嘅生活演播咧，继续会带俾大家咧更上一层楼呢个多伦多之最嘅，继续希望咧从唔同嘅层面咧，同大家去探索一下我哋多伦多有啲咩嘅最叻嘅地方，例如最贵嘅社区啦，或者最高嘅楼层。亦都将会去入得火嘅一啲嘅 condo 大厦啦、住宅大厦啦，其实真係好 proud of 我哋多伦多嘅。因为我记得啦，好多年前当呢个节目开始嘅时候呢，我接触发展商呢，我曾几何时真係问过佢哋一个问题，我话点解多伦多嗰啲楼房建筑呢，尤其是 condo 呢，咁死板嘅一啲设计。即係呢个问题呢，讲緊係十几年前啦。咁当阵时呢，有一啲好著名嘅发展商，佢哋代表呢就话嚟緊㗎啦，你会睇到㗎啦。咁当然呢，我哋多人都起屋比较慢啲㗎嘛。所以过咗咁多年之后呢，就发觉真係哇，嚟到2026年嘅里面呢，或者嚟緊打落嘅年份里面，有好多栋好地标式嘅 condo 建筑呢，都会喺多人多啲嘅大城市嘅里面树立起上嚟。当你见到呢啲建筑呢，你会感受到呢，哇，原来我哋多人多真係一个世界级嘅大城市嚟㗎喎。有时呢真係需要啲眼目嘅刺激呢先至可以感受到嘅，正係讲冇用㗎，係咪？即係经济 O 唔 OK 係另外一回事啦，但係如果眼目见到，你諗下香港好多人上到深圳，就因为见到嗰啲咁宏伟嘅建筑啊，突然之间个个都上到去深圳嘅时候都觉得哇哇声啊，即係唔可以唔赞叹呢啲咁巨型嘅建筑嗰、那个震撼感啊。咁所以嚟到呢个多伦多呢个大城市呢，有时都需要呢一种嘅震撼感，俾到我哋住喺呢个城市嘅人呢，都有少少 power of 我哋自己住喺呢一个城市啊嘛，你话系咪？咁所以稍后更上一层楼呢个环节咧，继续都会同你 explore 下，到底上到去而家喺 Toronto Downtown 呢一等咧最高嘅住宅 condo 咧106层嘅地方咧，到底将来有啲咩嘅大嘅发展呢？可能分分钟你都有机会上到去参观都唔出奇嘅，转头留意住啦。咁当然嚟到长周末，仲有好多唔同同楼房啦有关嘅资讯啦，同设计有关嘅资讯咧，带俾大家嘅。希望你都唔好错过今日嘅生活演屋。而家即刻带俾你一啲嘅 number， 都系有机会影响我哋未来嘅楼房市场嘅，一齐嚟听听。
1: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系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0。
2: 投资世界充满数字，到底今个星期边组数字令你人生产生最大影响？
3: 我大啲，
2: 我大啲、啊，
3: 我大啲，
2: 梗系我大啲啊
3: ！We'll see，
2: 投资
3: 我最大，
2: 我最大排行榜。1, 2, 3, let's
0: go。而家出去直播嘅时候咧，有时你都会听到啲经纪们咧同你介绍啦。呢、这个楼房物业咧可以三房，甚至乎咧弹性咧去到五房嘅。其实一间屋里边有几多个房间呢啲数字咧，对于现有我哋加拿大人嚟讲咧，相当之重要。

0: 唔可以吝啬㗎喎。就好似暑假时呢个大型嘅地产网上资料库呢做咗嘅研究喎，就睇返我哋加拿大人买屋趋势喎。其实而家市面上呢越嚟越多人呢係需要四睡房一啲嘅房屋㗎啦。其实呢个趋势呢係有迹可寻㗎喎。我哋加拿大人呢有240万嘅人口呢都係住喺一个几代同堂嘅屋企嘅里面㗎噃。占咗我哋所有嘅加拿大嘅家庭呢 12.4% 嘅。2011年至到2021年呢10年期间呢呢、這个增长率係有成 21.2% 嘅。任何嘅省份呢都见到咁样嘅趋势喎。有啲嘅条件你要记住嘅，到底对方话俾你听一间嘅四睡房呢係咪一间有窗有衣柜可以摆到一张床嘅房间嚟嘅先。呢、這个绝对唔单止而家紧要，将来 resell 卖返出去嘅时候呢都紧要嘅。另外呢啲房间係咪喺嗰啲多层啊三四层嗰啲房屋里面分布嘅，有几实用呢？专家话够唔够浴厕先。至少喺设计上面呢有两个嘅套厕先至为之系最低嘅标准啊。讲緊可能系啲二手楼房啊。有啲房间系自己间出嚟㗎嘛，可能只系得一个套厕，系一啲都唔出奇啊。咁所以专家话呢要买一啲嘅四睡房嘅房屋呢都要睇下啲啲附带条件啦，睇下佢哋适唔适合你㗎喎。总之无论如何，而家喺加拿大呢系越嚟越多人呢系需要住喺呢啲四睡房嘅房屋嗰里面㗎呢。下个月嘅时候呢我哋要教宗喎、哦。我哋成日都话好容易记嘅，因为科嘛，秋冬嘅期间嘅里面呢我哋科 back 嘅教返转头喎、哦。我估唔到呢嚟到呢个科嘅时候呢我哋嘅楼房价钱呢喺多伦多同样都系科 back 嘅、啊。多伦多地产协会呢长周末之前呢就出咗最新嘅9月份嘅二手楼楼房报告啦。无论系销售方面啦或者价钱方面呢都继续系向下调嘅。而家喺多伦多嘅一间屋嘅屋价呢是917,600元，一个月的里面呢都会下调了接近 1%， 那里差不多没了成83,000元，其实是连续四个月那个价钱方面呢继续向下调了。相比起2022年3月份那时候的高位呢是下调了 28.3%， 上涨成362,200元。至于九月份的销售呢都是同样向下调，是在过往这15年以来呢第二在这个二手楼房买卖的里面呢最低的了。嚟紧嘅价钱会唔会继续向下调咧？就睇个新放盘同埋成交嗰个比例数啊，平衡咧就40%-60% 啦。100间嘅新放盘嘅，但系同一时间有40%-60间咧系成交咗嘅，咁呢个个位置平衡啦。咁但系如果好似而家咁样低过40%咧，只系得个30%，咁即系代表咧个市继续慢啦，甚至乎有机会睇到嚟紧嘅价钱咧系继续向下调。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的央行真的要看清楚想清楚才想想加不加息，因为加息的话再有机会令到我们的楼房市场打沉都不出奇。不过真的我们多伦多的楼价已经是来到过这六年里面的新低位了。市面上很多时候你买新楼都听到的价钱都围绕住60-70万。如果我们不讲 town home， 69.9万你可以在 downtown Yorkville 社区，我们多人多至贵的社区里面，你都同样可以买到一个700尺的两房一浴池，200号 Blue Sky 的 West， 所以它的步行指数接近100分的，南边的窗门还可以望到 CN Tower。咁但係同樣呢 ,Blue 街東邊呢 ,575 號啦，高樓層呢 ,33 樓兩房兩浴池 ,778 尺差唔多接近呢個 Castle Frank 嘅收費站啦，有埋私人露台啦，再加埋 locker 同埋泊車位都俾埋你喎，同樣都係69.9万嘅。咁再讲多一个俾你听啦，喺 downtown 嘅里边好多后生仔都鍾意住喺呢个 Liberty Village 啊 ,downtown 翻工嘅朋友呢亦都係相当之方便啦，777尺两房两浴室同样都係讲緊69.9万嘅啫。咁所以对于一啲朋友嚟讲呢，而家市面上呢稍微容易接受个价钱牌呢就係呢一个价钱啦。咁所以如果你咁啱帮你嘅仔女搵緊房屋嘅话，又係啱呢个嘅预算69.9万嘅话呢，其实你的仔话俾你听，点解唔喺 downtown 呢啲嘅 condo 咧，系有佢嘅道理嘅。
1: 本周投资我最大，
0: 今日嘅终极数字唔单止系平时我哋听啲楼房广告嘅里边常听到个嘅价钱牌啦，亦都可能系市面上而家容易接受嘅一个嘅价钱牌，一啲都唔出奇嘅。对一啲中意 townhome 或者 condo 嘅朋友嚟讲，69.9万 Toronto 市面。

0: 线上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嘅。
1: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是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0。
2: 当日日都听到不同的地产广告，不外乎地段好、交通方便和升值潜力高。咁你知不知咩盘先最切合自己？获奖无数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同佢团队用心了解你根本需要，近20年经验提供全面专业意见服务。无论你想抢先入手城中流花业盘，买卖及出租服务、流花转让定物业管理，佢哋都得心应手，永无甩拖。快啲揾 Ken Young 416-618-9890，为你楼房投资大计撑腰。
3: 我嘉腾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甲十九街，三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4: 何兆宏、沙飞宝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新于 Communities 帮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5: 高兴啊！请到沙飞宝女士同你讲解一下咧，四只大字嘅就叫拎包入住。
6: 点啊？好难。
5: 飞宝女士，可唔可以同我讲下拎包入住嗰个好处同埋优势喺边一度咧？
6: 系啊，最紧要咧，当我食住个包嘅时候咧，去开个水龙头咧，佢系呢个磨砂刻嘅，即系好高级啊！咁同埋即使咧，你食住个包咧，就开嗰道门咧，咪嗰啲门手把门柄嗰啲位咧，都系磨砂刻嘅，唔会揩到啲手印。
5: 你系拣叉烧包定系呢一个嘅莲蓉包多啲咧？
6: 我会拣呢个超级无敌嘅汉堡包。
5: 69.9万开始帮呢一个项目咧，咁啊全屋经已升级咗嘅配备，你真系可以咧就拎两个行李箧咧就可以完全享受到每一寸嘅空间。
6: 头先咧你听到咧销售代表 Ricky 所讲啦，1300尺起啦，
5: 1900尺啦，
6: 系啊，咁然后咧亦都有唔同嘅啦，当然再大啲嘅单位亦都有啦，所以咧非常之建议大家。
5: 最紧要个露台啊，我知。
6: 系啊，
5: 可以晒太阳啦，系咪？
6: 有9尺楼底啊，知唔知啊？咁啊嚟到咧我哋呢个展销中心去了解一下1080 Elgin Mills 嘅 Bayview。
7: 好多时候而家楼房市场嘅 market 咧去得慢啊，啲货要卖间楼咧都要谂下啲方法啊，尤其是要搵啲房屋美化师打扮一下嘅。咁但系如果你谂住自己试一试嘅，又甚至乎你唔系卖间屋嘅 ，Thanksgiving 感恩节期间你都想布置间屋有一啲嘅气氛嘅话咧，有时呢度需要呢啲嘅房屋美化师嘅小贴士啦，而令到入嚟啲宾客啊感受到呢间屋咧好有气氛啊。甚至乎呢要买屋的朋友呢一定要令到间屋呢吸引少少才会令到人落 offer 㗎嘛。但是有啲喺布置上面嘅小节呢我哋就要留意啦，就係呢啲咁细微嘅嘢分分钟就会令入到嚟你间屋嗰啲人呢睇你间屋嘅时候呢会大打折扣都唔出奇㗎噃。唔知你平时住喺自己间屋嗰里面呢有几着重呢个室内设计啦。有啲嘅室内设计啦，可能已经过咗时噶啦，但系亦都有一啲咧，可以仍然勉强保留落嚟嘅噃。例如喺屋企某啲嘅地方里边咧，摆一啲嘅座台设计啦。其实喺过往日子嘅里边咧，去到一啲示范单位咧，有时都会见到呢一类型咧，摆一块金属嘅叶啊，作为装饰嘅，喺客厅啊、书房啦，尤其是见得唔少噶啦。你话专家话呢啲 work 唔 work 咧，都可以勉强接受嘅，总好过有啲咧旧嘅设计咧。摆一啲嘅假嘅盆栽喺度咧，嚟得比较有艺术感。另外，虽然有啲啊，好似听上嚟见过好多次噶啦，但系唔知点解咧，仍然而家呢个时代咧都可以接受嘅，就系喺台面上边咧摆一个嘅放大镜啦。系啊，唔知你屋企有冇啲放大镜啦？当然唔系普通嘅放大镜啦，好多时候咧镜就系镜啦嘛。但系一个有设计模式啊、有品味嘅放大镜咧。是很着重那个放大镜的手柄，有时你去到一些家居设计用品公司的里面去买一些不同的放大镜回来，就是看那个揸手的手柄几有特色了。有时摆一本 hardcover 的硬皮书，上面摆上一个很有特色的手柄的放大镜，真的可以给到人一种说不出的感觉的，好有呢个艺术气质又好，或者书卷味道都好啦。总之呢一种嘅配搭啦，无论系摆喺书房啊，或者客厅啊，唔同嘅台面上边咧，总会俾到人一种咧嚟自设计师嘅安排或者感觉噶噃。 另外切记丝滑咧，无论你摆

0: 咩买一次都好啦，新嘅买翻嚟嘅，尤其是啊，一样嘅步骤咧，你一定要做嘅，但系却系有好多人咧忘记咗嘅，就系将你买翻嚟嘅设计摆设啦，将一张黐住嘅价钱标签啊掹走佢啊，尤其是一啲透明摆设咧，真系如果你唔记得搣嗰张嘅标签嘅话咧，有机会从呢啲透明嘅地方咧透出嚟，出嚟嘅感觉咧真系缺乏咗一种嘅美感嘅。甚至乎对方入到嚟你间屋咧，真系会将你嘅设计品味嘅评级咧降低咗，都唔出奇嘅。不过话时话，我真系去嗰啲示范单位嘅里边咧，见到有啲摆喺厨房啦，又或者系书架上面嘅摆设咧，真系忘记咗搣嗰个标签嘅。当我睇到嘅时候咧，都会令我有少少会心微笑嘅。咁所以如果你谂住嚟紧日子里边卖间屋出去，要重新摆设过间屋，又唔想揾美发师嘅话，当你摆设嘅时候咧，就要留意设计师俾我哋呢啲嘅意见咧。
1: 知识拣择。
2: AM 1430张志文乐熙与李志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3: 多谢晒高 Sir， 佢一讲知识拣择咧，就出嚟呢个楼盘，完全好似系相得益彰，讲到明咧就系话你嚟到咧入19街解 Ivy Lee Town 啫。呢、这个就是你最佳的选择嚟嘅。
4: 冇错，呢、这个选择点解咁好呢？因为咧 Leslie 夹十九街呢个嘅位置咧，咁啊相当而家咧系好多发展嘅地区啦。咁而且有好多嘢嘅地方咧系可以买到嘢，咁啊 Costco 啊，又或者咧系其他嘅即系生活所需品咧都可以喺度揾到，而且交通亦都系非常方便嘅、啊、
3: 交通方便咧，除咗近咧系404高速啦，因为咧始终依家咧就可能要去到 Elgin Mills， 喺嚟紧呢一两年咧十九街嗰个出入口咧就会开通，同埋再加埋咧你嚟到19街呢头咧，你会发觉。附近啲油站咧就会平啲嘅，咁当然如果你话你揸电车的话，喂呢、這个镇屋咧俾埋个 EV 嘅 charger 个 profit 你，
4: 咁啊 Ivy Lee Town 咧咁啊可以咧个可以揾到就系1800到2400尺嘅，嚟到咧我哋嘅知识中心嘅水晶姐姐咧会同大家咧详尽咁讲解嘅，咁可以打电话咧俾水晶姐姐咧，电话咧系416578329，我哋地址咧喺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5: 家居达人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6: 买卖房屋可能是你一生最大的投资，装修设计可能带给你很多烦恼都不定。
7: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
0: 好，嚟到家居大人呢个环节啦，继续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咁啊继续带大家入到一间屋里边咧验下楼啊。你话验楼有咩好验啊？我都住咗好耐啦，但系唔同嘅年份底下咧，其实你间屋咧都开始有啲退化嘅，同人一样啊。咁但系如果你唔识得验咧，以为嗰啲哎呀正常嘢嚟嘅咧，咁日子耐咗咧，又好似人一样，咁可能真系要手尾度长啲噶啦，就要拣翻转头。咁所以点解咧？今年特别请翻验屋师入到嚟啦，咁啊对上应该都有成十几年咧冇请过验屋师上嚟同我哋倾偈啦。好开心咧，今日再次请。都嚟自 Promise Land Inspection， 有佢哋嘅 Daniel 上嚟同你倾偈嘅。Daniel 你好，
8: 你好，你好，你好。
0: 上一次去咗系咪 basement？ 上一次去咗厨房，OK， 隔咗个礼拜唔记得自己去咗边度添。厨房去完啦，跟住今日带到大家上一上去睡房啦。嗱，讲到睡房咧，有时未必一定楼上嘅。今时今日而家有好多嘅睡房咧，见到啲新屋都系啦，楼下 basement 咧改变做一间嘅睡房都唔出奇嘅。咁 in general 啦，我哋讲睡房啦，咁有咩睇咧，值得我哋去 check 嘅咧？
8: 咁啊，睡房屋企啊，有好多间房啦，四五间房咁样 master bedroom。咁我
0: 三至五睡房，好似人哋嗰啲发展商。任你改
8: 系啦，咁啊，先讲一个 typical 嘅房先，唔讲 basement 同埋楼上嗰啲房先。一间房你入到去咧，我 check 到门先，开唔开到，容唔容易开，容唔容易闩，有冇自己会闩自己会开。
0: 我而家屋企阿仔嗰个房就系咁啦，
8: 系
0: 就系自己开自己闩嘅，因为佢好细嗰阵时候，成日攞住个 door knob 凌空吊住，跟住喺度摇对门，咁所以我知道系摇歪咗嘅，咁所以佢自己就会开，跟住你推翻开佢，跟住又自己闩翻咁样嘅。
8: 同埋佢会唔会 jam 咗门底或者门边咧？同佢个门框咧，会我哋叫 jam， 即系有阻力啊、
0: 嗯，
8: 会唔会？好难闩，因为通常咧，你一道门咧系一个长方形，一间屋啊，真心啊，一道门如果佢系有 settle 纹啦，即系下沉啦吓，你嗰道门窗咧系特别难闩同埋难开。
0: 会唔会以前有啲人咧，而家少啲啦吓，楼上都送埋地板俾你啦。如果有啲系有地毡嗰啲咧，就更加明显啦。
9: 因为可能个地毡高咗，跟住开门闩门嘅时候咧，嗰度会棘住都唔出奇嘅。
8: 咁所以我哋都要揾佢个 visa 嘅，其实门教都可以去微调嘅，系啦。你咗门教，你有两个教位啦吓。有个榫位，其实你可以螺丝去调佢入啲定系出啲嘅，嗰度门都可以调嘅。
9: 高矮咧，
8: 系
9: 嗱，我发觉有时候啲嘅门。

0: 门咧，可能新楼都有类似嘅情况，就系佢到门咧，你闩到门之后咧，发觉下边嗰条门罅咧有啲好阔嘅，咁直情咧里边晒入嚟嗰啲阳光，你睇到地下咁，见到即系反光嘅。咁但系会唔会有一啲嘅规则话下边条门罅唔可以太阔啦，要贴近个地下有几近啊？有冇啲咁样嘅准则噶？
1: 我吹毛求疵，Tavlon 就好似冇呢个准则。Okay. 我因为我记忆里边啊，好少发生。
0: 间屋咧入到去嘅时候，点解依间屋闩咗门之后咁多阳光晒入嚟条门罅阔咁多嘅？
1: 我过去见到呢一啲门咧，就系点咧？佢间房咧冇 return 嗰个口，即系冇个回风口。
0: 哦，
1: 系啦，即系佢个回风口咧，我发觉佢就系要靠走廊嗰个回风，佢就有出风啫，但系冇回风，
0: 系应该要有噶，
1: 应该要有嘅。咁但系咧，佢啲佢会靠翻个走廊。咁呢个门我先讲先，佢唔会你容易开容易闩、个锁用到，同埋咧佢嗰个 latch 咧突出嚟金属嗰个铰位咧，佢真系会插到落嗰个窿度嘅，喺嗰度门个窿嘅，唔会话闩咗道门之后咧，你要搞佢先锁到嘅。咁呢个系要 check 嘅嗰道门。咁跟住咧，我哋再去睇个窗啦。而家新式嗰啲窗咧，系啦，会漏风啦。我先睇个窗，
0: 又攞条羽毛咯，又好似人啲 auditor 咁样攞条，佢哋未攞羽毛嘅，你哋应该唔系用呢啲咁简单嘅。
1: 咁啊嗱，我哋首先个窗系开唔开到先？佢开到，开唔到，佢睇到啦。跟住佢下边嗰个 hinge 嗰啲位啦。不过通常都打开嘅，通常而家系 casement 嚟嘅，打开嘅。咁你要睇下佢嗰个有冇生锈啦。
0: 咁快。
1: 应该正常冇嘅，如果系新楼，
0: 应该可能系
1: 系啦，正常冇嘅。咁样跟住咧就睇下佢有冇虫网啦，因为呢个系一个要求嚟嘅，个虫网
0: 系啦，基本要求嚟，
1: 基本要求嘅，
0: 每一间屋都有
1: 嘅。开到嘅窗就有个虫网嘅，系啦，有个虫网嘅。咁如果系，
0: 记住先，嗰个虫网系我嚟挡虫啊，
1: 挡虫嘅，
0: 系咁多嘅啫，
1: 系啊，挡虫嘅啫，系啦，挡虫系啦，唔可以穿，系啦，如果唔系啲虫会走入嚟，
0: 明白？
1: 系啦，跟住咧你就会睇你有冇 condensation 啦，我哋叫冇漏气啦。通常而家你嗰、那個窗咧，通常係兩塊玻璃嘅，我哋叫 double glassing。咁啊，裏邊咧就 fill 咗一啲嘅 gas 嘅。發覺落雨天嘅時候啦，或者嘅時候，你發覺兩塊玻璃嘅之間咧，哇，有扎霧氣，有扎水點。咁即證明咧，你個 window seal 即係 window 下邊嗰個密封位咧，佢失咗效。咁佢嗰啲空氣啊、水氣咧就會入咗去嗰個位。咁、即係你個窗咧，其實就已經係做唔到隔熱嗰個功能。
0: 如果你話新屋，
1: 正常唔會有嘅，係啦，係啦，有就麻煩嘅啦，漏氣，即係個窗就已經冇咗功能啦，其實。
0: 你自己有间屋有两个窗系咁样嘅时候咧，就要留意。
1: 系啦，系啦，系啦，
0: 系要整个窗换啦，定系嗰块玻璃嘅啫。
1: 嗱，民间有两样嘢嘅，通常咧就系成个窗换嘅，咁但系补贴好少嘅啫，唔好寄望佢。系咁有一啲人咧就系话佢开个窗咧去 fill 翻啲气。嗱，呢个我个人就未试过，佢就话收两三百，系啦，我就抱有怀疑嘅，因为如果你 fill 翻啲气里边咧，其实系你嗰个窗嗰间厂咧，每一个设计咧，嗰个销咧，其实佢系不规则嘅，即系间间厂都唔同嘅，
0: 系
1: 你好难喺民间买到嘅。你只要系同买翻原厂嗰只 window 销嘅，佢点样买得到咧？我唔知佢点买得到，因为你买到之后，你先可以封到佢啊嘛。最难嘅唔系整翻啲气入去，最难系封到啲气唔会再漏气。
0: 系
1: 咁，所以呢个 window 销呢啲咁嘅橡胶嘢啦，当系一个橡胶嘢啦，好似个 O wing 咁样啦，但系一个嘅 gasket 呢扎咁嘅 gasket 啦，你要买到咯，佢系会难啲嘅，一定要同翻同厂买嘅。
0: I see，
1: 唔好讲咁远啦，翻翻个窗嗰度先。
0: 大家有所不知咧，即系其实一路都冇介绍过 Daniel 咧，其实喺香港嘅一路移民过嚟嘅时候咧，佢都系一个工程师啦，喺承建商里边咧做呢个设计 design 嘅嘢啦吓，咁所以咧佢喺建筑方面咧都相当之有经验嘅，所以佢唔系一个普通嘅建屋师嚟嘅，佢带住 engineering 嘅经验咧嚟到去做呢一个行业嘅啫，咁所以就更加点解要 appreciate 咧，要多谢 Daniel 上嚟同我哋即系用佢嘅专业角度去讲解啦，所以好多时候咧讲深咗少少咧，对于好多嘅听众嚟讲咧系 bonus 嚟嘅，因为有啲我哋听众咧都好识嘢嘅，咁但系如果对于一啲普罗大众嚟讲啦，可能去到某一个位啦，可能你讲紧边啊咩嚟噶，唔紧要，我哋点到即止就得噶啦。OK， 我哋继续讲个窗系咪？
1: 跟住个窗咧冇漏气啦，漏气咗之后咧，其实好多人考虑换窗咧，就因为见到系漏气嘅啫。咁啊，新楼就应该唔会见到啦，亦都唔可能见到啦，亦都唔会想见到。咁同埋咧，你都会讲一讲个窗，如果系 condo 有少少唔同。如果 condo 咧，其实你打开个窗咧，佢有个要求就系唔可以多过四寸嘅，打开个窗，
0: 即
1: 系
0: 开
1: 窗系啦，唔可以开个四寸，因为佢会惊咧 condo 比较高啲，佢惊啲细路仔喺个窗嗰度跌落去，咁所以咧佢会
0: 听到啲咁嘅新闻嘅啫，
1: 系啦，佢会有个 lock 嘅，
0: 都佢唔喺窗度，喺骑楼度，咁但系都系好恐怖啦，即系啲画面就
1: 佢会有个 lock 嘅，定咗个四寸左右，你嗰个窗咧虽然唔系好大咧，喺 condo 嗰度，好似你 basement 咁大度啦，如果系 condo 嘅窗，但其实佢系开咧，你唔可以多过四寸嘅，系呢个系个 regulation 嚟嘅，
0: 系啦，你太大嘅话有啲危险性咧，你要话翻俾嗰个
1: 系啦，开到闩到有虫网，同埋咧窗某程度咧，如果你摊后。

0: 或者 detach 嘅屋里面咧，其实窗系一个 fire escape 嚟，系一个走火通道嚟，喺度定咗个窗咧，每间屋你走嘅距离要25米内，你要走得到逃生。
1: 25米，
0: 25米，即系你喺屋企坐喺 basement 啊，我要走到去到门或者系个窗，你嗰度可以走到嘅地方。
1: 25米啊？
0: 25米嘅，系啦，25米最近嗰、那个。咁样跟住咧，个逃生个大细咧，个口啦吓，要有0.35 meter square，条例系有呢个要求嘅。Fire escape，
1: 你讲紧呢一个系
0: 正常 detach 都系，
1: 系
0: 每一个窗睡房都系，
1: 系喺二楼都系。我知道有啲窗要有咁上下嘅宽度嘅，捐咗个人出去噶嘛？
0: 系啦，捐到个人出去嘅，
1: 即系肥啲嗰啲唔计啦，嗰啲冇得讲啦，塞住坐冇人法。
0: 系啦，每一层嘅睡房，每一层嘅睡房，因为除咗你嘅门系你嘅走火通道，你嘅窗都系你走火通道。
1: 嗯，
0: 咁而家我哋防火咧，我哋会定咗0.35 meter square。
1: Okay.
0: 是啦，我哋要大个。咁其实而家屋企间间都大个啦，所以你唔会留意。其实啱啱我讲一个走火嘅一个 rules 嚟嘅。所以唔係淨係话加 CO detector 啊 ,smoke alarm 啊咁样。好，咁我又冇走咁远啦。
1: Okay.
0: 有返返
1: 我哋今日都係讲到远咗㗎啦，唔紧要啊，係好事嚟㗎。事实上入到一间屋里面呢，的确有好多嘢睇，的确有好多嘢验。大家都可以当系一个趣味性嘅话题啊，或者系个知识咧。等你自己喺屋里边咧，得闲就装下自己屋，系会有啲咁嘅问题咧。咁但系我哋今日咧远咗，唔紧要，我哋继续再走远啲。不过要留到下个礼拜继续先至讲啦。OK， 喺度咧，唔该晒 Daniel 嘅，麻烦晒你啊，俾大家一个礼拜嘅时间咧，自己 check 下间屋先啦。下个礼拜我哋翻嚟再倾，唔该晒 Daniel，thank you。
2: 大人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慢感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 Calmo 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5: 何志宏、沙飞宝于1080 Elgin Road East 新于 Communities 帮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6: 依家事情往往咧唔在意嘅時間就會發生咗噶啦，睇下你幾美好而家呢一邊係嘛，感受到人間嘅温暖啊！
7: 係啊，咁啊你唔在意我唔緊要噶，最緊要在意呢一個嘅 bond， The Richmond Hill 置底嘅呢個全新鎮屋項目，69,900起啊，係央夾傾啊！
6: 我始終在意都係滑溜溜嘅天花板、滑溜溜嘅地板，因為咧佢全部咧就採用呢一個嘅高等嘅配備嚇，但唔需要額外加錢
7: 嘅
6: 喎。
7: 仲有啊，呢個價錢都包埋滑溜溜嘅石英石台面啦，跟住仲有廚房上層吊櫃咧。全部都已經係加高設計啊！
6: 仲有個電子壁爐咧，
7: 係啊，你
6: 感受到温暖，但
7: 係
6: 又唔需要有呢一個嘅灰塵誒污染咗你屋企係嘛？好正，全部都係標準嘅配備嚟㗎。
7: 同埋仲有啊，呢個價錢其實已經係預留埋安裝電動車充電器啊，提供200 AMP 嘅電力系統啦。
6: 1300到1900唔同嘅户型俾大家選擇，我哋推介緊嘅咧就係幫喺烈士門山最新嘅樓盤，新啲 community 誠意推介俾大家，我哋位置1080 Elgin Mills Capitol。
8: 更上一层楼是由 Power 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Your love
9: is lifting me higher。 这个秋季带你重新认识我们的多伦多，由世界瞩目的 Bridal Path 到单单83层高的豪华会所，再登上全加拿大全新最高106层的住宅摩天大厦。住在加拿大，站得越高，我哋先可以睇得更远啊嘛！更上一层楼，探索多伦多之最，就睇下我哋如何向世界展示呢个城市嘅无限可能啦！
1: 好，而家落楼梯咧就去到 106啊！原本我谂住嚟呢一层嘅啫，我真系冇谂过，开头先有 bonus， 所以上到109嘅。106有另外一个世界啦，全部玻璃喺我面前啦，围绕住360度。 你唔好话俾我听，买呢一层嘅卖家拥。

0: 有晒全多人都最高360度嘅 view 啊嘛，唔系啊嘛，
1: 一零五可以，佢哋可以买，可以买成层，
0: 我成层嘅，
1: 可以买成层，
0: 但系依个106唔系嘅，我哋做咩啊？
1: 呢个106，我哋开餐馆，
0: 呢一层咁靓，360度全玻璃围住嘅，就系、是、餐厅啦，旋转餐厅，
1: 意大利餐厅系，
0: 但会唔会系 revolving 噶？
1: 唔会，而家啲 revolving 都唔系好 popular，
0: 咁啊，
1: 我哋温哥华都有间，近时嘅 revolving， 不过而家都唔
0: 系咁 popular 啦，喺呢度斜对。对面落去望少少，下边 Western 都有间啦，好似已唔用啦，都唔喐啦嗰度，系啊，而家唔兴啦已经。将来呢一栋咧就将会变咗全多伦多，亦都系全加拿大最高嘅意大利餐厅，系咩人都上得嚟嘅。到时
1: 多数系我哋想系 priority 系嗰啲人喺呢度住啦，不过我哋都会有 reservations 俾人可以。
0: 哇 ，nice！ 咁我眼前望到个景咧，即系无论乜嘢多伦多个 corner 都俾你望得到啦。剛才我上面那個就冇阻攔㗎啦，冇玻璃㗎啦，但你係冇可能上到去㗎嘛。
1: 係啊，你覺得唔同，因為好少人可以同 CN Tower 一樣咁樣睇，因為你個人都見到 CN Tower 最高。而家我哋同 CN Tower 一齊睇係唔同㗎。
0: 用咗幾年嚟起啊？未起嗰陣時候已經上過嚟我節目介紹㗎啦嘛。
1: 係啊，我哋開始嗰陣差唔多6年掘地上翻去109，
0: 算快喎、啊。即系以加拿大嘅速度，真系算好快、啊。
1: 系，我哋觉得都系几快。
0: Amazing 啊！真系，平时你话出边起一等稍为50层、60层高嗰啲，4年啦、5年啦，系咪？但系而家系 double 喎、啊。咁你系用咗6年松啲嘅时间，连掘地就已经起好咯，入住添咯。
1: 同埋呢度多伦多系唔容易嘅，你6个冬天唔知道系几冻啊！有阵时真系上咗去楼上系-20度，真系变晒冰。
0: 系，你真系跟进晒成。栋大厦由佢设计至到一路起到而家入伙啦，你都跟住
1: 喎。系啊，呢、這个成个 project 我差唔多做咗14年啦，攞成个 project 个 approval 变咗攞95层、105、106同埋起同埋卖。
0: 你系见证晒成栋大厦嘅 process， 俾个唔止一个 like， 好多个 like 俾你，因为呢个真系好难嘅过程。再加埋我哋嘅楼市 up and down 啦，起嘅过程里边可能都有大大小小嘅问题出嚟，咁一定有噶啦，点会冇啊？系咪先？
1: 不过而家差唔多，而家全部做晒啲concrete， 而家嗰啲窗门摆晒啦，酒店差唔多开始入货啦 ，building 差唔多入货，都有好开心见到呢啲嘢，睇好多个纸 drawings。不过你而家啱啱起到行入嗰啲房，讲咗好多唔同嘢。而家見到起到真係好開心嘅。
0: 頭先你話咧，將會有呢個酒店入伙係嘛？邊一層係酒店啊？
1: 酒店去到12樓，223間房，然後有埋 banquet ballroom 同埋 meeting rooms。個 ballroom 有250人可以喺個 ballroom 入邊。樓下有 ground floor 有個餐館，2樓有個餐館，同埋106都有個餐館。所以我哋
2: 呢個
0: 呢全部都係已經有曬名㗎啦嘛。
1: 嗰啲名未出，不過
0: 知道㗎啦。商業秘密唔講住，留待有機會先同大家
1: 講啦。
0: 因为一定有好多好精彩嘅嘢喺度啊！咁但系如今呢个106餐厅啦，将会系咁楼下105啦，一路打落咧都系有唔同嘅 unit 嘅。105就系成层过嘅，
1: 喺成层。而家好多人都系加埋两个 unit， 呢排都有好多人想加两个 unit 一齐啊！
0: 我要望到 CN Tower， 原本买咗嗰半系望咗个湖，咁跟住而家要买埋 CN Tower 嗰边，就两个加埋
1: 系
0: 嘛？
1: 系啊，仲系我哋去到4个 unit、6个 unit、7个 unit、12个 unit， 所以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你有
0: 基本上你无论系咩单位，你都系冇阻挡噶啦。尤其是高层嗰啲，几多层以上嗰啲系完全冇阻挡噶。
1: 好多，同埋隔篱嗰啲 building 都唔系好高嘅。同埋我哋去咗95至105嗰阵咧，我哋加咗10层喺73至82加入去嗰啲 typical unit， 所以好多嗰啲 typical unit 嗰啲 view 真系犀利到，即系讲唔到
0: speechless 啊！
1: 一定要睇嘅，因为你见到嗰啲相都 doesn't really do us justice， 因为你见到。哇！你睇喺多倫多 daytime、nighttime， 多倫多係唔同嘅。
0: 我覺得好 amazing 咧，即係先喺 sales office 咧出邊咧，整一張好巨型嘅打橫嘅多倫多全景咁啦，即係對住湖邊嘅全景，連埋 CN Tower。而家我上到嚟咧，原來喺嗰度 chop 出嚟嗰張嘅相，喂，係一模一樣嘅，仲靚過。不過嗰個係夜景，而家我哋睇下朝頭早嘅景，係一模一樣，即係更加震撼啦。因為而家我身處其中啊嘛，呢個係非常之難得。咁啊，全等大廈有幾多個 unit 啊？即係 total
1: 有而家係958。 五年 hotel 嘅 hotel 系223个。
0: 如果你话全层过啲，有几多系全层过？
1: 而家有五层喺楼上系可以
0: 全层过嘅。咁佢哋会唔会有自己嘅个别 lift 上去噶？
1: 全部都系而家嗰啲 high tech， 全部都系 priority。
0: OK OK， 即系冇嗰个锁匙就上唔到去嗰啲啦。That's very nice 啦。虽然咧而家我哋见唔到呢个餐厅有装修啦，亦都楼下嗰层啦，我知道未公开啦。咁但系我知道呢一个秋天咧已经入伙啦，眨下眼啦
1: 吓。系啊，因为嗰啲 elevator 做晒啦。

0: 第一隻嘅 elevator 可以接觸到嗰啲單位就已經起好啦。咁所以咧，下次咧，當佢真係開嘅時候咧，你真係同我哋入伙嘅時候介紹一下呢一回事，我又好有興趣知道上面有邊度又點樣咧。而家上面我率先可以睇咗啦，下邊嗰啲咧，我絕對相信都係非常之精彩嚇。
1: 真係好犀利，因為你見到 CN Tower 佢又兼埋 Rogers Center， 見到個 dome 開咗，睇到 Scotiabank Arena 同埋機場啊，見到好多嗰啲 ferry sailboat 喺呢度咁近，我哋呢度喺樓上睇曬。
0: 係啊，因為我知道沿住湖邊仲有好多唔同嘅 development 啦，嗱 George Brown 嗰邊又有啲新嘅發展啦，湖邊係咪？
1: 係，同埋而家有好多嘅新 parks 而家開曬喺 waterfront 嗰度，整到好多地方俾人同你 family 啊自己去，全部都有好多嘅唔同踩單車又可以行。
0: 再加埋遲啲可能隔多幾年，我哋湖邊又有新嘅快線啦，又通車啦，咁亦都係相當之方便啦。再加埋我之前在節目裏面都介紹過很多不同的 project， 很多人都 downtown 也是很精彩的，所以我絕對相信呢，我們多人多來的日子裏面呢充滿著很多新的畫面呢給大家去 experience 經歷。在這裡真的多謝 Anson 啦，帶小弟上來啦，今天只有我一個而已，專門帶我上去109層這裡呢，哇，即是 Pinnacle Sky Tower 去參觀的。这个呢不是一个普通在森满屋介绍的住宅项目那么简单，亦都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因为这是全加拿大最高点的住宅，所以很多谢 Anson 呢跟我 tour around， 希望嚟紧正式开幕的时候呢记住请我来，我一定会带埋 champagne 来，带埋两个 glass， 带多几个都得，跟你 cheers， OK？
1: 好，多谢晒。
0: Okay, 多谢 Anson， thank you so much， OK， 下次我们再见， thank you。
2: 上一层楼是由 Power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3: 家是温馨的港湾，家是实现理想的出发地。Power7 Realty 的专业团队为你提供专业诚信的地产服务及专业意见。无论自住楼房、楼花，亦或工商业写字楼宇或黄金商铺买卖 ，Power7 团队都为你提供最周到的专业意见。Power7 团队为你成就事业，实现梦想。电话416-668-7070。
4: 我家投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19街三分钟到 Costco 和高速404 1800-2400 几尺四房四次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落戏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给我看示范单位416-557-8329
5: 好消息，大通华 North 一店正式开幕啦！地址就是5150 Young Street Real Can Empress North York Center 内，由即日起至10月11日，一连几日开幕优惠，精彩好礼等住大家！买满88元即送专属优惠券，总值可以悭超过30元；买满68元仲即送环保袋。优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大通华 North 一店正式开幕，快啲嚟行下啦！
6: AM1430 张志文乐希于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 展销中心为加藤地产现场直播。
7: 够的啦 ,Ivy Lee Town 真的由1800尺去到2400尺啦，更加呢会有四房四个厕所，这个亦都可以话呢四个厕所避免了你屋企里面很多不必要的纷争的。
8: 哦，你讲的争厕所用啊。
7: 好错啦，
8: 每逢呢可能去完食饭回来大家争厕所冲凉啊，咁又或者早起身的时候呢翻工翻学啊，咁就啱晒啦，四个厕所任用啦，是咪啊。
7: 再加埋呢，如果你本身鍾意呢是用明火煮食的话呢，这个110,000的升级的包埋的优惠入面呢，其中就有埋条嘅生入到嚟啦，等你可以呢就是、做呢一个煤气炉头啦。咁再加埋，如果你话我本身都系揸电车的话，个 EV charger worth in 都系俾埋你噶。
8: 冇错啦，116,000咧呢个嘅升级优惠咧，里边包含咗系十几项嘅升级嘅项目噶。所以咧呢、這个过到嚟咧，等阿星嘅水晶姐姐咧可以慢慢逐项同你讲啊。
7: 真系要快啲，因为其实咧呢一期咧最后一期咧就得翻十几间嘅啫。咁其实寻日同今日咧已经有不少卖咗出去噶，所以过到嚟要快。我哋位置咧就喺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系 Leslie 嘅19街。东南角啦，或者打电话俾阿水晶姐姐嘅416-557-8329。
3: 另一间屋企嘅里边藏有无数嘅宝藏，不如就让我哋一齐用你嘅耳朵揾佢哋出嚟啊
9: ！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10: 满屋 Money Home 2.0。

0: 这个游戏很简单的，就要利用你的耳朵听听播出来这些家庭用品的声音，到底是属于一间屋里面什么家庭电器呢？只要你听到的话，就可以尝试 email 给小弟 ck@am1430.com ck@am1430.com， 将你的答案和你的名字 email 上来，就有机会在月尾的时候抽奖的。第一个抽到出来的就可以得到由长城拍卖行送出来的50元的超市代用券，再加上 Home Sweet Home 的 Cushion， 还有电话座的。另外第二、第三位呢都可以攞到 cushion 同埋电话座㗎嘛，只不过攞唔到啲50蚊嘅啫。OK， 关于三个月嘅里面呢，睇到好多人踊跃参与，如果你想把握机会呢，喺呢个10月份第二个礼拜嘅里面呢，最后机会啊参与呢一个游戏嘅话，因为完咗呢个礼拜呢，下个礼拜呢第三同埋第四个礼拜呢就会俾你听另外一种嘅声音㗎喇喎。咁所以如果你想喺呢个月嘅里面有两次机会嘅话，今日可以话係最后机会啦。再俾你听听上个礼拜同一种嘅声音先。我讲过嘅，上个礼拜开始咧，俾你听嗰啲声音咧，就冇之前嗰几个礼拜咧咁容易噶啦。因为其实咧，唔系咁多家庭电器咧可以制造一啲嘅声响咧，而又俾你可以估嘅，有唔系冇，不过有啲咧听完之后我都唔知系咩嚟嘅。咁我谂都唔会有人参与噶啦，点估啊？系咪先？咁但系呢一种嘅声音咧，都仲可以俾你估到嘅。再俾多个 tips 俾大家咧，就系嚟紧呢下半年嘅里边咧，都系时候喺冬天期间咧摆埋佢啦。你用唔着噶啦吓，啲春天咧、春夏天嘅时候咧，呢一样嘅工具咧，亦都会攞翻出嚟用噶噃。喺户外嘅，如果你住屋嘅朋友咧，你就知道系咩用品噶啦。再听多一次。是有啲似酥跑声嘅，但係上个月估咗啦嘛，唔係酥跑声，係啲大型酥跑嚟嘅。咁你再諗諗啦， email 上嚟俾我，睇下月尾嘅时候有冇机会抽中你呢得奖啦。喺度呢再多谢大家收听今日嘅生活意屋，我係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希望喺长征活带俾大家呢啲嘅资讯呢、有少少趣味啦，亦都有少少用啦，係咪先。总有一啲呢你可以有所得着嘅。继续 enjoy 你嘅 Thanksgiving 长周末假期，下个礼拜再同你 open house， 到时再倾，系咁先 ，bye for now。
1: 何志宏、沙飞宝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新于 Communities 帮展销中心演唱直播。
2: 有仔問69.9万開始，咁其實係包乜嘢咁樣？佢就整張紙俾佢睇曬之後，嚇、呢全部都係 upgrade 喎，唔係啊，唔係 upgrade， 全部都係標準嘅配備嚟㗎。
3: 首先有一樣嘢都好特別嘅，我哋除咗咧講咧，佢有五件套嘅電器咧，你係自選嘅，即係直接喺個 voucher 度你自己揀啦。咁跟住仲有咧，我哋所講嘅就係、一個已經預留咗安裝電動車嘅充電器啦，廚房嘅吊櫃亦都係全部已經係加高設計啦。呢、這個價錢69.9万起嘅全新鎮屋喺 Richmond Hill 咧，呢、這個置底嘅價錢又會包埋。呢、这個電壁爐啦，
2: 咁如果講翻呢個 location 嘅話咧，佢正正嘅位置就喺欣同埋傾街。你聽傾街好似好遠咁，但係其實咧，如果係喺 Highway 404出19街嗰個最新嘅出口嘅話咧，砰一聲出咗去，5分鐘、10分鐘就到噶啦。
3: 唔係啊，嗰度咁近呢、这個 Lake Wilcox 咧，我之前爬龍舟訓練都係喺嗰度啊，所以咧呢、
2: 這個即係你係喺嗰度，係
3: 喺嗰度
2: 啊。咁有好多唔同嘅行山徑啊，中意大自然嘅朋友咧就啱就咗，但係佢又緊貼住呢個欣街，你知道欣街好多嘢食係咪？好方便噶嘛。
3: 所以咧嚟到我哋展销中心了解一下啦，1080 Elgin Mills 隔 Bayview。
4: 曼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 Calmo 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预约睇楼416-668-8688。
5: 你觉得人生系咪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乜嘢系现代人嘅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嘅《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嘅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6: AM1430 张志文、乐熙、于利志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7: 小弟呢家企个位置咧，正正就望住 Ivy Lee 咧呢十几间镇屋起个位置，因为可想而知咧就系、有前后院啦，那个后院咧就一系向住其中一个咧。

0: 展銷中心嘅二樓咧，你望落去，就算你話咧隔好遠啊，先至會有其他嘅震屋啦。望個天咧，我諗分分鐘望到上個 Barry 咁遠嘅。
1: 同埋咧，對於我嚟講呢個項目咧有一種好特別嘅一種開揚嘅感覺啊、
0: 嗯。
1: 而且啲路都我覺得幾闊啦。咁啊，同埋咧講緊啊，成個嘅即係呢個 townhouse 咧係傳統嘅，傳統咧再加埋咧就係千八到你二千四尺啦，再加埋呢個十幾萬嘅升級嘅時候咧，哇，真係無敵啊！
0: 同埋我預計到咧，你搬咗入嚟之後咧，你未來將會有一個好健康嘅生活。當你發覺你屋企行五分鐘去到一個全新嘅社區中心，你跑步又得。去睇書又得，可以增進你嘅知識啦。游水又得，咁你都唔健康唔係啦啩？
1: 咁而且 Costco 咧都非常之近啦。你如果買嘢啊，同埋周圍咧都可以揾到啲生活嘅所需。講緊 Elgin Mills 咧呢個位置一路向北行咧，咁我哋係 Leslie 啊嘛，咁啊好快就可以嚟到呢度啦。
0: 所以真係㗎，水晶姐姐咧，佢哋嘉騰地產嘅團隊咧介紹得嘅一定係好嘢，唔會介紹啲渣嘢俾你嘅。可以過到嚟二號 West Wise Avenue 或者打電話俾佢嘅416-557-8329。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多伦多凌晨有一名遇袭嘅男子去到市内一间医院求诊，冇生命危险。嗰名被利器刺伤嘅男子系喺凌晨12:30左右抵达医院，警方冇透露系边一间医院，亦都表示唔知道案发现场喺边度。初步冇疑犯描述发布，警方呼吁掌握调查线索嘅人士提供资料。报案的号码是416-808-4300。听日星期一是感恩节，本地公营机构及商户不少都会关门。在感恩节，银行、邮局及各级政府办公室都休业一日。全线 LCBO 酒铺和 The Beer Store 啤酒铺，以及大部分连锁超级市场与个别大型商场，包括 Dufferin Mall、Fairfield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Sherway Gardens、Shops at Don Mills 和 Yorkdale 都不會開門。儘管有其他商場及藥房等將會繼續營業，不過民眾去買嘢之前最好都是先了解目的地有沒有開門。本地大部分景點在感恩節都會開放，不過現在設於湖濱的安省科學館就休息。至於交通方面 ，Go Transit 和多倫多公車局 TTC 感恩節分別按照週末或假日的時間表提供服務。沙特阿拉伯與也門叛軍胡塞武裝的戰鬥持續升溫，本國警告國民不要前往連日受胡塞攻擊的沙特首都利雅德機場，不過當地的加拿大大使館就仍然開放。位于利雅德的大使馆会为到有需要的加拿大人提供领事服务。本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兰托提醒身处当地加拿大人，如果见到军事物品碎片，千祈不要走近，同埋不要在社交网站公开，应该与有关当局联络。厄泰华目前的旅游警示呼吁加拿大人没必要就不要前往沙特，而无论有没有必要都不要去利雅德机场。总理卡尼发声明说，胡塞武装攻击平民设施有违公义，令人发指。卡尼又向袭击死者家属致哀。国际消息，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透露他的肺部有一个结节，将要做手术。梁十四世今日在祷告仪式上公布自己患病的消息，说那个结节只属早期阶段，而且范围集中。教廷表示，梁十四世的手术会在日内进行，预期他需时大约一个星期康复。71岁的梁十四世上任教宗17个月，他感谢信众的支持与祷告。梁十四世定于11月出访南美洲，暂时未知他的手术会不会影响行程。体育消息，足球英超联曼城取得开季6连胜，继续排在榜首。曼城今日作客利物浦，下半场中段红军中场加分比双黄一红被罚离场之后，蓝月亮就掌控局势，连入3球击败对手。

0: 成目前领先第二位的阿仙奴三分，而利物浦赛后就排第九。其他今日的赛果，水晶宫3-1反胜诺定咸森林，后胜同埃华顿踢成2-2。英超听日有一场独脚戏，东岸时间下午3:00高云地利迎战纽卡素。翻嚟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1.9仙，比寻日跌咗1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16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间中有雨，最高19度，去到夜晚40%机会落骤雨或毛毛细雨，最低13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何志宏、沙飞宝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新于 Communities 帮展销中心演唱直播。
2: 咁呢一部分咧，继续咧，请到我哋嘅发展商代表咧 ，Ricky 同大家介绍下 Bond 呢个项目。
3: 系啦，咁我哋而家呢个楼盘咧，有一个好消息就系我哋咧，到时收楼嘅时候咧，404/19街干线已经开通咗啦。
2: 嗯。
3: 到时咧，呢个楼盘就更加方便，更加节省时间啦。
2: 系啊，一出19街就已经翻到屋企啦。
3: 嗯，系啦，咁除咗咁样之外咧，我哋咧就会送好多嘢 upgrade 俾各位买家嘅，咁包括啦主层楼底9尺。平滑天花板、全屋 final 地板、掩饰橡木楼梯、电壁炉，咁仲有5件套家电、加高橱柜、石英石彩面，咁所有嘅入屋嘅手柄啦、水龙头、花洒、厨房水龙头，全部都暗马黑色风格嘅。
2: 系啊，呢个亦都系最中意嘅高级磨砂黑啊！头先 Ricky 所讲到嘅呢一啲咧，其实咁多嘅 upgrade 已经系包括喺呢个69,900起呢个价钱当中噶啦。呢个时候咧，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展销中心吓，嚟睇下了解一下。我哋地址喺1080 Elgin Mills 嘅 Bayview。
4: 大家好，我系周志慧，我好关心长者嘅生活。一直增加家居其老服务，等佢哋喺屋企可以安享晚年。星期一10月26日，请投票支持我连任市长，选票上是第9号 Olivia Chow。
5: Authorized by the Olivia Chow Campaign。
6: AM1430 张志文、乐熙于列志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7: 住喺屋企咧，最紧要就系附近可以俾你揾到好多咧，就系美味嘅食物嘅。咁啊 ，Leslie 嘅19街呢度咧，好嘅地方就在于咧，香南去到 Elgin Mills 你希腊嘢有得食啦，炸鸡有得食啦 ，pizza 有得食啦，甚至你去大货仓食一个半热狗都 OK 嘅。
8: 其实对于咧系住喺可能喺列治文山嘅朋友咧，一啲对呢个社区都唔会系陌生噶啦。咁啊，除咗咧，即系你如果系沿住 Leslie 呢度上嚟咧，过咗 Elgin Mills 其实已经喺大 Costco 嗰度啦。
7: 系咯系咯。
8: 咁啊，周围买嘢都系非常之方便啦。3分鐘到 Costco 啊，又有 Richmond Green Park 啦，咁啊，另外咧，未來咧仲會有一個嘅好大型嘅 Community Centre 咧，係喺度咧會落成
7: 啊。嗱，呢個講嘅咧就係點樣可以令到你全家咧去睇書啊，或者做運動好啊。咁但係你嘅小朋友未來都緊要嘅，讀間學校好唔好啊 ？Richmond Green 咧就喺附近啫嘛。
8: 再加上啦嚇，咁啊呢度咧主層咧係有10尺嘅樓底啦。咁啊睡房嗰層咧就9尺啦。咁啊，所以你過到嚟咧，我哋示範單位呢度咧，你睇睇先，感受一下，同埋睇下最近附近嘅環境係點樣。快啲嚟到呢度啊！我哋嘅地址咧喺呢个2号 Russell Rice Avenue， 我哋电话咧系水晶姐姐电话416-557-8329。
9: One Hub Growth 集大庄系一个非牟利组织，今年。

0: 我哋好荣幸获得 Ontario Trillium Foundation 资助。我哋嘅 Age Friendly 社区计划鼓励华裔长者担任亲善大使，透过筹组咨询委员会同社区外展活动去改善社区环境。每个星期六早上，我哋都有实体聚会。如果你系55岁或以上，又想发表你对社区嘅意见，请立即到我哋嘅网站登记 onehubgrowth.org。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赵学仪。
3: 1, 2, 3, go！
4: 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5: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4: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5: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4: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
6: Sunday Live 又同大家见面啦，继续有我哋豪玩基地，有我张崇基同埋我嘅好拍档杜挺，杜挺豪啊！
5: 大家好，我系杜挺豪嘅。
6: 喂，时间过得好快啦，10月份啦，已经踏入咗啦，咁啊，亦都咧天气咧觉得咧凉凉地啦。啊，今年会唔会冻得快啲咧？你觉得？
5: 今年啊，我又覺得都 OK 喎。啱啱過去嗰個禮拜咧，我覺得涼咗嘅，係涼咗嘅。
6: 喂，而家係升高啲著咗喎。
5: 但係天氣好好喎，即係有太陽，有太陽一曬落嚟咧，啊唔知點解咧，個身係特別暖嘅，又唔會感覺到好凍嘅。但係一收起咗太陽咧，夜晚咧就真係要著多件褸啦。
6: 係啊，咁所以咧今日都見你著定件褸嚟啦。
5: 哇，真係凍凍地嘅出嚟。
6: 凍凍地啊，其實咧加拿大咧嚇個天氣咧就我覺得都係好正嘅。因為都四季幾分明，嗱，我哋嘅冬天有雪啦，咁啊，即係夏天又夠熱啦，又可以去即係玩一下啲cottage 啊、釣魚啊，咁啊秋天咧又有楓葉睇啊，
5: 即係呢個時候，如果你有啲朋友咧喺香港啲親戚過嚟呢邊咧，而家就係 perfect timing，
6: 係
5: 啱啱就睇到個楓葉啦。亦都睇到三文魚嘅上游
6: 啦，係啦，咁啊三文 run 啦，咁啊即係我覺得同埋每一個季節咧都有即係獨特嘅地方嘅，咁所以咧其實加拿大咧係一個我自己覺得一個好嘅地方啦，
5: 同埋幾寫意啊，好 family 一個感覺，
6: 係啊，咁啊但係咧無奈咧我哋即係成日都俾人黑嘅啊，咁啊我哋呢排嘅口號係咩呢，就係Canada strong 啊嘛，
5: 係
6: 啊，即係我哋身為加拿大人咧，要即係為咗自己嘅國家咁啊，買嘢都買加拿大嘢先啦。喂，不如今集我哋就講下加拿大有啲咩嘅好嘢。
5: 好啊，好啊，
6: 我哋可以支持啦。
5: 圍繞住加拿大嘅，
6: 係啦。
5: 咁我哋由呢一個食物開始先啦。
6: 食物開始
5: 行啦。
6: 係啊，咁啊食物其實咧，我自己覺得咧，好似係最多嘅，我唔知係咪加拿大出產，我覺得係啦，粟米啦。
5: 粟米我覺得好甜啊，近
6: 排係啊，即係應該
5: 係都係 made in， 即係Ontario base。
6: 我諗係大做嘅，同埋有陣時候我哋揸車去啲郊外地方咧，會見到一啲好大嘅粟米田。
5: 係啊係啊係。
6: 嗰啲好高嘅，係
5: 啊，
6: 嗰啲就係粟米嚟噶嘛。
5: 係啊
6: 係啊，咁嗰都幾多地方有。
5: 但係啲粟米咧，你知唔知啊？都有個鋪排喎，
6: 係
5: 圍繞住喎。佢出邊嗰啲粟米咧，係攞嚟提煉粟米油嘅。
6: 嗯，
5: 食得嗰啲咧，原來就喺裏邊。
6: 喺裏邊，即係唔係即係外皮嗰啲就要嚟榨汁，
5: 即係防止有啲人咧喺出邊咧
6: 得，
5: 呃佢啲粟米啊。
6: 嗱，咁粟米係啦，咁另外仲有啲咩加拿大族特產咧？其實即係食物啊，講食物。嗱，我知道加拿大都有好多
5: 牛奶啦，
6: 牛奶啦，
5: 係啦，
6: 咁啊雞蛋啦，咁雞蛋都好多，雞蛋都係我哋 local 加拿大，因為我去過一啲 farm 咧，係有雞蛋賣喎。
5: 走地雞，
6: 同埋咧有一個好得意嘅，有一個咧
5: 幾蚊㗎，
6: 全部係孖蛋網嘅講明，
5: 係咩？
6: 我唔知點樣做出嚟嘅，佢講明我買個翻嚟真係喎，
5: 咁得意，
6: 係啊，隻隻都係孖蛋嘅，我咁咧，我諗係應該係人工受孕，
5: 應該係啦，點可能咁啊？
6: 咁啊，即係我哋有一集都講過啦，我同你好中意咧，即係譬如冬天有時候我哋去Lakeridge 嗰度。滑雪啦，咁啊嗰個細細啲嘅長滑，然之後我哋好中意去附近一個，
5: 係啊，我好中意食佢嘅咩咧，就係佢嗰個 butter tart，
6: 嗯
5: ，butter tart 真係好，
6: 同埋新鮮滾熱辣，整嗰啲烧刀嗰啲麵包，
5: 烧刀啊，
6: 係啊，
5: 咁樣又嗱，而家你講起咧，有一樣嘢一定係加拿大嘅，就係咩咧 ？Poutine 一定係啦
6: ，Poutine 係咪加拿大發明嘅咧？其實
5: 乜嘢？
6: 係咪加拿大發明嘅咧 ？Poutine
5: 係啊，點解唔係啊？

0: 一定是啦 ，poutine。咁 poutine 咧，我覺得好食就係咩呢？因為佢有啲肉汁啦、芝士啦，鋪落個薯條度咧，咁我覺得好正嘅啦。雖然咧，我感覺啦，即係如果以食嚟講咧 ，Costco 嗰個 poutine 咧係正，
1: 係平啊，
0: 係平嘅。但 Costco 又係美國美國品牌啊嘛。咁但係咧，佢做個 poutine 出嚟咧，真係好鬼正喎，加拿大。
1: 系，我都有聽聞過話，即係好多人咧，即係食 poutine 咧，都係喺加拿大嗰度開始食先嘅。咁亦都啊，俾我哋發揚光大啦，有好多嘢。咁有本身啊 poutine 咧就係好似薯條加啲芝士加啲gravy 咁樣，但係後期有啲 topping 加上去，又可以加啲bacon 啊，又可以加啲加啲肉喺上面，
0: 加啲肉啦。但我又覺得多咗啦，
1: 係嘛？
0: 你中意最 original 個 poutine 咧，就係加啲 gravy， 加啲
1: 薯條，
0: 薯條係咁多，
1: 係嘛？
0: 好正。
1: 咁加拿大其實呢樣嘢之後仲有啲咩嘢咧
0: ？Ice wine 啦，
1: 酒
0: 啦。
1: 其實係你好多人講酒咧，就會係講法國嘅酒啦。
0: 但加拿大咧，
1: 其實加拿大都好多酒莊嘅。嗱，譬如喺奈瓜科嗰度啦，咁我記得入去嘅時候咧，喺附近咧有一條街咧，基本上係一個接一個，有啲酒莊仲可以入去有嘢食。
0: 你有冇食過？我去過啊，
1: 我冇去食過，但係我就知道有。
0: 我去過有一個酒莊，就同成班 friend 去嘅，咁又食咗個 lunch， 我就感到好舒服同埋好寫意個感覺，即係入到去好 chill 啊，
1: 係，
0: 即係其實加拿大一個咁嘅地方嚟。阿爺都近排有啲親戚咧都過咗咧，我嚟到加拿大
1: 又帶佢哋去 visit 下呢啲地方。
0: 係啦 ，visit 呢啲地方，我最緊要係咩咧 ？chill，
1: 好 relax。係
0: 啦，加拿大啊嘛，好 chill 啊嘛，唔好緊張，即係將緊張嗰樣嘢咧。
1: 但係會唔會 chill 得滯？我哋變咗啊，即係。有啲嘢唔夠 aggressive，
0: 係啦，
1: 即係好似一啲酒樣嚟啦，我哋自己慢慢自己飲下得啦，賣唔賣都冇所謂啦，會唔會係咁咧？
0: 可能真係都會，
1: 所以就
0: 係真係 LCBO 都係要撐翻呢一個。
1: 所以我哋而家開始要自強啦，我明白嘅 Canadian 好超嘅性格喺度，但係有陣時我哋喺呢個國際嘅社會上面，我哋都要佔一席。其實我哋啲酒咧，我覺得咧，其實都應該做翻出有個名堂啊！即係喺
0: 其實都有噶啦，我諗喺好多唔同嘅地方。
1: 有邊啲酒係特別係加拿大先有？我知 ice wine 咧，應該係加拿大先有。
0: 係咯 ，ice wine 都比較 sweet 啲，比較甜啲嘅。冰酒已經係其實加拿大就好出名噶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啲零食啦，茄汁薯片，我啲朋友咧嚟到加拿大咧，一定係要買茄汁薯片。
1: 我以前我未搬翻嚟之前，我媽咪咧即係差唔多年年都翻加拿大。佢翻親嚟咧都搬一箱茄汁薯片翻香港，因為呢個口味咧係加拿大獨有嘅，全世界都冇嘅。
0: 係
1: 加拿大先有呢個茄汁味嘅薯片嘅。
0: 佢除咗呢個茄汁薯片咧，有一隻咧就雕。嘅薯片嗰個味道啊，啲同埋smoked bacon
1: 都係獨有嘅。
0: 其實都以前就加拿大嘅，可能而家其他地方啊可能會有啦。咁但係以往咧 ，ketchup 呢啲咁嘅薯片咧，就算其他地方有咧，阿哈姆斯其實都好中意一過到嚟咧，就一箱箱
1: 係
0: 同阿肥媽咧就一齊捧鬼走嘅，就係當手信咁樣送翻俾人。
1: 佢唔係自己懟曬係嘛？
0: 佢唔係自己懟曬，
1: 如果自己懟曬就再大一個 size。
0: 佢因為你薯片鹹噶嘛，跟住無啦啦啲茄汁粉落去，
1: 但係好好食
0: 佢咧，好好食。
1: 酸即係嗰種味咧，
0: 係酸酸甜甜
1: 嗰啲係你忍唔到手嘅，一塊接一塊咁樣咧，不停咁樣 review 係啊，我通常都。一包包嚟噶，
0: 但系而家我去到翻到香港啊，去內地啦，哇！我發覺即係嗰啲薯片嗰個口味咧，係多咗好多好多，
1: 係嘛？
0: 喺內地咧，我食過啲乜嘢咧？小龍蝦薯片有冇食？
1: 冇
0: 小龍蝦，
1: 我知啊，小龍蝦味嘅薯片，
0: 係啊，小龍蝦味嘅薯片啦，跟住有呢一個火鍋薯片啦，你有冇試過啊？
1: 冇，我淨係知國內好興嗰啲咧，
0: 榴蓮
1: 嗰啲麵筋咁樣一條條嗰啲嘢咧，跟住就有唔同味嘅，有啲就酸辣味四川，即係一條條好似魷魚絲咁，但係唔係魷魚絲嚟嘅，係好出名嘅嗰樣啦。我哋揾一集去 research 話俾大家聽呢樣嘢係咩嚟？呢樣嘢係令到咧嗰間嗰個 brand 咧係發咗達嘅，
0: 咁緊要。

0: 系啊
1: ，Anyway 好，今日我哋转头翻嚟咧，继续讲围绕住加拿大呢一个 topic
0: 好。
2: 何志宏、沙飞宝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新于 Communities 帮展销中心演唱直播。
3: 我真系会再三介绍呢一个叫做阳台嘅位置系嘛，晒住太阳吓，冬日嘅暖阳或者系夏天嘅时候晒下面胎都好啊。
4: 仲有啊，你唔一定喺出边晒噶，你想温暖嘅话咧。在我哋讲紧嘅69,900起呢个价钱，佢已经系带埋电壁炉，同埋头先咧，发展商代表讲嘅一样嘢非常之重要，因为嚟紧到收楼嘅时候咧，404出19街嗰度出口就会开通啦。
3: 冇错，
4: 其实一出咗19街就翻到屋企啦。
3: 系非常之好嘅，咁啊系1300尺开始至到1900尺，咁大家可以拣啦。69,900开始，经已配备咗好多升级嘅配备，人哋要加钱，我哋呢度系唔需要加钱。咁啲 communities 全力打造咧你最完美嘅家居啊！
4: 再加上咧呢度咧呢个路。location 始终都喺 Richmond Hill， 按照呢一个价钱咧，系最即系至抵嘅69,900起嘅全新镇屋啊！所以晏昼咧嚟到1080 Elgin Mills 及 Baby 了解一下。
5: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 Calmo 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2: 好消息，大通华 North 一店正式开幕啦，地址就系5150 Young Street Real Can Empress North York Centre 内，由即日起至10月11日，一连几日开幕优惠，精彩好礼等住大家。买满88元即送专属优惠券，总值可以悭超过30元。买满68元仲即送环保袋，优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大通华 North 咗店正式开幕，快啲嚟行下啦！
6: AM1430 张志文乐熙 Billy 志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 展销中心为家腾地产现场直播。
7: 冇错，加藤地产嘅水晶姐姐咧，今次同大家介绍咧就系呢个19街夹呢个 Leslie 啊 ，Ivy Lee Town 啊，咁啊里边咧，我哋可以同大家讲咧就系开扬到不得了啦，咁啊而且咧有好多大型嘅窗啦，咁啊所以咧我中意主层咧，尤其是系嗰个主食嗰、那个即系厨房嘅位置，那个 island 个位置，即系 open kitchen 真系好正啊！
8: 冇错啊，不单止咧 open kitchen 正啦，可以一路煮嘢食啦，一路同朋友倾偈啦，同埋主层十尺楼底啦。除咗系开扬，俾你嗰种咧冇乜局促嘅感觉咧，有时都要谂下，因为我哋成日讲咧呢个位置好近 Richmond Green 嘅中学啦，你希望你嘅小朋友咧能够有个好嘅学术嘅成绩。咁要睇下佢高度系点样啊？点样令到佢增高啊？叫佢跳天花板啊！跳下跳下就会变高噶啦。
7: 咪最紧要咧，我觉得交通方便咧，即系一个即系最无敌地方嚟噶。十九街咧喺未来咧就会有一个位置咧系可以直接嘅上到404嘅。
8: 系
7: 咁，而且未来呢度仲会有个好大型嘅 community centre 啦。咁啊，所以你要即系快啲过到嚟我哋呢个展销中心啊，睇睇呢个示范单位嘅。
8: 冇错，我哋嘅位置咧 ，Leslie 嘅十九街嘅东南角二号 West Wise Avenue 嘅，或者打电话俾水晶姐姐416-557-8329。
1: 1, 2, 3, go! Hello，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嘅豪玩基地，有我杜天豪董领同埋阿基爷啊张崇基喺度嘅。咁啊，
9: 讲咩啊？我哋今日
1: 头先咧就讲开呢个零食啦。喂，其实有一只Chipotle 都好出名嘅。
9: 系
1: 我后生嗰阵时咧，我好中意食，尤其是 trick or treat 嗰阵时咧，哇！我攞到呢一只 Chipotle 咧，我系好开心嘅。
9: 咩 Chipotle？
1: 同咖啡有关。
9: 咖啡味嘅
1: coffee crisp
9: 哦，嗰個磚即係好似一個磚咁樣噶嘛，
1: 係啊
9: 係啊係啊，我都中意食嘅喎。
1: 原來嗰個都係加拿大出嘅喎，全部都係加拿大先嘅喎。
9: 係
1: 啊，
9: 其實我都知道咧，其實加拿大咧好多嘢咧，都即係有自己嘅 brand 嘅咁咧，但係咧我唔知佢可唔可以衝出世，即係呢個
1: 有
9: 全世界咧
1: 有。呢、這個 brand 你我每日都差唔多飲嘅，
9: 係嘛
1: ？Tim Horton，
9: 哦 ，Tim Horton
1: 係咪啊
9: ？Tim Horton 唔係喎，嗱，第一樣嘢我譬如我嚟自香港啦，我覺得嗱香港冇嘅，但我有一次咧，我上一次翻香港嘅時候咧，我就順帶去咗大陸，大陸有 Tim Horton，
1: 因為呢度過去啫嘛，
9: 大陸有 Tim Horton 喎，反而
1: 咪衝出咗加拿大，
9: 係啊，犀利啊，
1: 勁㗎，喂，
9: 係啊，一樣嘅，即係所有嘢裝潢啊嗰啲嘢一樣。
1: 最早期有咩嘢咧？以我記得嚇，我自己就細個嗰陣時好中意同啲 friend 去咩咧？嗰啲叫做凹凸少少嘅 coffee shop 叫 coffee time。
9: coffee time
0: 係咪啊？而家都有㗎，耐唔耐你會

0: 去到嗰啲埠仔啊，嗰啲邊位咧，你都會見到 coffee time 嘅，少啲 coffee time。我中意食咩咧？就係食佢個 unclear。
1: 哦，即係嗰個法式嗰啲好似 cream
0: 上邊有 cream 咧，跟中間有個 cream 嘅個
1: pop 咁樣，
0: 但係長條型
1: 嗰啲係法式嘢嚟
0: 嘅。我唔知好中意食㗎，即係好似Subway 咁嘅。
1: 係，我知道，
0: 即係好似 Boston cream
1: 嘛，
0: 係啦，但係咧佢就拉長咗。
1: 知道。
0: 哇！我細個嗰陣時，我唔好話細個，我而家都好中意食嘅。我每次入到去一見到咧，我就會買。我雖然知道。是好邪惡，是好肥，
1: 久唔久食下冇所謂嘅。
0: 300多400卡路里咧，走唔甩噶啦。
1: 係，
0: 但係都會埋事。
1: 嗱，咁你頭先講過啦，我以前記得咧，嗱，我喺八幾年移民嚟加拿大啦。咁我記得90年頭咧，都仲有一啲農場啊，喺 Highway 7嗰度嘅。
0: 係啊係啊，
1: 嗰度有間 Knock Hill Farm 嘅。
0: 哎呀，我都記得。
1: 係啊，咁咧佢嗰個賣咩咧？就即係。我唔知佢係咪真係有湯牛啦。總之我嗰個年代咧，我會同即係我媽咪啦。當時咧，我係
0: 攞個紙皮盒添嘅。
1: 係我媽咪會同幾個 auntie 夾粉買一隻牛啊。有冇聽過？成隻牛買，成隻牛買，跟住咧嗰個 butcher shop 咧係會將啲牛咧係分開咗。嗱 ground beef 有可能有20 pack，跟住咩 steak 又有幾多 pack？咁我哋咪幾個 family 分咯。咁嗰陣時咧就好興一啲大嘅 freezer 咧。即係食好似打橫個雪櫃咁樣嘅咧，就成個雪櫃都擺曬嗰啲肉，
0: 咁緊要，係
1: 啊，食成年嘅啦，可以。
0: 即係好似今時今日嘅 Costco 咁咯。
1: 係，但係佢係真係成隻牛買嘅，
0: 同埋以前冇咁多花神嘅 non farm， 我記得係咩咧？係齋食物嘅啫。
1: 係，
0: 你唔好諗住
1: 冇
0: 沙發，
1: 有蛋有奶，
0: 係啊，
1: 有
0: dairy product，
1: 係啦係啦，雞蛋啊嗰啲嘢咁樣咯。咁所以其實我嗰時都覺得知道加拿大本土係應該有好多出產嘅，咁我亦都記得有去過摘蘋果啦。
0: 哎呀，你講開摘蘋果，我今日即係就去咗個 farm 啦。
1: 係
0: 個 farm 有啲乜嘢咧？
1: 有啲咩啊？
0: 佢有啲菜心啊。
1: 哦，
0: 哇！跟住即係一割完，跟住之後交俾我啦。我翻屋企即刻十嚟食。哇，甜到啊！
1: 菜心，你讲边啲菜心？中国菜
0: 啊，中国菜心啊！
1: 吓，
0: 因为我去嗰个朋友嗰个农场咧，系佢自己嘅。
1: 哦，
0: 佢唔系话出口去卖俾人嘅，佢纯粹咧系自己嘅兴趣。咁佢呢边咧就有啲菜心、啊，转个头嗰边咧，佢就有啲南瓜、啊，因为近排系南瓜节。佢啲南瓜，原来我真系唔知啊！南瓜咧，原来有啲真系好似南瓜。有啲咧就好似木瓜咁嘅南瓜，
1: 哦，即係個形狀唔係圓形嘅，
0: 係啊，
1: 係長形嘅，
0: 係啊，好神奇喎！我都係第一次先見，我都唔知道。咁但係佢嗰個農場除咗有菜心啊、南瓜，咁佢仲有個蘋果樹，你頭先講開，
1: 蘋果，
0: 咁又係而家又係時候咧，佢開始慢慢跌落嚟嗰啲蘋果，咁我摘落嚟哇！
1: 我好記得嗰陣時咧係去一個蘋果園嗰度摘蘋果，
0: 摘蘋果啊嘛！
1: 你入去咧係任你其實喺不停喺度食嘅。
0: 你食得幾多啊？
1: 咁跟住咧，你就有個籃，你提即係你要買咧，就擺落個籃度，咁就去走嘅時候再磅咯。
0: 你唔好話摘蘋果，我覺得摘呢一個士多啤梨，
1: 士多啤梨我
0: enjoy 啲。
1: 士多啤梨但喺地下嗰度，
0: 係啊，矮啲，即係你要彎低
1: 一泥地，
0: 要慢慢，
1: 我都摘過。摘過，
0: 係咯，
1: 咁你亦都摘過一啲土啊，係咪叫土薄梨啊 ？Latrine，
0: 土我未試過。
1: 土薄梨我又有摘過。
0: 車厘子我又摘過。
1: 車厘子
0: 係啊，車厘子喺嗰棵樹度啊嘛。
1: 係，
0: 咁你要其實有塊梯，咁你係擒上去，咁咪摘，跟住又係啦，攞個籃，跟住喺度裝滿咗。
1: 但
0: 係
1: 其實呢啲係咪會出口嘅咧？定係話我哋內銷咧？我真係唔係好知。其實
0: 我諗都會出口嘅，我諗都有啲名嘅名堂，
1: 係嘛？
0: 即好似你新奇市場，
1: 新奇市場我知啦，係啊，美國加州啦。咁但係有冇啲嘢係我哋加拿大出去？
0: 我絕對相信有，因為咧近排我好多時咧都去 farmers market 買嗰啲蔬菜啊，學你話齋嗰啲粟米啊。菜心啊，
1: 會唔會我哋內銷已經掃曬，根本
0: 接咗佢啦，
1: 都出唔到口呢？因為我成日都喺度諗啊，即係我喺香港嘅時候就冇嗱，我咁講啦，我會買到日本牛，會買到美國牛，但好少買到加拿大牛。
0: 加拿大牛都出名㗎。
1: 係啊，我知喺本土出名，我覺得好食㗎。但係

0: 即係我講去唔去到已經出，
1: 我真係唔知喎。你
0: 會唔會我哋本身
1: 香港嗱，香港就有美國樓，澳洲係咪？
0: 係啊，澳洲啦，
1: 日本
0: 係啦，
1: 係嘛？
0: 呢三個地方一定係有嘅。即係而家我哋有陣時都會食澳洲樓啊。
1: 我有聽過，香港有啲廚師係會攞加拿大嘅肉，因為抵啲啊嘛。即係相比之下會平啲嘅嘛。
0: 係啊，但係會唔會我哋即係啊自己都
1: 我唔知
0: 消化曬咧？
1: 但 anyway 咁啊，消化都好嘅，因為我都好 enjoy 即係嗰塊牛扒。但係頭先講開咧啲粟米咧，話俾你聽，哇！今年我食個粟米真係甜到不得了，不得了！我將啲粟米攞嚟做咩咧？烚咗佢，
0: 係
1: 烚完之後咧，跟住就批咗嗰啲即係粟米粒啦，跟住抌落榨汁機度，跟住倒翻啲粟米水，即係烚咗粟米水，抌翻落去，跟住一榨，哇！已經好好飲，
0: 飲啊，
1: 係啊，
0: 粟米汁啊，
1: 粟米汁啊，
0: 哦，我以為你會話整咗一粒粒出嚟，然後整個白汁粟米，
1: 哇，唔使啊，就咁榨咗啲粟米汁，定甜到不得了。
0: 咁啊，其實如果我哋內銷嘅話，如果我哋可以自給自足咧，都係非常之好嘅一樣嘢嚟㗎。
1: 你唔好話就係食啊，其實咧有好多品牌咧都係嚟自加拿大嘅。轉個頭咧，我哋要再同大家傾一傾。
0: 好。
2: 我加塔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十九街三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9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落戏现场直播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3: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嘅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萬錦廣場同北約克分店、Downtown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4: 何志宏、沙飞宝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新依 Communities 帮展销中心演唱直播。
5: 呢个项目咧系1300只开始至到去1900几只唔同嘅户型俾大家拣。咁啊，当中咧三大嘅系列啦，各有特色啦。我最中意咧就系头先阿 Ricky 哥哥讲嘅，可以阳光直透入屋。你可以喺露台嗰度晒太阳，又或者系等阳光晒到入屋嘅时候，先自然醒呢下先正啊。
6: 再加上咧呢个项目嘅 location 咧系央夹倾啊，咁啊未来到收楼嘅时间咧，其实404直通呢个19+1出去就已经翻到屋企 bond。
5: 系咁啊，69.99开始咁啊。有晒所有嘅升级配备啦，五件头嘅家电你自己去选择，九尺楼底我哋帮你起好晒。
6: 系啦，咁啊再加上咧，我哋今日咧喺呢度咧亦都陪住大家就一齐去了解一下嗰个详情啊。当中咧讲到69.9万起 Richmond Hill 地段置底嘅呢个全新镇屋项目，当中已经包括晒好多个升级噶啦，石英石台面啊，头先讲嘅九尺楼底啊，厨房上层嘅吊柜全部系加高设计啊，所以好值得嚟睇噶。
5: 又假设今日阁下系挂住忙于焗火鸡嘅话咧，听日佢系继续咧销售中心咧就招待。大家销售中心的位置就是1080 Elgin Mills Cafe。
7: 1, 2, 3, go。
0: 好啦，继续回来豪玩基地，继续有杜挺豪啊，我好拍档同埋有张崇基啊。刚才就讲了啦，加拿大的食物呢就好像没什么出口，不过呢我们内销呢就非常之都好鍾意食返自己本土嘅嘢啦，好似粟米啊，你頭先講啊，或者我哋嘅牛啊，加拿大牛都非常之好食啦，同埋個價錢抵嘛，可能就係因為我哋自己本土做啦。
8: 係喎、
0: 哦。咁但係喂，一個國家始終有啲嘢要 reach out 㗎嘛，如果唔係人哋淨係知道你加拿大咁究竟有啲咩啊。咁嗱，我哋開始出名啲呢，我哋運動員都開始出名啦。
8: 係。
0: 因為我哋奧運金牌呢越攞越多啦。以前咧就淨係得冬季奧運會有我哋啫，而家我哋加拿大嘅泳手都勁啦。

0: 在世界舞台上面啊 ,Macintosh 啊攞幾多金牌啊。咁即係话唔係淨係美国
1: 是
0: 啊，同埋中国都劲啦，咁加拿大都有返上口啊，同足球亦都进步咗啦，世界杯今年。
1: 喂，至少有波入
0: 先。零的突破。
1: 係啦，
0: 係咪先。
1: 32强。
0: 喂，大佬喺世界舞台上面出咗名㗎啦，距离扬名立万又跨进咗咗大步㗎啦。
1: 一次分分钟呢就打入呢一个半准决赛。
0: 喂，有咩咁奇啊，有个几世嘅国家都出咗名啦，今届世界杯。係呀，得好世嘅，我哋都拉唔出佢咩名，总之大家。
1: 德国。
0: 佛系啦。
1: 唉，真係。真
0: 国。始终呢个国家呢要喺个世界舞台上面出色呢，有啲嘢呢都系要出口嘅。咁有啲咩嗱，天仔又叫做出口啦，
1: 叫出口啦，上咗名，
0: 但系就冇啊隔篱啊 Starbucks 咁夸张，咁但系都开始啦。咁仲有啲咩品牌系加拿大系值得我哋加拿大人骄傲嘅咧？
1: 咁嗱，一定要提一提呢、這个
0: 系嘛？
1: 老啲嘅品牌，
0: 嗯
1: ，Canada Goose。
0: 都唔老啦，咩老啲啫
1: ？Canada Goose 算系咩？即有啲新嘅呢摊再讲。
0: 系，即 Canada Goose 系的确系出名嘅。
1: 可唔可以话，其实如果 Canada Goose， 我再谂到一个品牌嘅，系出咗去加拿大嘅。Woods
0: 就旧 ，Woods 就系
1: 1973年。
0: Woods 就旧啲啦。
1: 系啊
0: ，Canada Goose 好似冇 Woods
1: 新啲。嗱，我哋讲 Woods 先啦。
0: Woods 系啊，我以前系好中意着 Woods 嘅。我喺加拿大读书嘅时候咧，系。即係有件 Roots 嘅衞衣係覺得好
1: ，Roots 係名牌，
0: 名牌嚟㗎，係啊，好想買㗎，係
1: 啊，
0: 咁亦都我知道嘅係衝出咗加拿大嘅 Roots， 咁
1: 係啊，好多內地啊、香港啊都會著 Roots 㗎，
0: 係啊，嚟或者嚟嗰啲遊客都會買，
1: 啊、都會買件啦。佢 Roots 有樣嘢勁啊，上每次咧有個 Roots， 跟住下低咧就 Canada。
0: 系，
1: 同埋嗰只 Beaver 喺度嘅做個封面嘅，
0: 同埋 Roots 咧，我覺得佢嗰、那個佢走嗰個 style 咧就係好校園風啊，即係好似啲即係學校入邊嗰啲
1: bomber jacket 啦，
0: 係啊，嗰啲我唔好講制服啦，又唔係校服，即係似嗰啲譬如運動，
1: 係啊，
0: 即係自色要著嗰啲衫。
1: 佢出名係咩咧？出名即係啲衫舒服。
0: 系，
1: 即系你着咗
0: 质地靓，
1: 吓质地靓，
0: 系嗰啲棉啊好靓。
1: 最好咧嚟做乜鬼呢，就系、是、搭飞机，
0: 嗯，
1: 系咪啊？
0: 系着对佢嗰啲厚物咧，
1: 系啊厚物，
0: 就即系鞋都唔使着啦。咁啊，跟住咧着条嗰啲cotton 嗰啲褲啊，咁、
1: yeah.
0: 就好舒服啦。
1: 即啲 fleece 啊，
0: 係啦，咁啊成程飛機好 relax 啊。不過咧，我諗啊，都咁講啦 ，fair 啲講 ，Woods 都要提高一下自己喺嗰個設計上面。我覺得咧，而家有少少咧食老本啊。
1: 係啊，咁啲十年八載你見到佢啲
0: 啲嘢，因為咧嗱時代改變啊嘛，你有啲嘢咧你冇辦法唔。即係你唔 update 自己唔得嘅，
1: 係啊，
0: 咁你就會俾其餘嘅品牌。
1: 喂，
0: 不過頭先講開咧，有個新啲嘅品牌，嗱 ，Canada Goose 講咗啦 ，Canada Goose 出名就咁啊 ，Canada Goose 最出名係梗係羽絨啦，咁但係你要冬天嘅地方先啱嘅嘛，即係係嘛？
1: 咁所以咧就 Canada Goose 就打響咗上嚟。
0: 係，
1: 你知唔知以前 Canada Goose 咧一件 bomber jacket 咧，你講緊係？我最初見到係300-400蚊嘅，係300-400蚊
0: 已經好貴㗎咯，
1: 已經貴㗎啦嗰陣時。
0: 但而家係1000幾蚊喎，
1: 而家1000幾蚊
0: 係喎，千幾蚊一件喎，
1: 而家係唔係兩倍跳啊？係跳咗兩倍幾三倍。
0: 同埋早幾年係要炒賣咁滯喎，買唔到㗎。
1: 最初嗰陣時唔使話要點樣炒㗎，你哦你入到去一間 shop 咁你買，
0: 因為早幾年前好
1: 誇張咧，
0: 係有多款你係買唔到嘅，
1: 係啊係
0: 冇曬嘅，
1: 係啊，同埋佢可以 crossover 添，
0: 係
1: Canada Goose 會同啲名牌去做啲 crossover 啊咁樣，同啊 OVO 啊，
0: 係
1: OVO 都叫打響咗個粉
0: ，OVO 即係啊。其中一個加拿大嘅 rappers 啦，叫 Drake 啦，佢自己創立品牌嘅嗰個 logo 就係一隻貓頭鷹，
1: 貓頭鷹啫嘛，
0: 係啊，都出名喎呢個，
1: 係啊，都出名嘅，都叫衝出咗國際噶啦。
0: 係，
1: 咁另一個就一定要提噶啦，就係、是、跟住個時代而行咧，係乜嘢咧？就係、是、yogurt。
0: 嗯，
1: 咁 yogurt 啲女士啊、男士都好啦，一提到 yogurt 咧。這個品牌呢一定走不得、Lululemon
0: 曾幾何時呢我在街上看到女士全部穿著瑜伽的褲
1: 你唔覺得佢哋已經係冇咗牛仔褲？

0: 裤带就着瑜伽裤咩？
1: 但系我有阵时觉得都有少少难为情嘅，我自己觉得，即系女仔可能好啲啦。因为咧，始终嗰啲裤好窄，
0: 好窄噶，
1: 即系有个啰柚咧，又包到咧，
0: 即系里边嗰条
1: 系
0: 都见到。
1: 系如果你个臀型唔系咁靓嘅话咧，即系唔系好似道挺咁样咧，前凸后趌嘅话咧，着就唔系好睇啦，系咪？
0: 又唔系咁讲嘅。诶，我谂有另一个观赏嘅价值嘅。
1: 咁的确呢个品牌咧系真系。出咗名一件一個字，我嗰陣時未翻加拿大，一見到呢個品牌，哇！點解咁貴？係
0: 啦，佢出咗名貴，
1: 貴得咁貴，喂！一條咁嘅褲乜？係
0: 啊，
1: 喂，2000多蚊一條褲，
0: 係啊，
1: 一件普通嘅即係運動衫咁樣，有過千蚊，哇！咁貴，
0: 你唔好話即係呢一個品牌嘅褲咧，小弟我自己咧。都有嘅，因為點解咧？我買咗啲西褲啊，哇！我真係覺得好舒服，因為你著咗佢咧，佢有啲彈性喺度，咁同埋我著住咗佢件 blazer 咧，成覺得哇，好輕身啊個感覺。
1: 啱你啦，因為你工作嘅時候，你又中意運動，你即係好似
0: 即係將兩樣嘢冚翻嘢，
1: 係啦，即係有少少好似嗰啲叫咩啊 ？Hybrid。
0: Hybrid
1: 咗咁樣，即係將啲運動服同你可以正式。其實佢而家早期係淨係得運動服噶嘛，而家開始出嚟嗰啲係變裝
0: 咁
1: 嘅形式嘅。
0: 佢唔一定係話跑步啊、yogurt 啊等等呢啲，佢係將呢一樣嘢咧 incorporate 咗去做咩咧？做 business 嗰啲人身
1: 上。係冇錯，同埋加上咧近呢幾年咧開始咧。佢贊助奧運啊嘛，咁喺奧運又出咗啲 special design 嗰啲，即係如果你想著一件同啲運動員一樣嘅運動裝咧，得就有啦 ，Lululemon 就有啦。
0: 其實你諗下，佢已經成為咗奧運會裏面嘅即係最大嗰個 sponsorship。即係啲衫啊，嗰啲全部都
1: 係靚喎，
0: 靚，
1: 即係個 design 係即係比起另外啲品牌啊，即係 Nike 又有啦 ，Adidas 又有，甚至 Nautico 啊，有好多都贊助過做過噶嘛
0: ，Adidas 啊 ，Nike 啊，
1: 但
0: 係
1: 喂 ，Lululemon 係
0: 好有自己個特色，
1: 係喎，型喎，
0: 我都覺得
1: 有 designer 嗰種感覺
0: 嘅，所以咧。即係我哋加拿大都唔弱嘅，咁啊，除咗呢方面之外咧，仲有喺音樂同埋喺電影裏面咧，都出咗
1: 好多
0: 名人，
1: 嗯，
0: 係咪啊？
1: 係啊，
0: 等陣講下。
1: 好。
2: AM 1430张志文乐熙于利志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 展销中心为家庭地产现场直播。
3: 两点零钟去完圣堂去完教会喝完茶是时候想一下啦，啊咁你屋企会不会现有那个面积呢不是很够用呢，或者甚至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大得滞的。传统的镇屋啊成咁多层都是预晒俾你 1800-2400 呢其实都好啱㗎喇。
4: 咁而且呢系传统嘅镇屋啦，咁四房四次啦，有十尺呢个主层呢有呢个十尺嘅楼底啦。咁对于好多人嚟讲呢个系相当之即系大嘅卖点嚟㗎。咁而且呢即系有好大嘅空间感啦。我觉得周围都好开扬嘅感觉。好多窗啊呢个位。
3: 冇错，无论你揸咩车呢，点解讲呢样嘢呢，你有个车房啦，咁有时都諗下啦。如果你揸电车嘅，俾埋个 EV 嘅 Ruffin 俾你，你唔需要特别嘥钱啦。呢个本身已经喺个十几万嘅升级装修入面包埋俾你㗎啦。咁但如果你话我唔系揸汽油车嘅，你谂下附近有冇朋友入啊嘛？喺到19街咧，系好容易揾到咧，比平常嘅油价咧，起码低2毫子嘅一个油价嘅。
4: 冇错，而且位置咧相当之适中吓，咁啊熟悉李志文生嘅朋友咧，一定会陌生啊！快啲嚟到我哋嘅展销中心啊，喺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啦，电话咧水晶姐姐系416-557-8329。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6: 曼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 Calmo 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 欢迎大家嚟到

0: 4163 Major M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416-668-8688。
1: 喂，你知唔知边度系识饮识食一族嘅大本营？
2: 咁都考我，梗系一龙小酒馆啦！人均30几蚊就食到饱饱，烧烤、川菜、东北菜，样样都够晒滋味。生日嗰个礼拜，堂食菜品仲有88折，学生哥、小朋友入嚟就送一串烤肠，每日到凌晨2:30先打烊。
1: 咁我迟啲生日？
2: 迟咩啫？我已经打咗905-513-6666订好位啦！一龙小酒馆4080 Steels Avenue East 太古附近，识饮识食识玩，一龙小酒馆今晚就嚟。开个
1: 何志宏、沙飞宝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新于 Communities 帮展销中心演唱直播。
3: 69.99呢个价钱咧，你可能谂紧到底包啲咩嘢噶？咁咁等于有间屋啦，系嘛？有三个唔同嘅户型俾大家拣，三个唔同嘅系列。最紧要嘅系，竟然包咗好多升级嘅配备。同埋先阿 Ricky 哥哥所讲咧，每个间隔都系专登，真系度尺咁度俾你90度角噶，四四方方噶咁样。
4: 再加上咧呢个项目啦，依然都系喺 Richmond Hill 全新镇屋系列啦。咁其实嚟紧到收楼嘅时间咧。你404一路去到19街咧，嗰個出口到時開咗咧，其實一出就已經翻到屋企噶啦。
3: 係咁啊，附近有好多唔同嘅行山徑啦，又或者係近住呢個 Lake Wilcox 嘅 Lake Wilcox， 所以夏天玩個湖啊，係、如果係一年四季嘅，你都可以去嘗試下行山喺附近啲 trail 嗰度咧，感受下呼吸下索啖大自然嘅空氣。
4: 最緊要咧，1300尺嘅呢個價錢真係好吸引，仲要繼續係喺 Richmond Hill 啊嚇，69.9万起。而家嚟到我哋嘅展銷中心了解一下啦，1080 Elgin Mills at Bayview。
5: 1, 2, 3, go！ 欢迎继续收听《好玩基地》，有我杜天雄、杜田同埋张崇基阿基喺度嘅。
6: 今日咧，我哋嘅话题咧就系加拿大强大，
5: 强大
6: ，Make Canada Great Again！
5: 呢个你讲噶，
6: 呢个我讲，
5: 你唔好讲，我系争到侵人嘢，
6: 唔系侵侵讲噶，呢个我讲嘅。喂，咁系啊嘛，咁我哋身为 Canadian。咁啊，梗係要支持翻我哋國家嘅嘢啦。咁頭先講話，其實我哋都唔弱㗎喎。
5: 係啊。
6: 啊，咁啊，即係嗱，好多範疇都有啦。嗱，食物啦，頭先我講咧，衣著啦，酒啦，其實都即係喺個國際舞台上面都出名。
5: 係啊。咁而呢一個電影嘅明星咧，同埋呢一個音樂裏面啲歌星咧，其實我哋加拿大本土咧都出咗好多嘅。
6: 其實係原來係咁多。
5: 係啊。
6: 咁多都係 Canadian。嗱，首先講，
5: 想講邊個先？
6: 首先講明星先啦，
5: 啊、
6: 即係喺荷里活一線嘅明星，其實加拿大好多嘅。
5: 好多好多好多。
6: 咁啊，包括咧，即係
5: 嗱、我個心目中其中一個咧，亦都係我 idol 啦。
6: 係
5: Keanu Reeves。
6: Keanu Reeves。
5: Keanu Reeves，、我咁記得咧，因為我讀緊小學嗰陣時。Keanu Reeves 咧就已經係嗰陣時讀完 high school 啱啱出嚟做嘢，跟住就已經拍 Speed， 跟住我就喺我身邊嘅朋友講：，喂，你知唔知啊？佢喺 Harvard 嗰度讀書噶咁樣。
6: 哦，佢直頭喺
5: downtown 個 Harvard
6: 啊
5: 嗰度讀書噶。哇咩？哇 ，Keanu
6: Reeves 佢除咗 Canadian 仲係 Ontario，
5: 係 Torontoian 嚟噶
6: ，Toronto
5: 佢 Toronto 噶，係啊 ，Keanu Reeves
6: 咁啊 ，Keanu Reeves 真係勁啦，
5: 冇得講啦，
6: 係咪 ？Number one 啦，咁啊，喂，其實後起之秀都有好多喎，
5: 係啊，
6: 譬如 Ryan Reynolds 啊
5: ，Reynolds 啊
6: ，Deadpool， 哇，同埋咧，佢亦都即係佢演好多好多戲啦，
5: 係啊，
6: 好多個角色啦，同埋有笑片啦、啊，有啲動作片啦、啊。喂，同埋我最欣賞佢咩呢？佢其實成日貢獻翻國家嘅。
5: 嗯，
6: 佢咧喺加拿大做好多慈善嘅。
5: 哇、啊，咁咪好咯。
6: 係啊，同埋咧聽聞啊，佢話要投資喺加拿大拍電影。
5: 哦，
6: 係啊，咁我覺得呢、這個
5: 你知唔知好多時咧嗰陣時點解會喺街邊咧見到咁多人，又或者咁多人想喺加拿大呢邊咧？拍電影咧，聽聞咧就係嗰個工資啦，同埋個税係比較好啊。係，咁但係後屘咧個税咧就開始慢慢高啦。咁啲人咧就可以搬翻去美國嗰邊。
6: 同埋我知道咧，加拿大政府咧係有優惠俾一啲資助一啲拍電影嘅，即係可能好似你講啦，我唔知 exactly 係咩優惠，可能係減一啲税項啦。咁同埋咧，我記得嘅。我睇過一啲即係荷里活嘅電影，影得喂呢度咪downtown嗰條街嚟嘅，咁點解？因為見到聽過 Montreal 嗰、那個

0: 嗰個標誌啊，
1: 其實有好多
0: 同埋我
1: 電視劇都係
0: 我撞過嘅，因為我記得咧有一段時間咧，我嗰陣時讀 co-op 啦，我喺丹丹快工，我有一次咧翻工嘅時候望到樓下咧泊咗一攤嘅車，就係嗰啲 cool 啊，
1: 好大隊人，
0: 一大隊，因為咧我嗰時丹丹咧就望到佢哋。其實咧，因為佢都係，我諗每一個明星應該有一架自己嘅獨立嘅車啦。
1: 所以成條街
0: 同埋有架餐車噶嘛，食飯噶嘛。
1: 香港好唔同
0: 嘅，係啊。所以我哋就喺度哇，喺度八卦睇嘢。咁當然咧，因為嚟到好遠，我喺個即高樓大廈望落去，就係見到一列車，就睇唔到佢係邊啲人喺度排。
1: 睇到正啊！即係我睇完佢之後咧，咁我諗翻你自己有時喺香港嗰陣時拍電視劇咧，就拍外景啊。
0: 係，
1: 我哋所謂嘅外景。
0: 外景咪一架
1: 就喺條街度拍
0: 一架十四座咯，
1: 一架十四座，跟住唔係有件有個服裝嘅，你都要換衫嘅大佬啊！
0: 咪服裝咪拉埋個鏈咪喺架車度換咯，
1: 係咁都要噶。
0: 係我咪即係話得，其實都係所有人都係塞喺嗰架車度。
1: 同呢度好唔同，呢度好大陣。
0: 嗰架車連廁所都冇。
1: 嗱，大家 compare 下先，我而家講緊都係拍 TV drama，
0: 係
1: 唔係拍 movie 啊？
0: 係
1: 唔好講拍 movie。TV drama。佢都係哇！成條街封咗咁滯啊！我哋喺香港，即係有時冇申請噶嘛，
0: 係你只走鬼
1: 冇申請，仲要快啊嘛！喂，你快啲拎噏完，你慢慢聲同佢噏完，你唔好 NG 咁多添啊！入 NG 完又俾導演鬧噶嘛，係咪先？
0: 係
1: 一個唔該意，佢捉咗你，話俾你聽，喂唔俾拍呢度，唉大鑊！
0: 係
1: 咁啊，演員自己又受殺，哇！同呢度
0: 捉咗啲咩演員啊？喂，仲有呢個啦，啱啱聽到佢咧就啱啱結婚
1: ，Ryan Gosling
0: 唔係啊，
1: 哦 ，Samuel
0: Liu，Samuel Liu 啊，佢啱啱喺呢個巴黎結婚。
1: 哦，呢個係個 Marvel Shang-Chi
0: 啊 ，Shang-Chi 啦，咁同埋佢
1: 同阿梁朝偉拍嗰套，
0: 係啊，同阿梁朝偉拍啦，咁同埋佢都。即係而家都喺荷里活都好吃得開喎，都有好多部戲。佢有做芭比咧，
1: 係
0: 芭比入邊佢係其中一個
1: Ken
0: 嚟㗎，
1: 係啦，
0: 其中一個 Ken 嚟嘅係，
1: 我記得
0: 亞洲人種嘅 Ken 就係佢啦，係
1: 啦，
0: 係嘛？你諗下，
1: 好正，
0: 佢全部都係 A grade 嘅
1: A grade 嘅電影，所以我有幸喺呢邊我都見過真人。都型嘅，佢係有即係好似竹升咁高大啲嘅，
0: 同埋佢打籃球都叻嘅喎，
1: 係
0: 打籃球好叻嘅喎，
1: 所以咧就係、是、
0: 有啦，
1: 講下啲
0: 明星啦，咁啊另外音樂人咧，
1: 係講下啲 comedy 先，
0: comedy
1: 呢個一定要提一提
0: 即係 comedy 嘅荷里活明星
1: 嘅
0: 最勁嗰、那個我的偶像啊呢、這個
1: 係最勁嘅呢啲。冇得好講
0: ，Jim Carrey，Jim
1: Carrey 啦，
0: 係啊，加拿大人啦、啊，
1: 真係我覺得呢啲係 legend 啊，同埋 Michael J. Fox 啊、
0: oh, ，Michael J. Fox，Michael
1: J. Fox 係嘅 ，Back to the Future 啊，
0: 喂，仲有呢個好嘢啊，呢個 Mike Myers 啊
1: ，Mike Myers，
0: 嘟嘟嘟，啊 ，Austin Power，One of my favorite movies，Austin
1: Power 又有。
0: 又係就係、是、一個即係、就是、喜劇演員。
1: 另一個咧，真係一定要提一提啦。咁啊 ，legend 嚟嘅 John Candy， 我細個好中意睇佢嘅，肥肥地啊嗰、那個咧就，但係佢啲 reaction 咧就好正，好幽默嘅咁樣。
0: 哇！呢啲都係真係全部係加拿大人。
1: 係喎、啊，咁啊頭先講完呢個明星啦，我哋講一啲歌手啦。
0: 歌手
1: 就好多。
0: 歌手啊，一諗到啊，梗係殿堂級嘅 Celine Dion 啦。
1: 一定。
0: 其實咧，我。
1: My heart 會高啊
0: ！My heart 會高，其實佢有好多歌咧，佢以前唱係有 French 版本，其實好聽。
1: 係啊！
0: 因為佢係
1: 法國，
0: 佢跳 back 噶嘛，
1: 係
0: 啊，咁所以佢其實佢係法文係佢個 first language 嚟噶嘛。咁佢啲法文歌其實好聽喎，有啲都 cover 咗做廣東歌嘅。其實阿容祖兒咧有隻舊歌咧。呢隻就係 Celine Dion 嘅歌，
1: 所以 Celine Dion 真係殿堂級。
0: 咁啊，好開心佢而家又復出翻啦，咁希望佢身體繼續健康啦，可以繼續唱落去啦。
1: 見到佢出嚟，咁佢都精神嘅，咁啊都戥佢開心。希望佢個健康繼續好落去啊！咁啊，跟住之後咧就啊 Shania Twain 啦。哇！
0: 頭先講 Drake 啦
1: ，Drake， 哇 ，Drake 冇錯講 ，Drake 已經係喺 rap 界嚟講，真係數一數二，係咪
0: 啊？係啊。
1: 咁啊 ，The Weeknd 啦
0: ，The Weeknd 係。
1: 跟住呢個咧，Shawn Mendes 啦
0: ，Shawn Mendes 係啊
1: ，Shawn Mendes 就好勁啦。跟住呢個真係 YouTube 咧，亦都幫咗好多。
0: 係
1: Justin Bieber。
0: Justin Bieber， 哇！呢個係我諗係一個點講啊？咁後生出

0: 度
1: 係
0: 就紅嘅，我諗真係得佢。
1: 到而家
0: 佢係咪即係佢係咪即係加拿大版嘅謝霆鋒啊？可唔可以咁講？佢係咪好係咪十三四歲出道啊？
1: 哇！大佬佢。佢
0: 謝霆鋒都係十六歲出道，
1: 謝霆鋒你都成十六、十七、十八，
0: 唔係十六歲出道成
1: 十六啊嘛。但係 Justin Bieber 係
0: 十
1: 二三八歲已經開始有人留意住噶啦，十三即係喺條街度 busking 啊咁樣，十三四歲已經 hit 噶啦。
0: 佢都係好似 Ontario 噶喎，
1: 佢 Ontario 噶，佢成喺 Toronto 打單試過 busking 噶，
0: 嗯，
1: 因為佢係左優嚟噶嘛，係佢左手
0: 吉他
1: 啊嘛，
0: 嗯嗯嗯，
1: 所以係好早期已經係紅咗噶啦，
0: 嗯，
1: 同埋已經係我諗佢係十六歲已經 tour 緊啦 ，world tour 講緊，
0: 咁仲有呢個 Michael Bublé 啦
1: ，Michael Bublé 啦，
0: 呢個即係唱
1: Legend 啊 ，Legend。
0: 系啊，咁啊，其实都好多劲人。哇
1: ，Bryan Adams 啊，都系啊
0: ，Bryan Adams，
1: 哇，
0: 哇呢、這个我以前细个时候好中意听佢，
1: 系嘛
0: ，Bryan Adams 把声好摇滚啊，好有质感，沙沙地噶嘛。Bryan Adams 应该 ，Look into my，Look
1: into my，You
0: see everything I do，I do
1: everything I do for you。
0: 哇，即刻啲回忆翻晒嚟啦。
1: Anyway， 咁啊，真係好開心啦！其實加拿大咧都出咗好多勁人啦，我哋都有好多自己嘅 product 啦，所以頭先講咩話？不如我哋一齊
0: make Canada great
1: again。
0: OK， 不如我哋最尾聽翻呢只 Bryan Adams
1: 好啊，
0: 好咁啊，下星期再同大家 live 星期天 ，OK， 再同大家繼續
1: 好玩基地，拜拜。

0: AM 1430张志文、乐熙、于烈志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1: 要令到你屋企变成一个好玩基地咧，其中一个要素就因为你有几多层。当你有三层嘅时候，喺个地下嗰度玩。三樓嗰啲瞓覺都唔會嘈得親啊嘛，
2: 咁再加上咧就係睇下你屋企咧唔同嘅成員咧有唔同嘅基地嘅，媽媽嘅基地咧絕對係主層啊，
1: 啊係啊，
2: 一定要俾媽媽係主層，你明唔明啊？
1: 唔可以，
2: 因為嗰個冇錯，因為成個
1: 佢煮飯
2: 嗰個空間咧實在係太多啦，咁啊即係空間咁非常之夠啦，咁而且嗰啲窗咧都好大啦，所以咧係光線非常充足嘅。
1: 係啊，而家仔仔嘅基地咧可能就係廁所啦，因為你外面咧慢慢冥想下，
2: 冇錯。
1: 而爸爸嗰個基地嘅當然咧就要有一个好大嘅 walking closet， 我上去上面睇啦 ，walking closet 咧，
2: 系
1: 布袋都仲得，
2: 系啊，咁啊，同埋有啲咧，可能系有埋一个露台喺出边啦，咁啊，有个 closet 又有埋露台啦，咁啊，而家主层咧成十尺楼底啦，再加埋咧就系十几万嘅升级，你快啲过嚟睇下啦，
1: 唔系讲紧九十几万由千八尺至到二千四尺 ，Ivy 呢一摊晒边度啊？就喺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嘅，或者打电话俾阿水晶姐姐嘅416-557-8329，我记得噶。
3: Union Village 现正发售，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推出一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社区。

0: 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3点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这节新闻。皮尔区警队通缉一个怀疑试图杀害自己伴侣的男子。案发在上星期三10月7日，警方接报宾顿市一处发生利器伤人案，到场发现一名伤者，受害人先被送往一间普通医院，之后再转送一间创伤治疗中心，情况严重。涉及一项企图谋杀罪的疑犯，35岁，5尺7寸高，145磅重，有浅色皮肤、黑色长发、啡色眼睛和杂乱的胡须，颈前方有一个星形图案纹身。警方敦促他寻求法律服务并且自首。查看男子的照片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多伦多地铁二号线在西端今日继续以 Jane 为总站。因应工程，二号线列车今个周末不在杰宁与 Jane 之间行驶。公车局 TTC 安排了穿梭巴士代替，并指该段路轨将于听日恢复通车。不过在听日感恩节，二号线的另一段 St. George 至 Brockville 会在早上11点后才有列车行驶，此前亦都会有接驳巴士提供服务。亚省前途公投提前投票将于今个星期开始，亚省选举事务处说已经准备好迎接选民。提前投票将会由星期二举行至星期六，而正式投票日就是下星期一10月19日。亚省选举事务处的发言人说已经设想了多个可能出现的情况，职员懂得怎样应对。选票上一共有10条问题，包括亚省应该留在加拿大定是再另行举办一次脱离加拿大公投。选举事务处说选民去投票之前应该先了解清楚题目。今次投票预料将会相当踊跃，但是索取了邮寄选票的人数已经超过65万。选举事务处说最终投票率可能会有创新高的8.5%。当局呼吁选民如果担心正式投票日票站会大排长龙，就应该考虑参与提前投票。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了能源方面的停火。特朗普没有透露有关详情，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乌方支持停火，又说停火亦都需要得到俄罗斯的支持。特朗普昨日公开批评泽连斯基，说对方攻击俄罗斯的柴油设施导致全球短缺。他又说乌克兰人应该另觅一个人选担任总统，指泽连斯基对结束战争做得不够多。泽连斯基说只要莫斯科同意停火60日，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不过目前双方的军事行动就持续，乌克兰继续针对俄罗斯的基础设施发动攻击，最新击中了一个数据中心。而俄方昨日对乌克兰扎波罗热的轰炸，泽连斯基表示增至23人死亡，包括4名儿童。体育消息，冰球 NHL 多伦多枫叶取得今季首场作客胜利。枫叶昨晚到访丹佛对科罗拉多雪崩，赢6-3。枫叶的6个入球入面，有2球是 William Nylander 直接攻下，有3球是他有份交出助攻。呢名瑞典籍枫叶老臣子个人一场独得5分，打平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纪录。枫叶目前以3胜2负一场加时输波的成绩排名东岸大西洋分区第4。球队下场仍然在西岸作赛，东岸时间星期二晚9点，他们会对犹他猛马将。翻嚟本地，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1.9仙，比寻日下降咗1仙。

0: 黑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云多密云，气温十六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间中有雨，最高十九度，去到夜晚四成机会落骤雨或毛毛细雨，最低十三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何志云、沙飞宝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新于 Communities 帮展销中心演唱直播。
2: 究竟我个多型人格到底如果真系要配合喺呢一个嘅帮呢个项目里边咧，三种唔同嘅户型，三种唔同嘅叫做间隔程式咁样，到底偏啱我多啲咁样，我发觉揾唔到，因为咧我系属于一个外向型嘅。
3: 嗱你
2: 个露台啱晒我，我净系要个露台，我好开心。
3: 咁你即系 E 人啦，系咪先？咁啊啱晒啦，呢个露台啱你，唔单止都唔使十六型人格咁多啊。其实咧呢、這个帮呢个项目咧，你头先讲得啱啊，就系、是、三种类型俾你选择，啱晒我呢啲咧选择困难症啊，你知唔知？咁但系最紧要咧个价钱咧，亦都唔需要点样样选择噶，因为已经系成个 Richmond Hill 至底啊，69,900起嘅全新镇屋项目。
2: 你唯一需要选择嘅就系千三尺啊，定系千九？即系呢一个你睇你自己个人需要，或者你养几多只啦，有几多嘅家当咧，就要安置佢哋咁样咯，系嘛？
3: 咁同埋
2: 隔篱台话有三只喎，咁我哋又摆三只入去啦。
3: 咁同埋仲有咧，当呢个收楼嘅时候咧，你直接就唔需要选择啦，404/19街啊，已经就系翻到屋企啦，即系嚟到我哋嘅展销中心睇下1080 Elgin Mills 隔 Bayview。
4: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咧。
5: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6: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 Calmo 起的才能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看楼416-668-8688
7: AM1430 张志文乐熙于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2: 又到我哋咯，几快啊！真系真系咧，已经三个钟头去直播啦。我谂有好多朋友咧，已经系过咗嚟，因为今日咧都真系几多朋友系去完饮茶之后咧，过嚟睇下咁咧，时隔19街呢个全新社区咧，未来个布局系点样嘅。嗱，咁头先我哋都讲过啦，咁啊唔同嘅地方就啱我哋家庭唔同嘅成员啦吓。咁啊，而且咧喺主楼层咧，仲可以揾到一个睡房啦。咁啊，特别咧系啱啊，可能长者咧比较行动唔系话太方便，唔想行上行落嘅话咧，就啱晒啦，因为佢哋可以直接咧就系、是。翻到房間啊！哇，這個真係非常之好咁，再加埋咧，有好多朋友咧，如果你話講開長者咧，我身邊啲長者咧特別要關顧咧，就究竟個後院有冇足夠位俾佢種番茄、種呢一個西瓜嘅？呢度係有咁嘅機會嘅。
8: 冇錯，傳統嘅即係 town home 咧，可以話係有呢個嘅前後院啦，再加埋咧就係、是、有好闊嘅空間俾大家咧，就係、是、可以周圍去下。未來咧亦都有個好大嘅社區中心嘅噃。
2: 傳統嘅新屋唔需要去到100多萬嘅，90多萬有交易，由1800尺去到2400尺。即係你過到嚟睇咧，你就知道究竟啊 ，Ivy Lee Town 咧有幾咁吸引啦。我哋嘅位置2号 Westwood West Avenue 啦，或者打電話俾阿水晶姐姐416-557-8329嘅。

0: 上嚟做我嘉賓咧，亦都係好多謝你哋參與呢個 Sick Kids 嘅籌款啦。Very thankful that you guys came and performed for the Sick Kids Foundation charity。好嘅，咁我哋喺度咧，需要同我哋所有嘅聽眾講拜拜噶啦。咁希望下次咧都有機會你哋上嚟同我哋傾偈啦。OK，
1: 拜拜，拜
2: 拜，
1: 拜拜，
2: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AM 1430张志文、乐熙、于利志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5: 楼底矮嗰啲地方咧好嘈，但如果你喺 Ivy Lee Town 就唔惊啦，十尺楼底啦嘛，哦系咯，我唔相信可以震冧呢度嘅。
6: 咁呢度咧即系头先我哋所讲啦，咁啊家庭成员唔同咧都有咧唔同中意嘅嘢嘅，咁啊小朋友可能中意即系可能有自己嘅天地啦。咁呢度仲有一个咧 walk out basement 咧可以咧俾你咧就可以直接啊行出后院，因为呢个咧系传统嘅正宫咧前后院都有埋嘅。
5: 冇错，呢啲通常都系爷爷嫲嫲公公婆婆中意嘅。你问下爸爸中意边个，佢梗系话中意妈咪
6: 啦。
5: 妈咪中意边个，佢系中意厨房。
6: 是啦，咁而且呢度有四房四厕呢，咁夠晒空间，大家唔需要啦，就係争厕所用嘅，咁再加埋啦 1800-2400 啦，讲緊都係90几万嘅咋，
5: 即係年轻人呢喺个厕所太耐呢，有时都叫佢出返嚟嘅，即係唔好阻住大家用啊。咁当然你话啦，有好多好嘅优惠呢，过到嚟等阿 Jason 咧同埋水仙姐姐咧直接同你講，因為今日佢哋都已經即係同好多人咧講咗呢個好處噶啦。我哋位置二號 Russell Wright Avenue 啊，咧時隔19街嘅東南角，或者打電話俾阿水仙姐姐嘅416-557-8329，416-557-8329。
7: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史家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汤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史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8: 何志宏、沙飞宝于1080 Elgamuse Road East 新于 Communities 帮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9: 你是沙飞宝女士，同你讲下十大呢个帮嘅优点，大家一定要嚟睇下嘅。十大准备一。
10: 好，首先咧呢个就系五件套嘅电器咧自选嘅。
9: 二
10: 就系咧呢一个嘅 smooth ceiling， 即系滑捋捋嘅屋顶，唔系嗰啲喷涂层嚟噶。
9: 三
10: 九尺楼底。四整石台面啦 ，kitchen 啦，包括呢一个嘅洗手间啦，跟住仲有下一个咧橡木楼梯啊，配方形嘅金属栏杆同埋橡木扶手啦，厨房上层吊柜加高设计啊，木地板啊，电壁炉啊，预留好嘅安装电动车嘅充电器。
9: 第283个优点咧就系佢嚟紧落成嘅时候咧，大家可以享受到404带俾你嘅乐趣。404出19街，咁啊再行多3分钟、5分钟左右咧，就会去到你嘅新居所啦。
10: 我最中意404嗰搵啲出口。出
9: 来
10: 了 最重要呢，这个继续是 Richmond Hill 的 Young 夹 King 啊， 699,000 起啊。
9: 好，我的位置是 1080 Elder Mills Cathedral。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
1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1: 我是马冠东。
13: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亨。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3:30到5:00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我是节目主持 Larry 卢永亨。今集呢是来到第1243集。今日节目第一首歌呢是谭咏麟阿伦的歌曲，歌名就是一生中最爱。点唱的朋友就是 Betty。本来呢 Betty 呢就希望呢听到我唱的版本，不好意思，开张空头支票欠住先，迟啲补上。今日呢我哋先听听原装嘅版本，佢嘅呢一首一生中最爱。因为呢另外有位听众 Tiffany 佢都系点咗呢一首歌，作曲嘅就系伍思海，广东话歌词就由向雪怀填上，咁亦都系呢嗰部双城故事电影嘅主题曲。呢首歌呢其后阿伦都有灌录咗个国语版，歌名叫做一生一次。咁其后伍思海亦都灌录咗个国语嘅版本，歌名就叫做爱你一世到来生。好，我哋今日呢就先欣赏下原装嘅版本，阿伦嘅一生中最爱，灌录嘅年份係1991年。

接住落嚟呢位听众呢 ，Becky， 佢亦都系打电话嚟点唱嘅。佢话要点啊？狮子山下，咁应该就系罗文演唱嘅啦。罗文嘅《狮子山下》，灌录嘅年份咧系1979年嘅。咁查实咧喺70年代啊，喺香港电台制作嘅一个实况电视剧集，就系叫做《狮子山下》。本来咧呢个节目嘅主题曲就系用咗一首传统嘅广东音乐，叫做《步步高》。咁后嚟到咗1979年咧，黄沾就撰写咗同节目同名嘅歌词，由顾嘉辉作曲，写成咗呢首《狮子山下》，由录就成为《狮子山下》电视剧嘅主题曲啦。好，就即刻为 Becky 送上罗文演唱嘅《狮子山下》。其实罗文都演唱咗好几个版本嘅，呢个版本我认为系最好听嘅。

0: 岁月流星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1: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AM 1430张志文、乐希于列志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2: 我睇到咧喺呢个社区入面咧，有个朋友做一样嘢咧，系令到你好吸引，有人喺度放狗嘅啫。咁基本上喺加拿大养狗咧，亦都系好多人会做嘅事。但系你喺呢区放狗嘅话就啱啦，因为未来咧有个好靓嘅一个公园喺度啦，咁啊起紧嘅，见到吓，咁啊已经系掘紧地啦，咁啊而且咧系铺紧嘢喺度噶啦。其实咧，点解会令我谂起放狗会令我咁着迷嗰样嘢咧？系你屋企有翻咁上下空间俾只狗仔周围走先得嘅，冇可能咧，即系住喺镇屋入面咧，都仲要困喺个笼嗰度噶嘛。当你屋企去到咧1800尺至到2400尺咧，就真系有足够空间俾人同人之间有翻嗰个空间感啦，只狗仔都多啲地方可以走噶嘛。
3: 再加埋如果你有个 walk out basement 咧，基本上咧就非常之自由啦，咁啊有前有后啦，有前院同埋后院啦，再加埋四房四厕啦，唔单止人嘅空间够。宠物空间都好够添啊！
2: 冇错，最紧要咧，大家能够保持喺一个咧温暖嘅家入面嘅。嗱，今次 Ivy Lee Town 咧，其实唔系真系好多个单位可以俾你拣到嘅，所以真系要快少少嚟到二号 Watson Rise Avenue 嘅，或者打电话咧俾水晶姐姐416-557-8329。
4: 好消息，大通华 North 一店正式开幕啦，地址就系5150 Young Street Real Can Empress North York Center 内。由即日起至10月11日，一连几日开幕优惠精彩好礼等住大家，买满88元即送专属优惠券，总值可以悭超过30元，买满68元仲即送环保袋，优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大通华 North 店正式开幕，快啲嚟行下啦！
5: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十 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4: 何志宏、沙飞宝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新于 Communities 帮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6: 我好鍾意翻工，你知㗎啦，係咪？但如果我喺呢個全新嘅屋企度翻工，我覺得我會充滿電啦，每日都係有正能量啦，咁樣去翻工。因為你諗下，附近你好多大自然嘅空間，又近 Lake Wilcox 喎，係咪？之後你開通咗嗰條404出19街嗰個出口，5分鐘就到 Highway 啦。
7: 係啊，所以我俾大家知啊，呢一個咧繼續係 Richmond Hill 咧 Young 夾 King 咧，真係試抵呢個價錢69,900起嘅全新鎮屋項目啊！咁啊嗱，我哋今日咧直播咧，雖然我哋呢個係最後一部分啦，但係咧現場咧到6點啊。明日咧呢个感恩节，佢哋系继续营业噶、哦。
6: 听日继续咧会有朋友喺现场同大家介绍咧各个唔同户型嘅优点啦，点样摆啲靓位啦，点样拣到最好嘅单位，可以引诱到，即系呢个吸引到咧阳光渗透入屋嗰个感觉。
7: 系嘅，仲有小蝴蝶啊，都会嚟啊，知唔知啊？咁啊，小蝴蝶咯，即系香喷喷小蝴蝶啊！
6: okay, okay.
7: 春暖花开之际，住喺呢度真系非常之开心噶。嗱，首先咧记住呢一个展销中心地址，今日6点或者听日都可以过嚟1080 Elgin Mills 夹 Baby。
6: 69,900新啲 communities 咧就正式咧就係同大家咧全面推介呢個 Bond 呢個樓盤喺列治文山嘅，我哋下次再見啦，
7: 拜拜。
8: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9: 好朋友 Winnie Moore 要祝我生日快乐，佢点咗呢首啊 Patsy Cline 嘅 Crazy， 年份系1961年啊，多谢 Winnie 啊，我都好中意呢首 Crazy 嘅歌曲，记得早两年呢，我亦都喺台上演唱过呢首 Crazy， 咁当然呢，我演唱嘅版本就系男版 Julio Iglesias 嘅版本，不过当年流行嘅版本呢，就系 Patsy Cline 喺1961年灌录嘅版本啊。

听过 Patsy Cline 嘅 Crazy 之后咧，多谢 Winnie 啊，跟住落嚟我就要回京啦。咁啊，查实咧 Winnie 嘅生日系比我迟两日，所以啊，10月16号就到你生日啦。祝你生辰快乐，身体健康。今年咧，我就帮你拣咗呢首你一定中意嘅 Benjamin Mutual 拣嚟嘅版本咧，系一个合唱嘅版本，由 Natalie Cole 同埋 Andrew Bocelli 合唱嘅版本。好啦，亦都提醒大家。听埋呢首歌咧，就要去新闻同埋广告。岁月流星嘅第1243集，我哋转头翻嚟咧，仲有金曲同大家分享啊！

0: AM1430 张志文、乐熙、于丽志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1: 志文水晶呢一节咧系我哋今次直播嘅最后一节啦，但有几样嘢大家留意嘅。首先，水晶姐姐佢哋成个团队啦，嘉腾地产嘅团队咧会喺呢度留守到六点钟嘅，六点前仍然可以过嚟
2: 嘅。咁啊，同埋咧呢个电话你系随时可以打俾水晶姐姐嘅，咁啊而且咧仲可以预约定一啲时间，你随时今个礼拜几时想过嚟睇咧都可以。而且啊，啱啱水晶姐姐仲同我讲啊，你揾佢个额外嘅优惠，即系11万你再加啲优惠俾你嘅。
1: 這个咧系好值得大家留意嘅，因为始终咧听日。咁一次長週末，你以話水晶姐姐咧，佢有全家嘅活動，多人有啦。咁但係佢日頭咧仍然會留曬喺度嘅。咁同埋始終因為今次咧 ，Ivy Lee Towns 呢個咁獨特嘅鎮屋，呢、這個 Freehold Town 鎮屋咧，計起嚟其實唔係好多間嘅啫。咁亦都見到呢幾日咧，有啲人可能已經落咗訂啦。咁所以你真係要快，唔好等到下個禮拜啊。
2: 係啦，咁啊 ，Ivy Lee Towns 咧呢個啊傳統鎮屋嘅項目啊，四房四廁咧，1800到2400尺啊，即係唔係好多地方可以揾到。咁啊，再加埋空間咁，非常之足夠啊。所以大家咧要。最好咧就把握住時間啦。
1: 冇錯，主層咧10尺樓底，房間亦都有9尺樓底嘅。我再加埋咧，你就講咗最關鍵，我最中意講四房四廁，空間咁大，亦都大家唔會因為咧爭廁所咧而令到家庭不睦嘅。咁所以記住啦，我哋嘅位置其實好簡單啫嘛。Leslie 夾19街嘅東南角，如果你沿住 Leslie 向北行的話咧，你留意你右手邊見到好多橙色啊，水晶姐姐嘅旗幟，我哋就喺入面噶啦。
2: 冇錯，再講一次地址俾大家，就係、是。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我哋嘅电话咧，水晶姐姐电话系416-557-8329。
3: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4: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3: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5: 我嘉腾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志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Leslie 夹19街，3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四房四廁，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万9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熙现场直播，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6: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

0: 银行、邮局及各级政府办公室都休业一日。全线 LCBO 酒铺和 The Beer Store 啤酒铺，以及大部分连锁超级市场和个别大型商场，包括 Dufferin Mall、Fairfield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Sherway Gardens、Yorkdale 和 Shops at Star Mills 都不会开门。尽管有其他商场及药房等将会继续营业，不过民众去买嘢之前最好都是先了解目的地有没有开门。本地大部分景点在感恩节都会开放，不过现在设于湖滨的安省科学馆就休息。而交通方面， Go Transit 及多伦多公车局 TTC 感恩节分别按照周末或假日的时间表提供服务。多伦多地铁二号线在西端今日继续以 Jane 为总站。因应工程，二号线列车今个周末不在 Kipling 与 Jane 之间行驶。公车局 TTC 安排了穿梭巴士代替，并指该段路轨将于听日恢复通车。不过在听日感恩节，二号线的另一段 St. George 至 Brockville 会在早上11点后才有列车行驶。此前亦都会有接驳巴士提供服务。沙特阿拉伯与也门叛军胡塞武装的战斗持续升温，本国警告国民不要前往连日受胡塞攻击的沙特首都利雅德机场。不过当地的加拿大大使馆就仍然开放，位于利雅德的大使馆会为到有需要的加拿大人提供领事服务。本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兰托提醒身处当地加拿大人，话如果见到军事物品碎片，千祈唔好走近，以及唔好喺社交网站公开，应该与有关当局联络。渥太华目前嘅旅游警示呼吁加拿大人冇必要就唔好去沙特，而无论有冇必要都唔好去利雅德机场。总理卡尼发声明话，胡塞武装攻击平民设施有违公义，令人发指。卡尼又向袭击死者家属致哀。国际消息，波兰警方拘捕了一个涉嫌恐吓及企图袭击总理图斯克的男子。警方波兰内政部长今日公布疑犯被捕的消息，不过就没有透露案中细节。警方是在之前收到线报，指可能有人正策划向图斯克及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施袭，威胁被列为非常具体，多个安全部门召开紧急会议。波兰最近发生多宗有人在学校用刀伤人甚至杀人的案件，再加上忧虑俄罗斯会对当地发动攻击，社会高度戒备。体育消息，足球英超联曼城取得开季六连胜，继续排在榜首。曼城今日作客利物浦，下半场中段红军中场加分比双黄一红被罚离场之后，蓝月亮就掌控局势，连入三球击败对手。曼城目前领先第二位的阿仙奴三分，而利物浦赛后就排第九。其他今日赛果，水晶宫三比一反胜诺定咸森林，后胜同埃华顿踢成二比二。英超听日有一场独脚戏，东岸时间下午三点，高云地利迎战纽卡素。翻嚟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01.9 仙，比昨日跌了1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落紧微雨，气温15度。预测今晚四成机会落骤雨或毛毛细雨，最低10度。听日日间主要密云，最高23度，听晚四成机会落骤雨，最低14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十九街，三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000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2: 多伦多中华电影节10月16日到18日，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10部精彩电影，其中3部电影《富贵逼人来》从100克开始，及《窗外是蓝星》系全球首映，其余4部电影有《无家》、《一路同行》、《世界看宁夏》同埋《All Our Fathers Relations》。到时导演高志森、影星林明晶及李丽珍、导演刘伟恒将趁林出席开幕礼，浏览 www.tccff.ca 查询详情。独家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时代电视。
3: Union Village 现正发售，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推出一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嘅社区之一，位于 Kennedy Road 及 16th Avenue， 精心设计嘅住宅、广阔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你享受理想社区生活。欢迎亲临 Presentation Center 参观全新落成配备家具的示范单位，了解更多浏览 unionvillage.com。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 Fans。
6: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亨。

0: 听过新闻又听过广告客户的说话之后，岁月流星的第1243集第二部分即将开始。我是 Larry 卢永亨，你们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3:30到5:00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这个环节我们依然有国语歌专门店，
1: 国语歌专门店。
0: 这位来电邮的 Anna 呢，她说她有两位朋友，一位 Fanny， 另外一位 Donna Ho， 她们想点两首歌悼念她们的好友卢中珠。其中一首《巴厘岛》在早前呢已经是为你们播出过，今天安排呢为你播埋这一首由叶枫演唱的《晚霞》，年份是1959年的。《晚霞》这首歌呢原曲是来自印尼的民谣，填上了中文歌词的呢就是梁佩琼。叶枫他原名是黄九龄，是一位湖北的汉口人，在50-60年代他是一位很重要的电影女明星。1957年他主演《四千金成名》，第二年呢就为自己主演的电影《天长地久》伴唱主题曲，成为他第一张伴唱唱片。之后的名作呢就有《我有个好家庭》、《神秘女郎》、《情人山》、《落花流水》以及这首《晚霞》等等。他的声音都有点像白光的，所以呢他都曾经翻唱过不少白光的名作。1965年他出版了最后一张专辑之后，就专注拍摄电影。近年呢也都偶然被邀请在好朋友的演唱会上面亮相。好，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这一首由叶枫演唱的《晚霞》。

听过叶枫嘅晚霞之后呢，跟住落嚟呢位林先生播出呢首邓丽君演唱嘅美酒加咖啡。灌录嘅年份系1972年，作曲嘅就系古月，填词嘅呢系林煌坤。咁系邓丽君呢好早期啊，当佢仲系喺丽枫唱片公司时候灌录嘅一只大碟《彩云飞》里面。咁呢首歌呢其实好多人都有翻唱，例如杨小平、万沙郎等等呢都有翻唱。好，送给林先生美酒加咖啡，邓丽君演唱的版本。

0: 萬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發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寧靜灘口小區後院背靠樹林，主人房有高爾夫球場景觀，10 電器應有盡有。歡迎大家來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416-668-8688。
1: 喂，你知唔知边度系识饮识食一族嘅大本营？
2: 咁都考我，梗系一龙小酒馆啦！人均30几蚊就食到饱饱，烧烤、川菜、东北菜，样样都够晒滋味。生日嗰个礼拜，堂食菜品仲有8折，学生哥、小朋友入嚟就送一串烤肠，每日到凌晨2:30先打烊。
1: 咁我迟啲生日？
2: 迟咩啫？我已经打咗905-513-6666订好位啦！一龙小酒馆4080 Steels Avenue East 太古附近，识饮识食识玩，一龙小酒馆今晚就嚟。开个
3: 我加投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19街，3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5: 凭歌记忆 ，Here's the answer.
6: Answer me, oh my love. Just what sin have I been?
7: 李殿佑点唱嘅 Watson Chan， 佢点一首啊？由 Elvis Presley 猫王所演唱嘅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年份1960年嘅。呢一首猫王嘅歌曲之所以咁成功咧，同猫王啊喺首歌中间加入咗类似莎士比亚剧喺舞台上独白嘅效果，我谂有住一定嘅关系。同时啊，呢首歌啊一出之后咧，有好多回应嘅歌曲，所谓 answer song 对应嘅歌曲啊，其中包括咗4位女歌手 Dottie Stephen、Linda Lee、Ricky Page、Thelma Carpenter 等等，佢哋演唱嘅 Yes。I am lonesome tonight 是回应猫王的这首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此外呢 Jane Black、 Randy Collins、 Jim Reeves and Dottie West、 Harry Como 等等，他们唱的另外一首 Oh how I miss you tonight 同样呢是回应歌曲，回应猫王 Elvis Presley 的这首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好好玩的，所谓回应歌曲呢一对一答，或者是有些反应等等。好，呢首呢即刻为 Watson Chan 送上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我哋又听下 Elvis Presley 深情款款嘅演绎啊。

听过猫王的 Are You Lonesome 团体之后呢，跟住落嚟我揀咗首对应嘅歌曲，由 Dottie Steven 演绎嘅 Yes, I'm Lonesome Tonight。冠六嘅年份同样係1960年。

0: 我加投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十九街三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四房四次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熙现场直播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1: 好消息，大通华 North 一店正式开幕啦！地址就系5150 Young Street Real Can Empress North Centre 内，由即日起至10月11日，一连几日开幕优惠，精彩好礼等住大家！买满88元即送专属优惠券，总值可以悭超过30元；买满68元仲即送环保袋。优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大通华 North 一店正式开幕，快啲嚟行下啦！
2: 曼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谈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3: 饮杯
4: 生日快乐！
3: 饮杯！今日真系开心啊！
5: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揾人嚟接你啦。
3: 放心啦，我一早揾咗啦。
6: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揾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7: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8: East, west, over the ocean, perpetual motion, traveling around.
9: 卡加里 Esther 打电话入嚟咧，要祝我生辰快乐，多谢晒啊！佢话拣任何一首 Cliff Richard 嘅歌曲，我拣咗呢一首《The Twelve of Never》，官禄嘅年份1964年。在50年代美国有两位音乐人 Jerry Livingston 和 Paul Francis Webster 他们用一首爱尔兰的民谣 Janet Golden 用他的旋律重新填上了歌词和编曲就写出了这首脍炙人口的 The Trails of Never 歌名中文的意思可以译作天长地久最早期就由 Johnny Mathis 灌录一出版非常之畅销曾经亦都打入了标榜流行榜的第9名。后来很多歌星翻唱例如 Donny Osmond, Dolly Parton, 还有英国猫王 Cliff Richard 的版本亦都是非常之流行。在英国当年亦都打入了流行榜的第8名的。其后几十年来不断有歌星翻唱可以见到这首歌受欢迎的程度。歌名 The Twelve of Never 所指的就是未来永远不会到来的一天。歌词里面说他会爱他爱到这一日由于这一日是永远都不会来意思就是指爱到天长地久永远不变就好像我们中文所说的一句海枯石烂此志不渝好我们一起欣赏下 The Trial for Never Cliff Richard 演唱的版本官禄的年份1964年再次多谢 Esther 的点唱

嗱，啱啱听过嘅咧就系呢一首啊，《The Trail of Never》，由 Cliff Richard 演唱，年份系1964年。先前提及呢首歌咧，原本系嚟自一首爱尔兰嘅民谣《Shanna Golden》。咁原作者咧就系呢位爱尔兰嘅原住民，佢嘅名叫做 John McCarthy。呢位 Sean McCarthy 咧系一位爱尔兰嘅民歌嘅作者，佢写过好多爱尔兰嘅民谣，包括呢一首《Shanna Golden》，同埋另外一首咧叫做《In Shame》。哇，原来佢有成十兄弟姊妹，出生于1923年，咁到1990年咧已经去世。《Shanna Golden》呢首歌咧系讲述一个好凄美嘅故事，佢系讲一位女孩子咧思念为保卫家园喺故乡土地上丧生嘅脚步。Shanna Golden 咧系爱尔兰嘅一个地名，意思即系咧 Old Shoulder， 好似人嘅膊头咁样。因为呢笪地方咧好多幽灵，离远望去咧就好似人嘅膊头一样。美国嘅威斯康辛州咧亦都有一个小嘅城市咧，同名叫做 Shanna Golden。爱尔兰嘅 Shanna Golden 咧系位于爱尔兰曼斯特省里摩里克郡其中一个小村庄，建于16世纪噶啦。原本咧系一笪农地，人口不到500人。佢附近有一个建于13世纪嘅城堡废墟同埋修道院。Shanna Golden 呢个弹丸之地就系因为有咗呢首民谣而闻名嘅。Shanna Golden 呢首歌咧有好多个版本，唱过歌手咧有 Peggy Sweeney 啦、Patty Day、Lisa Madden 等等。我揀咗 Lisa Madden 嘅版本咧，同大家分享。Liz 佢亦都系 X Factor 呢个乐队嘅主音歌手之一。佢曾经唱过嗰首咧 Hallelujah， 好出名，好流行嘅。Liz 咧可以讲系一位爱尔兰民谣同埋新世纪跨界嘅歌手。Liz 咧至少佢就充满喺爱尔兰传统嘅音乐家庭之中，并且接受正统嘅音乐训练。佢系少数能够穿梭于 Celtic Music。古典音乐、民谣、新世纪音乐等等不同类型领域的歌手，他的歌声轻柔通透，这种特质亦都让他的声音出现在很多电影、电视和广告之中。他以清新的歌声配上简单的吉他、竖琴以及 flute 的伴奏，赋予了这一首 Shanna Golden 有不同的生命。我们一起欣赏一下由他演绎的

好啦，我哋听过 The Twelve Never 同埋原本嘅爱尔兰嘅民谣 Shania Twain 之后咧，我哋再听多首广东话嘅版本，就系1980年啊，关正杰有一首《心境相远人相近》，佢嘅旋律咧就系嚟自 The Twelve of Never。呢首歌填上咗中文歌词嘅咧，就系卢国沾。

0: 我加投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十九街三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多尺四房四次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落戏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给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1: One Hub Grove 集大庄是一个非牟利组织。今年我们很荣幸获得 Ontario Trillium Foundation 资助。我们的 Age Friendly 社区计划鼓励华裔长者担任亲善大使。透过筹组咨询委员会和社区外展活动去改善社区环境。每个星期六早上我们都有实体聚会。如果你是55岁或以上又想发表你对社区的意见请立即到我们的网站登记。onehubgrove.org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3: 听众 Andrew 他来电邮点唱啊点过很多歌啊今天安排为你送上你点唱的这首由 Rod Stewart 演唱的 I was only joking 年份1978年 I was only joking来自 Rod Stewart 他1978年出版的 Footloose and Fancy Free 的大碟里面这首歌呢是1977年开始灌录1978年出版在这大碟里面的第三只 single 相当之受欢迎 Rod Stewart 他是1945年1月10号出生于伦敦不过他始终都是以苏格兰裔为傲因为他爹地是苏格兰人 Rod Stewart 在出道之前做过很多工作包括是竹篱笆的工人亦都加入过职业的足球队后来虽然不能够成为职业球员但是他对这个运动一直保持高度的兴趣难怪呢后来他在演唱会上面都经常是踢足球送给观众当然就是他演唱会上面的噱头之一啦 Rod Stewart 在乐坛上面有摇滚公鸡之称20岁开始就已经在欧洲各国走唱在1963年他加入了第一队乐队乐队的名字叫做 Five Dimension 即是 Jimmy Powell and the Five Dimension 那队 band 不是 Fifth Dimension 是 Five Dimensions 当时他就是担任幕

校嘅口琴伴奏。嗱，佢吹口琴好叻噶。其后喺1964年咧，佢又加入咗 Long John Baldry and His Hoochie Coochie Men 嗰队乐队里面咧担任主唱啦，并且同 Decca 唱片公司签约。两年之后，佢又加入咗 The Jeff Beck Group 乐队。哇，呢队 Jeff Beck Group 乐队真系一队经典嘅乐队啊！1971年转为个人嘅发展。当佢第一张专辑推出之后咧，大受欢迎，令到 Rod Stewart 开始喺英国迅速走红。咁其后嗰几年里面咧 ，Rod Stewart 运用佢独特嘅沙哑歌声、丰富嘅作曲才华同埋多变嘅舞台魅力，不断寻求突破，同埋营造多样化嘅个人风格。终于咧，从一个蓝调嘅歌手蜕变成为喺70-80年代一个天王嘅摇滚巨星。哇！佢好多歌曲咧都系好好听、好流行、好受欢迎，亦都好多咧系被改编成为其他语言嘅歌曲。嗱，包括40啦、Maggie May、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Tonight's the Night、The First Cut Is the Deepest、You Are in My Heart、Do You Think I'm Sexy 等，全部都系佢嘅 signature song。咁当然咧，I Was Only Joking 亦都系佢经典嘅歌曲之一。好，呢个时候咧，即刻为 Andrew 送上 Rod Stewart 嘅 I Was Only Joking， 年份系1978年。

好啦，岁月流星系第1243集，时间又够晒噶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又系时候讲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萬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發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寧靜灘口小區後院背靠樹林，主人房有高爾夫球場景觀，10-0電器，應有盡有。歡迎大家來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 416-668-8688。
1: 十月份娛樂生活雜誌免費索取，謝霆鋒活躍娛樂圈多年，成為香港首位金像獎演技獎大滿貫得主，將最好的作品帶給全世界。加上新時代電視和加拿大中文電台詳盡節目介紹及節目表等。免費索取地點有鴻福飲食集團旗下酒家、士嘉寶豪門宴、鴻福海鮮大酒樓、萬錦聚福樓、天福海鮮燒臘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館、新之美高級餅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寶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門 Japan Living、 萬錦廣場和北約克分店、 Downtown 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寶世紀廣場、太古廣場、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2: Your love is lifting me higher。
3: 一条街，一间屋，一座大厦，到一个城市的未来，多伦多正一步一步改写自己在世界的级数。
2: Your love is lifting me higher。
3: 这个秋季带你重新认识我们的多伦多，由世界瞩目的 Bridal Path 到丹丹83层高的豪华会所，再登上全加拿大全新最高106层的住宅摩天大厦。住在加拿大，站得越高，我们才可以看得更远嘛。星期日下午1点，心满意屋，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带你更上一层楼，同你站在不同高度探索多伦多之最，就看看我们如何向世界展现这个城市的无限可能。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总理卡尼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的美国购买俄罗斯柴油协议。

0: 称乌克兰与俄罗斯同意在能源方面实施停火。泽连斯基似乎不太知情，他表示支持能源停火的主张，不过就等紧白宫交代更多资料。又话俄罗斯亦都必须暂停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多伦多警队追捕一个涉嫌向西区一间商户喷漆的疑犯。这宗刑事毁坏酿成5000元以下损失的案件发生在8月3号星期一下午。案情说疑犯对 Finch 及 Western Road 范围的商户的窗户喷漆，留下了一个图案。据描述，疑犯戴眼镜，穿啡色背心、黑色长裤，有红色鞋带的深色鞋。查看他的照片及报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 皮尔区警队通缉一个怀疑试图杀害自己伴侣的男子。案发在上星期三10月7号，警方接报宾顿市一处发生利器伤人案，到场发现一名伤者。受害人先被送往一间普通医院，之后再转送一间创伤治疗中心，情况严重。涉及一项企图谋杀罪的疑犯35岁，警方敦促他寻求法律服务并且自首。查看疑犯的照片和他的特征描述，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 国际消息，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透露他的肺部有一个结节，将要做手术。梁十四世今日在祷告仪式上公布自己患病的消息，表示那个结节只是属于早期阶段，而且范围集中。教廷说梁十四世的手术会在日内进行，预期他需时大约一星期康复。71岁的梁十四世上任教宗17个月以来，表现出体魄强健。今次是他首次出现主要健康问题，他感谢信众的支持与祷告。梁十四世定于11月出访南美洲，暂时未知手术会不会影响行程。体育消息，赛车一级方程式新加坡站，红牛车队的韦斯塔本赢得冠军。排头位起步的韦斯塔本由头带到尾，继昨日的短途冲刺赛胜出之后，亦都拿下新加坡站正赛冠军。这个四届世界冠军虽然胜出比赛无数，但是今次只是他第一次在滨海湾赛道封王。亚军是法拉利车队的陆克雷，而季军就是在总成绩领先的平治车手安东尼利。安东尼利在车手榜进一步抛离队友罗素，这个年仅20岁的意大利人最快在下场美国站就可以登上世界冠军宝座。 F1 美国站将会在相隔一个周末后举行。回来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01.9 仙，比昨日跌了1 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落紧微雨，气温15度。预测今晚40%机会落骤雨或毛毛细雨，最低10度。听日日间主要密云，最高23度。听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14度。各位，今日的新闻已经全部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喺度预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1: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十 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1: One Hub Grove 集大庄是一个非牟利组织，今年我们很荣幸获得 Ontario Trillium Foundation 资助，我们的 Age Friendly 社区计划鼓励华裔长者担任亲善大使，透过筹组咨询委员会和社区外展活动去改善社区环境，每个星期六早上我们都有实体聚会，如果你是55岁或以上又想发表你对社区的意见，请立即到我们的网站登记 onehubgrove.org。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The Defranc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 ,11 月1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北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号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 905-415-1430。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

0: 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路云娜。

欧瑞强。Hello，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我是欧瑞强。今日继续咧，我哋将八九十年代的最好听的国语歌，同埋最流行的粤语歌，我哋一起分享我哋好熟悉、耳熟能详的歌曲。咁有啲歌咧，未必成日听到，但系咧，咦，呢个好熟噶噃。哦，因为有时是粤语，有时是国语的嘛。我们在空中偶遇，偶遇原本是粤语，不过现在用国语唱出，唱歌的是孟庭苇。

偶遇大家听得好多啦，不过呢我哋一听就係听以前林志美嘅粤语版偶遇嘛。电影嚟嘅，电影叫做少女日记，不过呢而家喺台湾偶遇咗。刚刚唱歌嘅係孟庭苇。因为讲起林志美呢，佢当然都会唱好多我哋耳熟能详嘅抒情歌。咁其中一首呢，就是大家都更熟悉嘅，其实今个礼拜全部都好熟悉嘅歌嚟㗎喇。佢唱粤语，林志美调返转头唱返国语，然后变返粤语嘅歌都得㗎喎。互相互用㗎嘛，互相借用。林志美唱呢一隻叫做你的眼神，大家都知啦，原本是国语的嘛，是不是粤语版可能更加流行都未定。志美，唔该眨眨眼，或者是用你的眼神去同大家分享这首歌。

林志美唱嘅粤语版《你的眼神》，咁啊，当然原本咧好耐之前就喺台湾出版咗国语版，唱歌嘅当然系蔡琴，系蔡琴原唱嘅。不过有时国粤语互换真系好啦，有唔同嘅版本，亦都系有异曲同工之妙嘅。譬如，我约定你啊，吓，今日你嘅约定一定系可能同王菲啦，系咪？今次我约咗另外一个女仔噃。佢个名叫做周慧，周慧，赵约定。

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 讲起王菲，哇，好多歌我哋想听咧，系咪啊？我谂咗你心里边谂嗰句，因为我哋今个礼拜都系继续所有一啲即系大约嘅90年代啊，嗰啲好好听嘅歌，好精彩嘅。咁啊，当然主唱嘅王菲咧，佢唱咩歌咧，都好少失手嘅。多数好听，好似呢一首《爱与痛的边缘》，爱同埋痛真系一线之差。

0: 王菲的《爱与痛的边缘》已经成为了半个经典歌了。讲起王菲的歌呢，很多可以选择的，我都很喜欢听她唱歌，很有音乐感，很有独特的风格。因为讲起她的歌呢，我就相当喜欢的，用吉他弹来唱王菲的歌，原来都有一番味道。咁所以呢，即係好似佢隻歌一样话爱与痛的边缘，其实爱同埋痛即係好微妙，甚至乎可以用佢嘅歌嚟形容，好暧昧，係咪你有冇经历过？今日嘅民歌味道，用吉他弹王菲嘅歌暧昧。
1: 50年珍藏。

0: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嘅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我哋见到有好多 sick kids 病童医院嘅儿童大使，佢哋虽然患病，有啲仲系严重嘅病症，但系都非常坚强咁乐观地生活。我哋作为大人，又点可以唔支持佢哋呢？多伦多嘅 sick kids 病童医院非常尽心咁样为病童服务，提供专业照顾。多年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亦为 sick kids 筹款，一齐造福有病嘅小朋友同佢哋嘅家庭。啡巢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得到你大力嘅支持，继续取得好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嘅鼎力支持。我哋连续十一个小时筹得嘅善款，都嚟自你嘅一分一毫。我哋希望 Sick Kids 病童医院可以藉此做得更多。啡巢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 有啲歌咧唔攞翻出嚟听下，啊争啲遗忘咗添，好精彩嗰啲咧，以前 hit 得好紧要，成日都听到。但你隔得十年半载咧，好快咧就啲歌越嚟越多嘛，你个脑袋嗰度咧啊，嗰啲 max 数用得多咗。唔系话忘记，唔会，因为我哋个脑袋好大好大，尤其是装音乐系无穷尽嘅。不过就要有少少 click 翻出嚟。

0: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0: 当然啦，
1: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0: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九点到九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律》。Your love
2: is lifting me higher。 一条街，一间屋，一座大厦，到一个城市的未来，多伦多正一步一步改写自己在世界的级数。这个秋季带你重新认识我们的多伦多，由世界瞩目的 Bridal Path 到登登83层高的豪华会所，再登上全加拿大全新最高106层的住宅摩天大厦。住在加拿大，站得越高，我们先可以睇得更远嘛。星期日下午一点，心满意屋，我 Christopher 高智慧带你更上一层楼，同你企喺不同高度探索多伦多之最，就睇下我哋如何向世界展现呢个城市嘅无限可能啦。

0: 欧瑞强。
1: 咁讲起陈淑华，我都提过啦，我同佢相当有缘。虽然我同佢唔系话即系熟得咁紧要，不过咧就因为佢未大红之前咧，已经系成为咗歌手，就竟然咧就有幸咧就同佢一齐咧喺马来西亚一齐演出咗上电视啊、电台啊、演唱会啊等等，整整一个星期。所以咧喺嗰个星期，我同佢好熟，日日一齐食早餐，一齐食饭。咁但系后来佢唱咗《梦醒时分》之后咧，就可以讲个红遍东南亚啦。因为红啦，所以咧有啲更红嘅大哥咧，又话：，我想同你合唱波咁样。你明唔明啊？我明白，应该系咁嘅，明明白白，我的心，陈淑华同埋我哋嘅成龙大哥。

陈淑桦合唱《明明白白我的心》。嘅成龙唔系成日唱歌嘅，不过唱亲咧佢都几得意，有几只譬如同河合内保子啊等等咧合唱咧都好成功嘅，我哋都仲记得，因为嗰、那个感觉好特别啊嘛，一个电影大哥去唱歌啊咁，但系你又真系冇办法，佢唱歌唔差嘅，真系几好听嘅，好有一听就知道系成龙啊，真嘅呢、这个系好重要。歌名叫做《明明白白我的心》，曾经相当之流行嘅。你明唔明我嘅心啊？我每一嘅希望，我嘅希望你明唔明啊？就系想播啲好歌俾你听，希望呢啲好嘅歌，我认为好听啫。都希望你都欣赏㗎嘛。总之我哋唔好用一个硬心肠去度过呢个钟头得㗎啦。最好係任贤齐嘅心太软。唔好唔为食先得㗎，心太软我知道係甜品嚟嘅。不过今次係一首歌。心太软。

任贤齐啊，小齐嘅歌啊叫做《心太远》，大家都熟啦。咁但系咧，其实有段古嘅，初初我哋唔知边个叫任贤齐啊，佢仲未流行，更加未拍戏。咁啊，佢唱一只歌叫《心太远》咧，冇咩人知道，坦白讲。咁但系我哋有个好老友同事叫陈海琪啦，就好欣赏佢。咁所以咧，就有一啲系冇咩人理嘅歌咧，包括呢一首《心太远》。佢就猛咁播，猛咁推介，真係有眼光啦。於是乎呢，就香港慢慢红起上嚟，由硬崩崩冇人理变咗心太远。所以有时即係缘分都几特别。不过希望呢啲歌呢真係唔好突然间消失咗，又或者係冇被发掘。咁喺歌海浩瀚嘅大海当中呢，可以捞到呢啲真係漏网之鱼呢就自豪。希望呢啲靓歌可以长流不息地一路传颂传承落去。张学友同埋小欣黎瑞恩合唱长流不息。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十二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六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

0: 会等参选历程 ，MCTV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1: 老公啊，仔女又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净系争最后嘅心事。
2: 位于 Oakville 嘅嘉丽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依循我哋嘅谂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1: 现场85折优惠及免息分期，嘉丽纪念园 Oakville 及 Nine Flying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3: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4: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5: 阳光早安多伦多。
3: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4: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3: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4: 早晨6:30到7:30，
3: 一民
5: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6: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今时今日呢，成日都讲话赢在起跑线，今日同我哋倾偈嘅嘉宾曾慧妮 Cathy 呢，就唔系赢喺起跑线嘅。佢喺屋村长大，曾经做过星探，之后呢亦都被判入狱。佢点样从呢条起跑线变得拥有美好嘅人生，仲可以去帮助其他人呢？ Cathy 而家呢就会同我哋分享啦。Cathy， 多谢你今日同我哋倾偈。
3: Hello， 大家好，好开心呢可以喺大气电波度呢同大家分享。
2: 咁你喺香港土生土长，童年嘅生活系点样嘅呢？
3: 在大概呢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呢，其实香港呢有好多啲我又叫骰子区嘅。咁佢啲骰子区嘅特点系乜嘢呢？就系其实复式嘅，好似套房咁样。但呢其实佢嘅卫生环境呢就唔太理想嘅咁样。咁就即系可能就会有好多啲即系我哋经常瞓觉嘅时候都会见到嘅就系米奇老鼠咁样。所以呢即系当你见到我好去到我今天呢，我仍然见到老鼠我都会好驚嘅。因为呢喺嗰度嘅地方嗰啲老鼠呢隻隻呢都好似猫咁大隻嘅。咁另外呢一个特点呢就系、其实系冇厕所嘅。咁所以变咗呢就要去一啲我哋叫做公厕嘅。咁而小朋友通常就系屙系一个呢痰罐啦咁样。而我细个嘅时候呢，其实我哋几姊妹呢叫基层家庭成长啦咁样。咁所以呢其实妈妈都会分配我哋几姊妹有唔同嘅家务去负责嘅，扫地啦、拖地啦，有啲就系可能系洗碗啦、晾衫啦，咁而我咧就系负责咧就系、倒屎嘅咁样吓，咁所以细细个嘅时候咧就俾人改咗个花名，就系叫我倒屎婆咁样样。咁同埋我屋企咧其实都系贫穷家庭啦，咁所以我妈妈咧系去到上到公屋嘅时候咧，咁妈妈都依然继续做清洁工人嘅。我细个嘅时候，我哋几姊妹咧都轮流咧陪妈妈一齐咧去倒垃圾。咁呢个就系我细细个成长嘅居住嘅同埋我哋家庭嘅状况啦。
2: 咁当时呢父母会唔会呢对你哋几个小朋友呢都有个期望，就係话你哋努力读好啲书，第时呢就可以改善生活啦。
3: 其实有冇觉得俾好大嘅压力要我哋读好书嘅？因为呢爸爸妈妈呢都系基层家庭成长，其实就唔系好识得教嘅。咁但系当然佢觉得就系、即系唔好学坏啦咁样。咁同埋即系觉得都期望我哋呢能够可以努力读书啦咁样。咁其实我屋企里边咧，其实除咗我之外咧，其实其他嘅姊妹咧都读到书嘅。我咧细个嘅时候咧，其实我唔系好中意读书嘅，因为我细个其实系 SEN 读写障碍嘅。咁所以咧，我细个嘅时候咧，经常咧都系考包尾或者去到即系尾四啊咁样样嘅。通常咧小学都会咧学校有一啲叫做咧系学能测试嘅，咁就去 test 一下咧嗰啲学生咧系咪有学习嘅困难咁样。咁但系嗰阵咧其实就冇好似而家咁样咁时兴讲 SEN 嘅，咁但系咧嗰阵我都系被认为咧就系学习上面咧会系比较有困难嘅一类型嘅学生啦咁样，咁所以细个嘅时候咧，其实我都唔系好中意读书嘅，只系咧去到小学四年班嘅时候咧，就遇到。

0: 咧我嘅啟蒙老師啦。咁呢個啟蒙老師咧，佢就即係竟然咧選我做班長喎。你諗下，你全班考第尾喎，咁樣即係又唔係乖喎，又曳喎，咁樣。咁然後老師就話：因為你咧要留堂，因為咧我要幫你補習咁樣。咁呢個老師咧，佢就教我中文啦、聖經啦同埋體育課。佢係基督徒老師嚟嘅。当佢同我补习嘅时候咧，因为佢嘅关系咧，我就努力读书啦。咁我咧就由零分咧去到100分，咁所以咧就让到我去体会到就系、是，咦，原来其实我系读到书的，而我读书嘅方法系好特别嘅，即系我唔系好即系坐喺度乖乖地咁样去读书，而系我瞓喺张床度，我倒竖冲啊，跟住数下脚趾啊，将只脚摆喺个蹦墙度啊，咁啊用唔同嘅方法帮自己增加里边嘅记忆咯。咁我就系咁样咧，开始咧就系、是、努力读书啦。
1: 咁呢位老师佢系基督徒啦，佢会唔会都会带你翻下教会嘅咧？
0: 你问得好好啊！其实我嘅信仰点样开始嘅咧？其实就系我喺住喺嗰省自区嘅时候，有即系一个嘅肥叔叔，佢喺乒乓波台嗰度咧同我传福音嘅。嗰阵咧佢就同我去讲咧啊，可能系圣经故事，我好深印象嘅系挪亚方舟，系我第一次听嘅。而嗰阵咧我就开始去认识呢个信仰。咁我去到小学嘅时候咧，大概四年班啦，咁我遇上咗我启蒙老师啦，同时咧我嘅班主任咧佢都系咧系就系基督徒嚟嘅。咁我记得咧系当时咧系老师带我翻教会嘅，系小学四年班开始就翻教会，翻到我咧大概中一啦，咁中一之后我就开始学坏啦，咁我中一之后就冇再翻教会啦。
1: 喺你嘅书里边咧，你嘅自传咧都讲过咧，你喺学校咧俾人记咗36个缺点、44个小过，仲俾人话列出16种犯错嘅事。其实你犯咗啲咩错咧？
0: 其实咧，我去到中学嘅时候咧，我开始咧就真系学坏，因为冇咗陈老师，即系冇咗我嗰位嘅即系启蒙老师喺我身边嘅时候咧，咁去到中学嘅时候咧，因为入咗一间嘅学校，咁个校风咧其实都几曳嘅咁样，咁我开始咧就即系连群结队咁样去学坏啦咁样，咁啊学坏嘅时候咧，咁老师咧就俾咗咧16宗罪我啦，16宗罪咧里边就系讲包括系我即系走堂啊，走去隔篱班上堂啊，上堂食鸡翼啊，带火机翻学。烧屎卷啊、勒索啊，同埋就系离家出走啊，咁样呢啲行为咧，佢就记录咗好多啦。除咗16宗罪之外咧，我嘅成绩表里边咧就记咗我咧36个缺点、44个小过咁样，所以真系好夸张。我相信应该冇人劲得过我吓，咁但系冇大过咁样。咁头先你所听嘅即系唔同嘅程度嘅罪状啦。然后咧，佢俾我嘅评语系咩咧？该新因旷课日子太多，未符合考试资格，行为不检，不知悔改。咁我好记得咧，当时咧我妈妈咧就即系攞住张成绩表，老师就同妈妈讲，佢就话：真太，你个女咧教唔到噶啦，你带佢走啦。我妈妈就即系攞住我张成绩表再去见社工，问社工啊，我个女可唔可以仲有书读啊？咁样样，咁我社工就话啦：阿真太啊，你个女咧个成绩表咁样样嘅话咧，其实都几难可以有书读噶啦。不如咁啦，你俾佢去读一啲嘅寄宿学校啦，咁样。如果佢读寄宿学校嘅话咧，都尚且咧，可能都会有即系学校肯收佢嘅咁样。咁我妈妈都系清洁工人，点可能可以有呢一啲嘅费用俾我去读呢一啲嘅寄宿学校咧？咁样样。咁所以就系因为咁样嘅时候，我中一咧就辍学啦。
1: 喺你冇读书之后咧，你两年到咧你就搵嘢做啦。咁你嗰阵时系出嚟做啲乜嘢噶咧？
0: 咁16岁嘅时候，我开始咧喺朋友介绍咧喺一间模特儿公司里边去工作。起初咧我就好似做嗰啲星探嘅工作咁样嘅，咁就可以喺街上面咧，譬如去搵一啲合适嘅人啦，去做一啲嘅可能系广告啊，或者一啲杂志嘅服装嘅模特儿啊咁样。咁嗰阵咧喺九几年嘅时候咧，其实香港咧系好盛行咧，就系喺街上面咧有星探发掘嘅，而有好多咧一啲嘅艺员咧都的确系咁样咧，俾星探发掘，然之后咧系加入咗娱乐圈嘅。但系当中亦都好多咧系树大有枯枝，系好多咧系一啲呃人嘅啲嘅公司嘅咁样。咁而我嘅公司咧，其实佢亦都系一样咧，就系、是、起初嘅时候咧，其实我入行嘅时候咧，就系、是、做头先所讲一啲好似系星探嘅工作啦咁样。咁另外就系我哋会去带人咧去做一啲嘅系外景嘅拍摄啊，或者系一啲 studio 里边嘅拍摄啊，做 casting 啊咁样。咁呢都系我嘅工作范围嚟嘅咁样。咁而我咧，其实因为都好努力去工作嘅咁样，咁所以其实我一入行嘅时候咧，其实好快我已经有好好嘅成绩噶啦。咁而且都揾到一个几唔错，一个咧几可观嘅收入噶。
1: 就是你两年里面已经从一个初级的助理升到为一个助理经理，真的很快啦，因为你的晋升而你找到可以很多收入，那你其实应该生活就大大

0: 改善啦。咁但系嗰个生活改善到可以咩地步呢？
1: 嗯，咁啊，记得咧嗰阵我喺年青嘅时候，咁我就即系入行搵到钱啦，由可能20,000啊、30,000去到40,000、50,000，去到我咧做经理嘅时候咧，我开始咧就涉及即系喺嗰个最核心嘅范围啦，咁样咁就系去涉及到咧同艺员倾合约呢个部分啦。咁去到我20岁嘅时候咧，我已经咧能够可以搵到咧系差唔多近100万嘅年薪啦。咁21岁嘅时候又搵第二桶金啦。咁对我嚟讲咧，其实系嗰2年里边系我人生最大嘅高峰嚟嘅。喺嗰2年嘅里边咧，其实我搵到嘅钱咧，其实我系好勤力翻工啦。除咗翻工之外咧，我就会同我啲同事一齐去旅行嘅。咁所以我嘅生活咧，除咗翻工就系去周游列国。咁我去过好多唔同嘅国家，去过好多唔同嘅地方咁样。咁咧，而且即系喺旅行嘅时候咧，咁啊通常都会好多时就系买好多嘢翻嚟啦咁样。咁我嘅生活系点样嘅咧？就系基本上我出入都系搭的士啦。咁样，咁啊，除咗翻工之外，就系去买嘢啦、使钱啦，咁啊，去名店啦，咁样。喺我20岁嘅时候咧，咁我生日我系去香格里拉酒店咧去庆祝嘅，咁样。咁21岁嘅时候咧，我就去咧香港咧一个咧即系名人夜店啊，即系连碧咸嚟香港咧，佢都一定要到访嘅一间嘅名人嘅夜店啊，咁样。咁我就喺嗰度系开我嘅生日嘅 party 啦。我人生咧系去到高峰啊！我好中意名表啊，靓表啦咁样。咁所以我自己都有几只表，即系草表啦咁样。咁我自己觉得就系、是、啊，原来当我出嚟做嘢嘅时候咧，当我有收入，当我咧系能够可以有，无论系身上面有唔同嘅包包，但我系做得呢一行，最紧要就系你只手伸一伸咧，亦都贵过人全身嘅话咧，这个就系你身份嘅象征啦。你个荷包打开嘅时候，里边咧都系一扎金卡嘅话，这个就系我嘅价值啦。所以我开始咧进入咗喺一个物质世界里边，而我咧就会开始咧去用物质同埋用呢一啲嘅名牌嚟到去定义我自己嘅价值啦。

0: 喺咁奢华嘅生活里面咧，其实你自己满唔满足嘅咧？嗰阵时，
1: 其实咧，你问我咧，当时咧系有一个嘅跟我嘅同事一个女仔，佢曾经咁样问过我，佢话 Kathy 啊，其实你人生咧已经去到咁高峰嘅时候，你有冇谂过有一日你会跌翻落嚟嘅咧？咁啊，可能呢个女仔都系有先知性嘅预言啦。咁啊，跟住我就答佢，我好骄傲咁答佢，我话我唔会咯，我点解会跌翻落嚟啫？咁样，因为我又年轻啊，我又靓女啊，我又搵到钱咁样，我老细又锡我，我老细对下一我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啦，其他同事几廿人都系要听我嘅，咁我有啲咩跌翻落嚟咧？咁样，咁啊，跟住喺我23岁嘅时候咧，就发生咗一场官司啦。就是咧，公司突然间嘅倒闭，而里面嘅合约嘅艺员咧，全部因为咧系承诺咗嘅工作咧，都冇被安排。咁就系因为咁样咧，警察咧就上嚟查封公司，咁然后咧就拉咗所有嘅股东、老板，包括我呢一位嘅员工，然后我就开始咧陷入咗我2年里面咧去等候预备上庭嘅一段咧系行尸走肉嘅日子啦。
0: 咁你当时嘅生活系点嘅咧？等候呢个判决嘅时候，
1: 我开始咧瞓唔到觉。我其实开始已经抑郁，我 depression， 但我唔知道。而嗰阵咧，我系到天光6、7点，我先能够瞓得到。每日我都要谂下我要做啲乜嘢。咁而但系我每个星期咧，我都一定要去差馆报到。喺嗰2年里边咧，每个星期要去差馆报到，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精神折磨。唔单止我身体开始好越嚟越瘦，我瘦到得100几磅咁样。加上我因为抑郁嘅时候，而当时我感觉就好似咧一条锁链将我锁住一样咁样，我冇办法挣脱。而嗰种感觉咧，好想爆，我里面有一种想。

0: 爆炸嘅感觉。我唔知道想爆啲乜，或许可能我想有一个地方俾我可以大声呼喊。但系我当时因为呢单案件系受到好大嘅舆论压力，好多新闻报纸都系会去追访我哋。而每一次我哋上法庭要过堂嘅时候，都有好多咧狗仔队喺门口影我哋。而当时因为冇口罩，所以我哋咧嗰阵系用一啲嘅即系含忍超人嘅面具啊，公主嘅面具啊，就系、是、去书店嗰度买啊。咁然后就希望即系出入嘅时候冇俾人影到啊咁样。咁所以对我嚟讲咧，我面对无论系舆论压力啦，我内心嗰种精神嘅压力困扰啦，我开始喺抑郁嘅里边，我自己都唔知道。但当时我谂就系、是、啊，不如我死咗佢啦。点解呢？因为当我面对唔到呢件事情，当我知道呢件事情最终嘅结果系乜嘢呢，就系、是。律师话有机会判到最高的刑罚是4年，我觉得我很难接受，作为一个港女，我很难接受即是要坐监坐4年，我没办法面对。如果给我揀的话，我情愿揀死，我都不想坐监。那我就想想用什么方法死是最好呢？当然我又贪靓，话晒摩轮出身，我起码想死得靓一点，然后即用不同的方法 去死的话，又好像不是太过恰当，烧炭又好像即个样又紫样。但最终我没勇气，我想就是无论任何方法都好，其实我没勇气，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不是真的想死，我只是想逃避这件事。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就想与其我想死的话，我不如解决咗我呢一刻我好想爆呢个状态先。咁我就諗就係、是、不如我搵一个人同我倾偈呀，因为我真係好辛苦。而呢个人佢一定要系我信任嘅人，佢唔会将我啲嘢爆出去嘅，唔会俾新闻记者知道我呢啲嘅情况嘅。咁我就諗起就係、是、我细个都系即係有返个教会，咁我就好想搵一个牧师同我倾偈。咁当时我就即係去到我而家嘅教会啦。咁我去到教会嘅时候，我就同牧师讲我而家困难。我记得第一次见牧师的时候，我参加崇拜，我崇拜里面不停地流眼泪，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诗歌是让我觉得不停地流眼泪。到我跟牧师聊天的时候，我跟他聊了2个小时，在2个小时里面我喊到口水鼻涕什么都出来，平时我都是形象行先的，我都不是那么容易在人面前表现这种这么软弱的我，但是我那一刻我真的想爆。咁我就即系同牧师倾咗2个小时，但系其实牧师咧，佢唔系教我点样做，而佢帮我祈祷。而当时咧，我令我最想爆嘅原因系乜嘢咧？系因为我要准备咧上庭去作证供啊。而我要作嘅证供咧，系必须要同我自己同船嘅人咧系一致嘅。简单嚟讲就系我要做一啲唔系事实嘅证供，但我做唔到，我唔想咁做，我唔想喺宣誓底下要去讲一啲唔系事实嘅证供。但如果我不敢讲的话，我就会影响同船里面其他的同案，所以我里面很大的挣扎。所以当我问牧师我应该怎么做的时候，牧师他不是教我应该怎么做，牧师他为我祈祷。而这个祈祷对我来讲，是我感受到在那2年里面我一直都没有的平安，就好像有一股很大的力量在悬崖边将我抽回上来一样。那股很强大的力量让我感觉到那份平安是那2年里面我一直都渴望和我很需要。我就是这样跟自己说，我一定要捉住这份平安，我不可以被这份平安流走。就是这样我就开始就参与教会的活动，崇拜啦、主日学啦、祈祷会啦，那我全部都回。在那半年里面我过了很甜蜜的教会生活，教会里面的人呢都很接纳我和很保护我。而最终最奇妙的事是什么呢？就是呢，我要上庭作证供日子都来到，我是叫做即是第四被告 D4。 第一被告作完证供，第二被告作证供，做第三，但是个官竟然他说第四被告不需要作证供。哇，好 amazing， 这个是神迹。如果不是神迹的话，是不可能发生。我就是那段时间令我最挣扎、最崩溃、最 depression 的就是因为我不想作证供，但是神呢竟然呢是用他很奇妙的方法去告诉我听，他不需要我作证供，我不需要在宣誓底下讲大话。觉得这个是神一个超自然的保守。就是这样，我这一场官司呢，其实你听到我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我2年的里面去转担保，我真正上庭是用了半年的时间。而那半年里面是朝九晚五，每日都要上庭。因为我们牵涉的是接近50多个 victim。所以每一次的上庭呢，其实都是不断去重述一些的繁忙的经过，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精神和心理的折磨。
1: 是不是就是在这半年

0: 里面翻教会呢，你就信咗耶稣啊？
1: 其实我信耶稣呢，是在小学的时候翻喜乐福音堂的时候就信耶稣。但如果在牧师和我祈祷那一刻呢，是一个真正的回转。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我每一天呢，其实我都会祈祷，由我小学到我在做 modeling 的时候每天都祈祷。而我祈祷呢是一种告解式的，就是神啊，我知道我做的事情是神你不喜悦的事情，我很想停止我现在所做的工作，但我不知道我可以怎么做，同埋我离开唔到，所以每日我都系求主去饶恕我所做嘅事情。我有问过自己，就系、是、到底我几时先可以即系离开呢个行业呢？或者咁讲，其实我曾经系同我老细辞职嘅，我曾经同佢讲我唔想再继续做咁样。咁但系当时佢就同我讲就话，因为我想去读书，咁但系佢就同我讲就话，不如即系做埋呢间公司先啦，之后先至即系去读书啦。咁我都、好啦咁样。咁我妈成日都话我个人软，耳仔软嘅。当然我都回想，如果当初我真系决心离职嘅话，其实我唔会遇到呢一场嘅即系官司，都唔会即系进入喺呢一个被捕嘅过程嘅里边。但系好多嘢系，我觉得系因为人自己嘅选择。当我选择了要留低的时候，而最终我需要承担的就是、自己所做的事情而带来的一个的结果咯。所以当我去回想，就是神是听了我祷告，因为祷告就真的帮我停止了我这个的工作咯。
0: 那你回转了之后呢，其实你自己的生命的改变有没有不同呢？
1: 因为回转之后就是回教会回了半年咯。那半年之后最终的判决都来到了，最终我是被判到最高的刑罚四年的。咁判到四年监禁的时候呢，其实我已经是预备好我自己，就是要去进入监狱里面啦。咁所以我都跟家人去预备好晒所有嘅，即係叫做身后事啦，即係交代好啊咁样。咁我带住嗰份平安入去嘅。而呢个就係我最大嘅唔同。就是本来我好惊坐监，我甚至情愿拣死，我都唔想坐监。但当我信主，即系去真正回转嘅时候咧，而我带住嗰份嘅平安咧，系冇人能够夺去嘅。咁当我进入喺监房嘅里边，我就算系判到最高刑罚四年，我喺法庭上面，我都系向我屋企人咧点头示意，微笑我 OK。估唔到嘅系，当我落到喺呢一个下面所谓嘅臭格嘅时候咧，我就不断被人羞辱啦，已经。因为当你被判入狱的时候，你已经成为了阶下囚，你不会再有所谓的人权和尊严。
0: 其实你在判了监之后呢，即是说法庭来讲就是说你是有做错，但你自己是不是真的都觉得你有做错的呢？在这件事里面
1: 我是有错，我一定是有错，因为我知道发生的什么事嘛，我是同流合污的嘛。即纵使我是一个员工，其实很多人都问我，其实我知不知道即这间公司是骗人？其实起初我真的不知道的，16岁入行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的，去到我20岁我牵涉到在谈合约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里面有很多灰色地带。而当时我都会觉得吓，乜原来这样都可以的咩？但是原来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就有很多这些灰色地带的。咁我已经洗湿咗个头啦，当我已经做緊嘅时候，亦都搵緊咁多钱啦，都系年薪过百万嘅时候，对我嚟讲，无论系我所得到嘅金钱，或者我生活上面嗰种嘅满足，其实已经盖过晒所有我内心所谓嘅良知㗎啦。而当时亦都因为被即系物质同埋金钱去蒙蔽嘅时候，当时我都开始发觉，哇，其实即系当咁样去做嘅时候，其实我认为系唔好嘅时候，所以我亦都喺每一晚临瞓之前，我都会去祈祷，用忏悔嘅方式去认罪。但系每一日第二日，我都一样去做翻同样嘅事情，我都一样好似一部收音机咁样去讲大话，所以令我觉得好大嘅挣扎喺呢个位上面。所以点解我会辞职，就系、是、因为我唔想再陷喺呢个位里边，我觉得好辛苦咯。咁但系去到我即系。揾咗嗰两年钱之后，咁你代得呢啲钱嘅话，最终你都需要去负上法律上面嘅责任咯。咁虽然即系我系唯一一个员工入狱咁样，但系其实如果唔系因为我，其实公司都唔会有呢啲咁样嘅收入，所以我一定系有罪。
0: 嗱，咁你入咗狱之后，头先你都有讲到啦，即系冇尊严噶啦。除咗呢一样之外咧，你自己体会到啲乜嘢咧？
1: 我从前是用很多名牌，用很多的金钱的价值观去厘定自己的价值。但是我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我发觉一样东西，就是原来当我们每一个都是穿着那条啡色格仔裙，我们都是穿着同一款的拖鞋，连我旁边那条橡筋的颜色都是一样。 当我在里面不再有比较，所有人都是同等的时候，我发觉的就是原来其实这一刻的我觉得都挺舒服，都挺真。是因为过去我都要戴着很多面具

0: 对唔同人，我就要讲唔同嘅说话，我觉得好虚伪，嗰、那个唔系真正嘅我。然后我去问神，到底真正嘅真维尼系点嘅咧？你创造嘅我系点嘅咧？我好想重新认识自己，因为16岁入行做 modeling 嘅时候，其实我觉得嗰个唔系真正嘅我嚟。我好想问就系、是，到底神创造嗰个我系点嘅咧？咁样，咁我开始问咗几个月，但我都冇答案。最终我嘅答案系乜嘢呢？就系、是、我唔需要去问到底我应该系点，而系我发现原来呢一刻嘅我，其实就已经是上帝创造的我。简单来讲就是、在那一刻，当我发觉不再有比较，当我发觉人人平等，当我不再去即孭住那些所谓的是物质和、金钱上面那种价值的定义，而我是能够可以做回真正的自己，我不需要再很虚伪戴不同的面具跟不同人讲说话。我在里面，我被选为班长，我在里面去服侍里面所有的囚友，去照顾囚友，去帮助那些囚友。我发觉我都挺喜欢这一刻的自己。所以我在里面被锻炼出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服侍的心咯。因为我在里面呢就即是会帮其他不同国籍的人，例如去做帮他们写一些 statement 啊、国语的翻译啊、英文的翻译啊这样。咁同埋就是我会帮好多的职员去做嘢啊这样。所以我里面得到好多人对我的爱锡。咁所以我学习到的就是怎样去服侍人。而且是一个最真实展现出来的自己，而不再需要有任何的包装。我发觉这个的我其实都挺可爱。其实我小小个我不喜欢自己的。但是呢，当我发觉我喜欢自己的是几时呢？就是监狱开始的我。
1: 咁你喺自传里面呢都有提到呢，有几样嘢嘅喺监狱里面，就是一啲鸡髀餐啦，一啲监狱甜品啦。其实有咩咁特别你要特登要提到呢啲嘢呢？
0: 其实我从小觉得妈妈唔锡我嘅，因为我系一个 middle child 嚟㗎。对上两个姐姐啦，对下两个妹妹啦，咁样。咁通常啲大嘅就系爱嚟管教噶嘛，做榜样噶嘛，系咪？咁通常细嘅就爱嚟锡嘅。咁啊中间咧，其实我感觉又细，但我觉得一种可有可无嘅感觉。我觉得自己嘅存在感好低啊，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妈妈系唔锡我嘅。咁但系咧，去到青少年时期，我都有反叛嘅时候咧，我都做好多嘢令到妈妈失望。我妈都系打到我飞起嘅，藤条炆猪肉打到我上天花板嗰只嚟嘅，都系咁样。咁但系去到我坐监嘅时候咧，神咧透过喺监房嘅里边一番嘅对话，神医治咗我，神让我知道就系妈妈对我嘅爱。咁所以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片段咧，都系即系好精彩咁样。譬如我可以同大家分享，即系呢一个鸡髀嘅爱系啲咩嚟啦。我记得咧年30晚嘅时候啦，我哋监房咧会加餸嘅喎，咁啊就系加一只鸡髀同埋两条腊肠啊。我妈咧嗰日嚟探我监，咁跟住我就隔住块胶板，我就同妈妈讲啊，我话我好开心啊，今日咧有鸡髀食啊，仲两条腊肠。跟住我妈就突然间面色一沉，跟住佢冇出声，跟住阿妈就话：阿女，如果将来你出到嚟，你想食鸡髀，阿妈日日都煮俾你食。我阿妈系喊住咁讲，嗰刻咧其实我唔明嘅，我其实只系想同佢分享我有鸡髀食好开心。但系妈妈呢番说话咧，嗰一刻咧系让我都好感动，而我里边咧都好多眼泪。
2: 如果你想多啲了解基督教信仰，你有乜嘢烦恼，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帮到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偈啊！我哋嘅生命热线号码系416-788-3322。
3: 要喺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揾靓镇屋，又要揾有实力嘅地产公司，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4: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夹19街嘅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3: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销售中心，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仲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5: 10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0: Pro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門 Japan Living、萬錦廣場同北約克分店、丹丹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1: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2: 恩雨路人。
3: 妈妈就跟我说，就说五姊妹当中你们个个都是我女，你们个个我都疼，你是我的心肝宝贝，如果可以的话，妈妈情愿去代替你，是承受你现在面对坐监的日子。那刻我内心咧好多嘅眼泪，我感受到妈妈嘅痛心。妈妈同我讲，佢话你系我嘅宝贝女。我由细到大，我从来冇听过妈妈同我讲佢爱我，我从来冇听过妈妈话俾我听我系佢嘅宝贝女。但系嗰一刻，妈妈竟然咁样同我讲嘅时候，我记得当我离开咗喺呢一个探访室，我翻到去巢室嘅时候，我反复去思考。我是想为什么妈妈会有这个反应呢？我开始想到，就是原来其实由小到大，其实我一直都喜欢吃鸡髀的。因为每一次阿妈斩鸡的时候，我都一定在她后面偷看她斩鸡的。然后我妈就会斩了一只鸡髀，然后就给我吃了先的。跟着每一次只鸡上到饭台的时候，我妹就会说，为什么又是没了吃鸡髀的？一定是被喂来吃了。那我妈就会不出声，就说，哎，还有一只这样。因为由细到大咧，其实我妈咧佢系知道我中意食鸡髀，但系咧我呢个第三嘅女儿喺屋企从来都唔系点出声，喺一个弱肉强食嘅饭台上面咧狂风扫浪劫，其实我冇可能唱到鸡髀噶，喺几姊妹当中。但原来每一次妈妈都会喺斩鸡嘅时候就会预留咗呢只鸡髀俾我，就系俾我呢个唔起眼同埋冇压力喺屋企争唔到鸡髀嘅第三嘅女儿。鸡髀其实就是妈妈为我预留的爱。到我出了监之后，妈妈呢她是信守承诺，14年都没有停止过，每个星期都会打给我，就是为你回来拿鸡。但现在每一次那两只鸡给谁吃的呢？就不是我吃，是我两个宝贝女。所以我两个女成日都会说，婆婆鸡髀是全世界最好吃的。所以这只鸡髀是代表婆婆同我同埋我两个女嘅三代嘅母女情咁样，咁所以咧对我嚟讲就系、是、神医治咗我喺间房嘅里边嗰一番对话，佢让我去感受到原来妈妈一直以嚟都系爱我，但我冇留意到，我觉得妈妈系唔锡我，因为系五姊妹当中我活喺比较里边，但系原来妈妈亲口话俾我听，我系佢嘅宝贝女嘅时候，神医治咗我里边。一直以来我觉得自己不被爱那道伤痕，所以鸡髀的爱就是妈妈为我预留的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原来在我们身边其实都可能，就是我们的家人都会爱上我们，我们看不到。

0: 咁你自己咧，除咗传福音啦，亦都喺里边咧读咗一个函授嘅神学课程。点解你会有咁嘅谂法嘅咧？
1: 其实真系好 amazing 嘅，就系咧，当我入到去嘅时候咧，其实头一半年我每日都系以泪洗面嘅，我每日都系食紧嗰个饭嘅时候，我都系一路流住眼泪，连埋我嘅饭送入口。所以我对我嚟讲，今日嘅饭唔单止系一个颓饭，个味道仲要系咸嘅。我记得我坐监特赦日嘅时候咧，我望住个铁窗，我问神，我话神啊，我而家入嚟只系第四日啫，但我而家被判咗四年，我唔知道我之后嘅日子可以点样过。我觉得好难挨，每一分钟我都觉得好难挨。我觉得我人生已经玩完，我 game over， 我唔将来我唔知道我可以做啲乜，我都唔觉得我出到去嘅时候，社会同埋其他人会接纳我。我每日都系咁样流住眼泪咁样去食嗰餐饭，我喊咗半年。啊，但系嗰半年里面唯一神俾我有一个嘅喜乐系咩呢？就系、我记得咧，我入去嘅时候咧，头嗰十二日咧，我哋要喺一啲叫做即系过冷河嘅地方。咁咧，嗰啲地方咧就通常咧就系即系嗰啲床咧就系一张张胶床嚟嘅，好似咧即系停尸间咁样样，就譬如话十张八张咁样一排咁样嘅。咁而我咧就瞓中间嘅。有一啲所员咧，佢就话啊，瞓唔到啊，点解？因为佢哋系吸毒，所以入到嚟嘅时候咧，佢哋会点瘾啊，点床点席，佢哋好辛苦，瞓唔到觉。咁跟住我就同佢哋讲，我不如咁啦，我同你哋一齐祈祷啦，咁样样。咁佢话好啊，咁样。咁我就系咁样同佢哋一齐祈祷。我话嗱，我哋大家手拖手，拖住手啊，全部瞓晒喺停尸间，咁一人一张床咁样拖住隔篱嗰个。咁我就带大家一齐祈祷，咁样大家一齐跟我讲阿门咁样。咁啊祈祷之后，第二日咧，那个所员就同我讲，佢话好多谢你啊！我咧入咗嚟咁多日咧，我都未试过瞓到觉啊！但系你琴日同我祈祷咧，我一觉瞓天光啊！我话系啊，咁好啊，咁好，我哋今晚再祈啊！佢话好啊，咁我就系咁样咧喺里边咧不断咁样去同人祈祷，同埋帮人，同埋喺里边咧同人传福音，去分享我自己嘅见证。咁然后咧有一日突然间有一个更新会嘅传道人，佢走嚟揾我。佢同我讲，佢话诶 ，Cathy 你唔识我，但我特登要嚟探你嘅，因为我喺里边听到好多人讲你个名，好多人话有个女仔叫 Cathy， 不断咁同人祈祷，同埋同人传福音，所以我一定要嚟见你。跟住我就系咁样同佢认识，而呢一位嘅传道人咧，佢一直咧喺嗰几年嘅里边咧，佢都同我同行，佢定时会嚟探我，佢鼓励我，佢话 Cathy 你要读神学，你要好好进修，神将来要用你。咁就系咁样，更新会咧就资助喺里边咧读一个嘅函授嘅课程。咁啊喺呢个函授课程里边咧，就系、完成新约同埋旧约嘅圣经。去到我出到嚟之后咧，完成咁喺浸神嘅里边咧去毕业，咁就系读咗四年一个嘅函授课程咁样。
0: 嗱，咁你其实以前读书嘅成绩都唔好噶嘛，你自己都有提到。咁你点样克服读书呢个困难啊？
1: 其实我自己知道就是过去我读书不好呢是因为我有读写障碍。但是去到我小学四年班，因为我启蒙老师呢，其实我已经突破了找到我自己读书的方法，帮助自己增加记忆，让我自己能够记得我所要记的东西。而我记的方法呢是一些比较天马行空，用不同的步骤去记到我要记的内容这样。其实当我在官司的事件等候的过程里面，我已经不断进修，头那半年我都是有读书，我一定要强迫自己，不可以被自己停下来。但是去到我临近要上法庭的时候，我就开始面对崩溃那种的状态和抑郁的里面。咁然后我就翻咗教会，所以我翻咗教会之后嗰半年咧，我都冇停止学习嘅咁样。咁包括我系即系喺我以前做 modeling 嘅时候咧，我都一样咧，我系 part time 读书读英文噶，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唔够料啊。即系你喺 modeling 出得嚟困嘅时候咧，你英文都唔识嘅话咧，其实你好难咧系可以即系喺 presentation 里边你可以做得到，同埋有嗰份信心。咁然后即系喺我即系公司期间嗰两年嘅里边咧，不间断我系读咗一个嘅美容嘅文凭嘅课程啦。咁我攞咗个证书啦，咁样咁啊，然后我又读Microsoft 嘅一啲嘅即系文书嘅处理啦。咁所以咧喺我即系入监狱之前读嘅课程里边咧，其实我得到老师嘅 comment 咧系非常之正面嘅。咁所以呢啲 comment 咧同我喺 form one 嘅时候老师俾我 comment 咧系截然不同。即系可以睇到就系、其实一个学生读唔读到书系在于佢嘅动机，同埋佢自己取决于佢自己嘅态度。咁所以当即系喺监狱里边咧，我去读我嘅函授课程嘅时候，我啲成绩都系好好嘅读得。因为当喺监狱里边其他人嘅眼中咧 ，Cathy 系一个嘅好敬虔嘅一个嘅所员。点解咧？

0: 因为监狱的生活，朝头早可能九点钟开工到四点几，你都是做要做一些工作，而我就是分派去做一些政府的文件的咁样。咁所以你完咗嗰个工作之后咧，就是你休息时间。休息时间你可以通常去睇电视啦，或者系捉棋啦，或者系食嘢同人倾偈，或者休息啦咁样。而我每一次咧，其实我会做啲咩呢，一定是做功课，做死功课。咁而我食完晚饭翻到监仓嘅时候咧，咁我都一定咧系灵修同埋敬拜同埋做圣经功课。因为如果我唔勤力做圣经功课咧，我系交唔切功课嘅。所以咧，我喺里边除咗做工啦，跟住我要做班长去帮人啦，即系好多人佢有唔同嘅需要嘅时候，例如佢条裤甩钮甩咗，佢就要揾 Kathy， 我甩咗粒钮，我要帮佢补钮啦，或者佢条裤爆胎，我要帮佢联啦，甚至可能有所缘佢底裤穿咗，我要帮佢补换个第二条啦，拖鞋烂咗，我又要帮佢换个第二对啦，咁样，咁呢就系我喺里边咧。即系照顾人嘅工作啦。咁除此之余咧，就系我要好勤力咁样完成我嘅神学功课。咁所以即系对我嚟讲咧，喺监狱里边咧，其实我好忙嘅，其实忙过翻工，忙过喺出面翻工，所以每日都唔够瞓嘅。吓，呢个就系即系我喺里边嘅生活啦。咁样，
1: 其实你实际咧系喺里边两年零八个月嘅啫，因为假期啦，同埋你假释啦。咁你出翻嚟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个唔适应或者系担心搵唔到嘢做咧？
0: 其实咧，我喺里边嘅时候咧，就申请嗰个假释咧，我就去到一间教会咧，喺屯门一间教会里边咧，做咗半年嘅实习童工嘅。咁嗰个就系假释里边我其中嘅个工作嘅要求嚟嘅，系咪啊？咁亦都系更新会帮我转介安排嘅。咁我喺嗰间教会里边咧，我体验咗半年咧，即系喺教会童工嘅生活啦。咁啊之后咧，其实半年咧，本来咧，其实即系教会嘅牧师咧系想留低我咧喺教会继续去做一啲咧即系女性嘅教育嘅事工噶。咁其实我本来都系答应咗嘅。咁但系咧嗰段时间咧，我翻去我自己嘅母会嘅时候咧，其实阿牧师咧系邀请我喺教会咧做城市宣教。其实当时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城市宣教，因为在讲其实在16年前的时候，他邀请我去做即职场宣教，其实我都不知道什么来的，即是在基督教里面不太多人讲的一种的宣教的项目来的。但是呢就牧师就跟我讲，就说我很合适，因为我过去职场里面我有很多的经验，面对过很多的试探和诱惑，我会很明白职场人那种的困惑。他就知道我即一心是在信仰上面认真的去学习，他也知道我呢即系其实都有机会系想咧去探索全职服侍咁样，咁但系咧当时咧其实我都系未有答应嘅，我去问神，即系到底我之后嘅去向系点样？当时神俾我睇见一个嘅图画，帮牧师喺台上面，佢讲到就系话请每一位嘅牧者都起身，系嗰刻我拧转身，我就见到我自己嘅即系而家牧会嘅堂主任啦。嗰刻我有好深嘅感动，神就同我讲，唔在于你去边度服侍，而在于系我要你喺边一个地方生命成长。我嗰刻我就知道啊，牧师原来就系神为我预备，去让我生命与我同行、与我成长嘅一位嘅属灵嘅长辈。咁我就祈祷之后咧，我就好平安咁样咧，系留咗喺即系而家嘅牧会去做职场宣教。咁啊，做咗16年，去到今天我都仍然。是做紧同一个嘅事工，
1: 你而家嗰个嘅生命咧系点样样噶啦？
0: 我谂价值观嘅改变一定系好大啦。咁当时因为教会咧要建堂，要买地方，咁教会就即系开始筹款啦。咁样有一晚嘅聚会之后咧，咁我嗰晚翻到屋企咧，我发咗个梦，就系、是、我攞咗一个嘅即系五位数字嘅银码咧去奉献。咁然后咧，当我去奉献攞住啲钱去奉献嘅时候咧，那个有一个先知就同我讲，佢话咧你一定要咁做，当你咁样做嘅时候咧，你一定会得到好大嘅祝福咁样。咁然后咧，醒咗之后咧，我就同我当时男朋友分享，我发咗个咁样嘅梦喎，琴晚咁样。跟住然之后，我男朋友就话啦，都唔系啊，你卖咗你啲表咪得咯咁讲。跟住我话唔系啊嘛，讲埋晒咩嘢咁样，觉得唉算啦，唔好再讲啦咁样啦。咁点不知咧，我嗰日咧就即系翻到去教会敬拜里边咧，就不断唱住一首歌，就系即系深深爱我。个里边嘅歌词咧，句句都追住我的心，不断问我就系、是、你爱我吗？为你，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喺嗰一刻喺里边，我的心我问神，我神啊，我爱你，你知噶？神话你爱我比呢只表更多吗？哇！我个心突然间咧有一种好大嘅震撼。神啊，系啊，你知我爱你，你知道我亦都好爱呢只表，因为呢只表咧系我嘅 dream watch 嚟嘅，系一只炒表嚟嘅。出世纸都即系写住就系前一日出厂，第二日就能够去到我手。而当时咧，我系用6位数字买翻嚟嘅，去到今日咧。

0: 已经咧升到廿几万噶啦，系我最中意嘅一只嘅手表嚟嘅。咁但系咧，神竟然挑战我咧，要为佢摆上只表。喺个敬拜里边咧，我好清楚就系神话帮我听，佢要帮我除去呢份物欲，而呢份物欲系要将我连根拔。跟住我就同神讲我愿意，我愿意一生跟从你，我愿意将呢一切都献俾你。敬拜之后咧，就即系打电话俾我男朋友，我就同佢讲：你快帮我买咗只表，我要攞啲钱去奉献俾教会建堂。我男朋友就话：喂，我讲下啫，你唔系嚟真啊？咁讲，喂，唔使咁认真咁样。跟住我话：我讲真嘅，我解释咗俾佢听我嘅经历嘅时候咧，然后我男朋友都好支持我，咁佢就帮我买一只表，最后我就系咁样奉献咗俾教会。咁牧师当其时收钱嘅时候，佢都话。你想清楚未噶？你啱啱坐完监出嚟，即系你乜都冇咯喎，咁样你系咪真系谂清楚？我话系，我谂清楚，因为呢只表系代表紧神帮我除去里边嘅物欲，我连呢只表都愿意俾上帝嘅话，冇嘢我系会留恋。去到今日咧，名牌唔再吸引到我。我谂下，我以前其实我系讲紧系年薪100万，我喺做专业干事嘅时候，我人工咧只有10000蚊嘅咋，但我都冇饿亲，我都唔会冇衫着。我都仍然可以生活，所以神改变我的就是即在价值观上面，过去我被扭曲，但是当我去重新能够可以去调教，在一个合乎中道的生活的里面，神都不会使我饿亲，我这个就是见证紧凭信心生活。
1: 大家都看到你从一个大家都不觉得是赢在起跑线的童年里面，而有现在这么精彩的人生，其实你家人他们对你有什么看法呢？
0: 我家人咧系好 proud of 我过去呢一啲所有嘅经历嘅，特别咧我讲道嘅时候，或者我一提到鸡髀嘅爱咧，我系触动人好多内心同自己家人之间嘅关系。而呢一篇道咧，其实我讲过好几次嘅时候咧，我妈妈咧佢系喺屋企即系听我嘅讲道，佢一路听咗落喊，然后佢即系听完一次又一次，听完一次又一次。我屋企我哋五姊妹啦。他们是即是很 power of 家姐有这样的经历。
1: 在你现在这个人生阶段呢，有哪一段的经文呢，你觉得对你是有很大帮助的呢？
0: 我想是罗马书第二章二节。保罗所讲，你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去察验何为上帝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其实一个人生命要完全的转化，是讲紧180度的改变，是回不到转头的。即今日嘅真慧嚟系唔可以翻翻去以前，即系凡事之前嗰个嘅我，而心意更新同变化就系讲紧一种从内到外一个整个嘅结构都完全嘅改变。其实我作为一个传道人，其实我未安守本分，做好我教会嘅牧养咯，做好教会发展咯，我唔需要再用咁多额外时间去做咁多个人嘅报道啊。但系神感动我就系、是。我就是要在众人面前毫无保留地将我过去里面的羞耻揭开在人面前，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让我的生命能够展示出来，让更多人看见不可能中的可能。如果连过去一个这么差的我都能够带来改变的时候，而每一个听到我的分享的人，我都会想去知道的就是我都得，你们都一样得。
1: 咁咧，今日咧好多谢曾慧嚟 Cathy 啦，同我哋分享咗你嘅成长啦、你工作啦，同埋你咧喺生命里面嘅改变。咁咧，愿神继续祝福你，特别咧系能够使用你成为别人嘅祝福。
0: 好啊，多谢你。

0: 想重温本集的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的网页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找到的了。
1: 面对死亡，有人同行，就能寻回对生命的火热和光彩。
2: 同行于死亡线上，由陈之环牧师博士主讲。
1: 今日的题目是无法根治的病还得疗愈吗？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去讲的题目就是对于无法根治的病，最没可能得到疗愈呢？可能你已经听了我讲不同的故事，对于安乐死啊，对于死亡啊，对于回顾人生有很多的一些的讲法，也都用了一些不同的人的故事。我绝对相信无法根治的病是可以得疗愈的。这个疗愈就不是说可以得到那种叫做康复，你的身体完全就回去之前那种的康复，而你能够回到那个心境，就是你可以回复回你原本受造那个好的状态。因为我们做很多的癌症病患，即是我始终都是一个癌症病患的那些的辅导员，我 见到有机会学习到很多的癌症的那些的很奇怪的病，也都去在这个背后呢， 我最大的福分就是可以听到很多的故事。因为我的负责的工作呢，就去了解去处理他们的心理质素，去帮他们 去提升去面对这个疾病。咁所以我哋听好多故事，甚至你都知道，我哋作为牧师，我哋都会临终帮人哋洗礼啦，临终帮人哋结婚啦，临终帮人哋好多个遗憾，去帮佢哋可以圆满。其实就喺嗰个过程，去让我哋去俾嗰啲冇得个身体已经系衰败，但佢个心灵重新得翻看见，个心灵重新揾到生命嘅嗰个意义。我试下讲下其中一个故事咧，就系、是、我近排都喺一份香港嘅《耳目奇行》嗰度睇到，就一个一生都系带住遗憾嘅人，佢人生走到最后啦，癌症病患，咁佢就先发现咧，原来去到最后，佢一路冇同佢嘅嗰个同居合法嘅嗰个伴侣咧结过婚，原来个伴侣一路都系好想啊，正正式式好似喺教堂行礼咁样。亦都冇接受过水泥，好多嘢，好多事，佢都系喺人生嘅过程里边，佢都系错失咗。咁于是就因为医院嘅软木，亦都系呢个领养嘅服务，就系为佢完成咗呢啲事情，亦都有机会喺佢接受洗礼，佢讲昏迷嘅时候咧，佢能够同佢自己一生遗憾十几年冇倾偈嘅嗰个嘅屋企人。再一次的对话，我家人来到 去出席他的这些的聚会，你见到那个过程就是让他一生遗憾的东西可以能够去弥补，去回复的关系。这个就是所讲的疗愈。我们人生不是个个都可以说活到很老，有些人活到四十几岁，有些人五十几岁。我哋好多时候咧，觉得最难嘅功课就系睇住嗰啲去到人生最旺盛嘅时候，嗰啲人嘅人生就要停喺嗰度。亦都唔系话，你只系活得好短，咁你早啲咁就走咗，咁就嗰啲简单啲，亦都唔系嘅。我哋父母会带住好多好多嘅遗憾，但我哋就喺唔同嘅生命阶段里边同佢哋行嘅时候，其实有机会。

活就是看到究竟里面有什么生命课给我们学呢。其实他们的带着的创伤，带着的遗憾，其实不是他们自己制造成，其实整个大环境，他们的跟其他个大的社群的互动都很有关系。所以我一直很希望去鼓励听众们，也都是 我一直在不同的平台做心灵关怀的教导或者培训，都是很希望有更多的人，他们愿意在他自己所属的个群体里面，或者他所属的大的社区里面，他们成为那点光。这个岂不是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发挥的功能，就是为人带来爱、盼望，就是我们本身要做，而不是只是得即系四律啊，得福音，嗱嗰啲又好清楚讲咗福音嘅嗰个要素，讲咗福音嘅内容。但我哋知道，我哋唔系嚟做啊上帝嘅 sales， 做 direct sell。我记得有个女牧师咁样讲，为咗唔想同人哋倾偈，亦都唔想解释点解佢系一个女牧师，佢就咁话俾人听，我嘅工作就系 direct sell。我哋直接系将上帝嘅福音去讲俾嗰啲嘅需要听嘅受众听。但我们不是硬销福音，我们是活出上帝的形象，活出上帝最希望我们活出的那个样子。以致我们都是那一位带疗愈，我们成为那个 healer， 即是让人得到医治，让人在他生命里面本身要经验的那种爱，上帝的那个大能能够透过我作为一个基督的代表能够带给他们。今日呢个 topic 咧，其实可以讲好耐，亦都可以成为一个课程咁嘅课题，慢慢去讲。但我希望喺咁短嘅时间里边，弟兄姊妹可以去反思你自己个生命嘅历程，你又可以点样喺你嘅朋友，当佢面对病患，当佢面对死亡，或者嗰个唔一定系朋友，系你自己屋企人，喺个过程里边，你可以点样嘅？去同一起同佢去寻得医治，寻得心灵安慰，又睇个过程里面同上帝同人重建嗰个本来应该係好美好嘅关系呢。我希望喺呢度有少少嘅提醒，亦都成为你哋嘅鼓励。我哋今日到呢度为止，多谢你哋。

0: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今日嘅节目就开始啦，人齐未
1: ？Franca 梁协恩喺度，
2: 阿 Mel 刘希义到，
3: 李英伟 Joyce 喺度
4: ，Alex 刘志涛到，
0: 齐晒人啦！咁我哋等咩啊？
5: 等紧你只所罗门，
0: 仲等一期一回，现在开始。
3: 嚟到十月十一号嘅一期一会，呢度有我姑姐 Joyce， 大家好。
6: 仲有二老涛刘志涛。
3: 讲到一家嘅话咧，当然就系讲紧听日嘅 Thanksgiving 啦。好多人咧都会趁呢一个 Thanksgiving Day 咧，就一家人咧就团团圆圆啦，一齐食呢个感恩节大餐嘅。你哋屋企有冇呢一个习俗噶？
6: 未至于有个习俗嘅，但如果话心情好嘅，咪买个火鸡嚟食下咯。但系主要系煮火鸡呢个步骤咧，都比较系复杂咧，所以我哋屋企系比较少嘅。Unless可能话诶出边个 party 喎，咁我哋去嗰度啦，咁嗰度一定系火鸡食噶啦。
3: 咁而家都未必，我开始发觉有好多屋企啦，都已经唔再整火鸡，因为火鸡系真系又难整啦，又难食啦。
6: 系啊，同埋你一定要整好 juicy 啦，跟住有。

0: 搞咁多嘢，买求其十蚊一只鸡，跟住十蚊一碗糯米饭，放埋一齐焗落去就 OK 啦。
1: 唔系，倒底下先，即系个糯米饭现成咗，个鸡系咪现成咗噶？
0: 生嘅，
1: 生嘅。咦，咁样生鸡去塞啲熟糯米饭落去，嗰啲糯米饭唔会系特别 overcook 晒咩？
0: 唔会，佢因为系翁住喺个鸡入边，其实有少少似回咗佢啦。咁所以佢一路继续索埋剩低嗰啲鸡油啊、鸡汁啊咁、啊、样嘅。咁我又觉得佢 OK， 真系唔错唔错。咁都系。一个改良版啦，火鸡都系应该有啲嘢让喺入边嘅，咁你又已经让啲已经食得嘅嘢入去嘅，咁我又觉得 OK 啊。
1: 最高应节啫嘛，系咪？
0: 系啦，嗱，所以其实十月咧有另外一个节日嘅，如果我哋大人咧一谂就谂呢个感恩节啦，但小朋友咧相信一谂咧就系万圣节啦。咁所以其实咧，大家亦都可以趁住呢个感恩节嘅时候咧，做一啲万圣节嘅嘢嘅。咩意思咧？系拣南瓜咯噃。
1: 哇，佢咁时间仲好早喎，啲南瓜其实熟晒未咧？定还是喺？应该话成熟得俾我哋去拣未咧？
0: 拣得噶啦，其实通常十月头左右咧，啲南瓜咧都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咧已经有噶啦。咁而家尤其是啦，已经去到十月中啦嘛，咁所以咧，其实好多农场咧嘅南瓜咧，其实亦都系已经 ready 去摘噶啦。通常呢一个 moment 咧，去农场嘅话咧，好多时咧系可以摘到苹果啦，亦都系咧同时间咧系可以摘到南瓜嘅。咁点样拣一个靓嘅南瓜咧？你有冇学问啊？
1: 打佢！
0: 系喎，
1: 又声
0: 系喎，
1: 真系又系同西瓜差唔多啫，
0: 差唔多，因为其实逢系生果嘅物体都系啦，你就算唔使打佢嘅，你摸佢都知道佢可能硬唔硬身啊，或者会唔会边个位系凹咗啊、瘀咗啊嗰啲。嗱，我哋首先唔好咁粗鲁先，我哋望下佢先吓，唔系话净系大就 OK 嘅，而系睇下佢个颜色啊。如果一个颜色系越嚟越均匀嘅话，即系唔好话一边好橙，第二啲地方就好绿啊或者白啊嗰啲咁样，尽量拣一啲咧都系个。颜色比较均匀啲，唔好太多绿色嘅，咁亦即系话咧，佢都开始熟啦。之后咧，我哋其实唔系打佢，我哋系摸下佢啫。其实最紧要咧就睇下呢个南瓜咧，佢嗰个表面硬唔硬身啦，实唔实净啦。尤其是摸下佢会唔会有啲粒嗰个位咧，已经开始腐烂。因为始终其实南瓜咧系喺地下嗰度烂藤噶嘛，咁所以咧有阵时可能俾啲虫啊或者俾啲动物咬咗嘅，咁所以咧都要望下佢啦，有冇啲位系唔。靓仔嘅，甚至乎可能始终佢系垫喺地下太耐咧，会唔会可能系嗰个位噏住咗，直情系有啲烂咗啊？因为其实有啲农场如果系比较好啲嘅话咧，嗰、那个南瓜开始咁上下啦，佢哋就会放喺一个木盒仔上边，尽量隔翻嗰个地啦，就等佢冇咁容易成日不断咁样索住啲水或者潮湿。但如果冇嘅话咧，就更加要留意一下佢嗰个底部啦。个底部会有点样咧？如果个南瓜个底系可能已经有啲黑色嘅。斑啦，或者已经有水浸过痕迹啦。当然你见到发毛嘅话，就更加唔好拣啦。而睇完个底之外咧，又睇下个钉噃。个钉咧，其实咧亦都要咧系干身啦、硬啦，同埋结实嘅。咁当然啦，你拎上手嘅时候，就最重要就系睇下你自己呢一个南瓜系谂住攞嚟食啊，定系第时谂住Halloween 嘅时候整嗰个南瓜灯啦。因为南瓜灯好难整一个好细嘅南瓜灯嘅，其实
1: 越大越好咯。但系其实系咪大嘅南瓜系冇咁甜咧？即系江湖传说就咁讲嘅。
0: 一试试啦，呢、這个就睇下你买嗰个种系啲乜嘢嘢啦。咁所以如果你话我你唔得，我两样我都要嘅，冇理由整得南瓜灯就冇得食嘅。其实系可以嘅。咁你买嘅时候咧，就要 make sure 呢一个南瓜咧系其实咧系。叫做係可以 edible， 唔係話其他唔食得，而係其他有啲咧真係好似你話啦，佢個口感係其實唔係幾好嘅，或者真係唔甜嘅。咁所以如果你話想係咪叫一雞兩味咧？
1: 係啊。
0: 咁嗱，咁我哋咧就可能買嘅南瓜咧帶得嚟啦，但係要買一啲係其實係預咗你可以食嘅，就例如就係 sugar pumpkin 啦，或者一啲 pie pumpkin 呢一類型啦，佢個肉係比較厚啲啦，而佢個顏色咧亦都係深啲嘅。當我哋係諗住整呢一個南瓜燈嘅時候，我哋咪要刮嗰啲蘿。讲嗰啲嘅，首先啲核啦，其实就系南瓜籽嚟嘅，系可以之后洗干净佢之后咧，攞去焗炉嗰度咧，渗少少盐少少 salt and pepper 啦，就攞去焗咧，就可以变咗系嗰个南瓜嘅瓜子嚟食啦。
1: 哦，即系我哋少少系食花生嘅物体，
0: 系啦，食瓜子啦。咁跟住之后，我哋刮咗嘅肉咧，我哋其实嗰一 part 咧就已经可能攞嚟打溶佢，可能整嗰个南瓜汤啦，又或者甚至乎攞嚟炆排骨啦，或者剩嘅。咁当你将呢个南瓜灯放咗出街嘅时候，或者放门口咧。原则上我哋就唔可以再攞翻嚟食噶啦，所以你谂清楚，你系谂住系全个南瓜都攞嚟食啊，定系我净系刮咗啲肉之后？ 剩低嘅。

0: 攞嚟整南瓜灯啦。
1: 嗯，咁我而家见到市面都好多唔同嘅 farmers market 都有唔同嘅南瓜 size 啊，颜色都有分别嘅，即系橙色同白色咁样。咁我发现，咦，其实江湖传说就话，白色会唔会系冇咁甜咧？但系都发现其实咧两个甜度咧系差唔多嘅。咁只不过可能话白色佢之前曾经系做过一啲 genetic 嘅啲 engineer， 令到佢而家系冇咗嗰个嗰萝卜素啊，所以先纯粹白色。但如果将白色系话将佢烫开嘅话，一边嘅肉咧同埋个质地啊、颜色都同橙色嘅差唔多，咁所以大家可以去到呢啲唔同嘅 market 咧，唔使惊话，白色嘅就冇咁好食啦。可能话如果系整一个南瓜灯笼嘅话咧，橙色先系最传统嘅，始终系合乎嗰个节日啊嘛。但系白色嘅话用嚟煮咧，都系差唔多嘅。
0: 系啦，咁你讲到咧呢个颜色嘅话咧，头先你讲紧咧就系呢一啲可能系 genetic 上面嘅嘢啦。但其实咧，如果你讲紧咧，你喺门口嚟做紧呢个 trick or treat 嘅时候，见到嗰个南瓜嘅颜色系有啲唔同咧，其实咧佢都有另外一个意思嘅。尤其是如果你见到嗰个南瓜系蓝色嘅话咧，就唔系话单单咧佢系想觉得呢一个颜色系比较靓，而系佢嘅意思咧系呢一个屋企入边有人，或者佢系 welcome 一啲系有 autism 嘅小朋友过嚟攞糖嘅。因为点解咧？其实大家都知道啦，可能有啲小朋友系比较怕丑嘅，可能佢要多啲时间嘅，咁你就唔好咁大反应。嗱，你唔讲 trick or treat， 我唔俾糖你，一路咁样，因为其实已经用咗一个好大嘅勇气去你门口嗰度揿呢个掣噶啦。咁所以咧，如果你知道嘅话咧，其实咧你都可以咧俾佢哋多少少嘅耐性啦。佢哋讲唔讲都好，你都可以俾佢嘅。而另外一只颜色咧就系蓝绿色嘅话咧。呢、这、一个咧，通常嘅意思咧，就系佢系有呢个食物敏感嘅，咁亦都系话啦，通常呢一个屋企咧，我哋就系唔会俾一啲食物嘅礼物出去噶啦。咁如果你过嚟攞糖嘅话咧，就当然系唔会有糖，但系佢可能咧会变相咧就会送一啲玩具啦，或者可能送一啲铅笔啊，或者第二啲嘢嘅，
1: 仲好咯。
0: 系啦，咁所以咧呢一样咧，亦都可以令到一啲小朋友可能，尤其是系有呢个食物敏感嘅话咧，都仍然系可以去 participate 呢一个嘅 Halloween 嘅。
1: 咁嚟紧 trick or treat 就嚟紧啦，个几个星期之后就到啦。但系都提提大家攞 trick or treat 嘅糖果之后咧，都最好系睇一睇，因为啲而家好多新闻咧都有啲比较恶作剧嘅存在啦。所以大家小心入边糖果、朱古力啊，咁啲暗藏一啲可能话唔食得嘅嘢，咁大家先可以食得开心，玩得安心。
2: 跟红挺白。
3: 大家好啊，欢迎来到这个特别版的跟红挺白。今集的主题呢就是酒是不是真的越贵越好，越够越值钱呢？最近这十日里面呢，刚刚出现了三个都挺极端的例子，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一支价值25元美金的波本酒呢成为世界级冠军，而苏格兰的威士忌呢，他们现在怕将会是滞销，多到好像有一个用威士忌堆砌出来的湖那么夸张。第三则的新闻呢，就是关于香港的唐英年酒窖里面有860支世界级的名酒呢，是准备拿出来拍卖的。咁呢三件事呢，就係我哋今日跟红挺白嘅内容啦。首先同大家讲下呢一支价值25蚊美金嘅波本酒，到底点样可以打低几百蚊嘅名酒呢？其实呢单嘢呢，其实事情呢就係发生喺呢个2026年嘅 International Wine and Spirit Competition IWSC。咁佢哋公布出嚟嘅结果，美国 Kentucky 嘅 Willett Distillery 出嘅叫做 Old Barnstown Bottle in Bond 就攞到 Bourbon 嘅 Trophy， 而佢嘅成绩呢係高达95分，仲跟埋一个係 Gold Outstanding 嘅评价添。嗱，最有趣嘅呢唔係佢赢，而係佢只係一支价值25蚊美金嘅酒啫，而佢所击败嘅酒呢，身价係高几倍甚至十几倍嘅波本酒。其实呢一支酒唔係整出嚟呢去参赛㗎喎，佢嘅配方係可以追溯到1936年 Willett 呢一间厂嘅 Original Mash Bill， 而佢嘅成分呢係包括咗有 72% 嘅 corn， 15% 嘅 malted barley 同埋 13% rye 㗎，而且咧系100 proof， 亦即是话佢嘅 alcohol 咧系去到50%，而最少陈年4年噶。咁 bottled in bond 其实系咩意思呢？ 嗱，好。

好多嘅听众可能以为咧系一啲 marketing 嘅 term 啦，其实就唔系噶。Bottled in Bond 咧系源自美国1897年嘅 Bottled in Bond Act。当年咧，美国嘅威士忌市场咧就非常之混乱噶，有啲商人咧就会将一啲酒沟埋其他嘅物质，甚至会加一啲色素落去。咁所以政府咧就制定咗一个规格，简单啲嚟讲咧 ，Bottled in Bond。就一定要符合一系列的规定，就包括一定要由同一个 distilling 的 season 呢是去生产的，即是不可以将不同的季度的酒呢捞埋一起，亦都是要由同一个 distiller， 即是说一定要由同一间蒸馏酒厂呢去制造的。而在政府的监管 bonded warehouse 陈年至少有4年咁耐，而且一定要是100 proof 去装樽的，所以在某个程度上1897年就已经是一种政府认证的 whisky 的制度了。现在反而是一支很传统没有豪华包装，不是 limited edition， 只是卖25元美金的 bourbon， 就打低了一大堆美国出的 premium whisky。既然是世界冠军，我是不是立刻去 LCBO 就可以买到呢？目前在安省你都不用想了，因为在美国生产的酒现在是暂时买不到的，而且就算它开放入这个美国制的酒，这一只 Willard 出的酒只是在 Kentucky 本地是 distribute 的，所以就算它得到一个世界级的荣誉，佢依然都只係喺返佢自己嘅地方去賣㗎，可以想象得到呢，佢第時流出市面嘅二手價呢係將會升得非常之緊要。所以如果有機會搵到呢一支2026年出嘅 Willard Distillery Old Barnstown Bottled in Bond 呢，就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好，咁第二个消息呢就係讲呢个苏格兰竟然呢威士忌嘅产量会多得仔。点解会咁呢？因为最近苏格兰嘅酒业呢就出现一个都几恐怖嘅名词，叫做 Whisky Lodge。咁如果熟悉呢啲苏格兰英文嘅话呢， Lodge 其实即係湖咁解㗎。即係话啲威士忌多到呢已经好似一个湖咁啦。其实就唔係真係有一个湖呢係装住啲威士忌，只係形容呢啲酒厂嘅呢一个货仓呢里面係积存咗大量啊仍然未出售仲喺度 aging 緊嘅 Whisky。而今次呢个情况呢是严重到呢有一啲 distillery 已经决定啊喺未来嘅短时间内呢是要减产甚至是停产添㗎。有报道估计目前苏格兰喺度熟成緊嘅 whisky 呢大概有14亿公升咁多㗎。即係喺概念上呢是足够供应大概全世界3年嘅消费量啦。咁你想象一下啦，你今日见到喺酒谱嘅一支12年嘅 scotch，而呢支酒呢其实是2014年前后呢就已经开始生产㗎啦。咁18年嘅呢即係2008年啦，而25年嘅呢即係2001年左右。所以 whisky 嘅生产市场呢有一个都几麻烦嘅问题㗎。就係啲酒厂呢係要估十几年之后嘅今日大家到底想饮几多酒呢。普通的产品卖不去，我大不了下个月减产，但是威士忌不得嘛。今日如果发现卖得好，你就整多啲，12年之后才会有12年的威士忌卖嘛。所以如果个市场一旦发生一个好大的增长的话，那酒厂就要大量增加他们的生产量了。但是如果几年之后他们的需求忽然间急跌的话，就会出现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叫做 Whisky Lodge， 威士忌湖啦。那为什么忽然之间会卖不晒呢？其实不是单一的原因会造成的。因为在疫情期间呢，一些比较高级的酒类饮品呢曾经一度非常之旺场，加上亚洲市场啦、收藏的市场啦，同埋一些买威士忌期货的热潮啦，咁酒厂自然呢就是会预测需求是会陆续咁样去增长。但是之后呢有几件事撞埋一起，譬如话生活嘅呢个费用嘅上升啦，消费者减少啦，年青人饮酒习惯嘅改变啦，对于健康意识嘅提高啦，
再加上美国、中国、法国这些重要的市场需求转弱，结果呢就令到他们担心这个生产量和需求量开始有错配的情况。

况出现，甚至咧有一啲嘅蒸馏厂咧已经开始出现经济问题，有一啲咧就已经系进入呢一个叫做行政嘅接管啦，有啲咧索性就系完全停产嘅。咁大型嘅集团咧，当然就挨得比较耐啲啦，但系一样咧都要立即进行呢个减产。嗱，有人或者会问啊，呢一个威士忌壶啊 ，Whisky Lodge 呢个字眼系咪2026年先发明嘅咧？其实就唔系嘅，喺1980年代咧，曾经亦都系发生过噶。而当年咧，呢一个 Scotch 威士忌嘅一个供应咧，亦都曾经严重系过分盛产嘅。而其中最著名嘅结果咧，就系有大量嘅呢一啲蒸馏厂咧系关闭噶。到今时今日为止啊，好多收藏家咧仲喺度追捧紧咧一部分当年咧系执咗粒嘅酒厂剩低嘅 whisky 噶，所以咧系制造咗一个几有趣嘅叫做 paradox 啦。今日一啲卖唔出去嘅酒，30-40年之后可能成为咗大家争相去抢嘅一啲收藏品添。不过问题就系呢啲酒厂要生存到30年咧，佢先至有机会可以享受到呢啲成果嘛。而最后同大家讲嘅呢一个 topic 咧，就系讲翻唐英年佢酒窖里边嘅藏酒啦。嗱，佢包括咗有苏格兰嘅威士忌啦，数量实在系太多啦吓。咁咧喺10月10日嗰日咧，香港嘅一个拍卖行咧就会举行呢一个唐英年嘅私人酒窖专场拍卖。个规模唔细噶，足足有860支唔同嘅酒，年份咧系跨越90年咁长噶。唐英年咧系用咗足足50年咧去收藏一部分嘅酒，其中唔少咧系有呢个 Burgundy 嘅 Domaine de la Romanée Conti 啦，吓呢个一听到 DRC 呢个名咧，大家就眼前一亮啦。亦都系已故嘅一个名嘅酿酒师 Henry Jayer 嘅产品啦，亦都有 Leroy 啦，亦都有波尔多嘅Petrus 啦、Lafleur 同埋 Lapin 啦，呢啲酒咧都喺佢嘅收藏品里边噶，亦都有一啲系香槟添噶，仲有一啲咧唔系话一定系法国酒嘅，亦都有美国嘅 Screaming Eagle 啦，有 Penfold Grange 啦，呢啲嘅澳洲同埋美国嘅名酒噶。有人咧系形容啊，呢个系叫做葡萄酒收藏家嘅梦幻名单。咁啊，身价嚟讲，好似头先提到嘅一支Petrus 啦，佢系1990年嘅 Double Magnum 啊，股价咧喺香港系可以卖到95,000元到140,000港币不等噶。而啱啱提到嘅 Henry Jayer 嘅一支1996年嘅 Vosne Romani Cross Parentox 咧，估计系会18,000至26,000港币咧去成交嘅。通常咧喺呢一啲嘅拍卖会里面咧，都会出现一个好重要嘅字咧，就系、是、叫 Provenance 啦。咁收藏酒其实最惊嘅咧，唔单止系有假酒啊，重点系呢一支酒喺过去呢几十年。到底收藏喺边度呢？延续到嘅问题就系温度有冇失控啊？有冇搬过超过10次？到底系边个买翻嚟噶？保存嘅条件点样啊？因为来源不明同埋知名收藏家酒窖直接出货嘅咧，佢嘅市场价系可以完全唔同噶。咁而唐英年嘅呢一批嘅酒，其中一个卖点咧，正正咧就系大量嘅酒咧都系长期由同一个收藏者咧系保存嘅。而部分咧更加系直接購入，所以 provenance 呢方面咧就已经系一个价值嚟噶。但系最有趣嘅反而咧系唐英年佢自己讲嘅收藏哲学。佢收藏酒咧唔系纯粹系追市场价值噶。喺呢50年里边咧，佢会试一啲当时仲未热门嘅一啲酒厂。亦都会同一啲 winemaker 咧系建立一啲关系噶，例如咧佢所认识 Burgundy 嘅呢位已故嘅传奇人物 Henry Jayer 咧，喺当时嚟讲嘅话，佢嘅回忆里边提及啊，我所认识嘅 Henry Jayer 当时系着住牛仔裤，踢住一对满泥泞嘅鞋咧，喺一个酒窖嗰度做嘢噶。就例如咧，佢所认识嘅呢一位 Burgundy 嘅传奇人物啦，已故嘅 Henry Jayer 咧。在他的回忆里面就说他认识他的时候只是穿着旧牛仔裤对着一片泥泞的这个葡萄园在做事的酿酒师。所以他对今次买家是讲了一个
所以呢，佢对今次呢个买家嘅

0: 一个 tips 咧，反而唔系话叫佢哋继续收藏等升值啊，而系叫你买咗之后开嚟饮，同大家分享同埋 enjoy。因为佢认为啊，葡萄酒真正嘅价值咧，系同人一齐饮去建立一份回忆。但系将佢呢一句说话摆喺一个可能值几十万一个 lot 嘅 auction 酒里边咧，去讲咧就真系几有趣嘅。葡萄酒呢一家嘢呢，除咗係可以一支一支买嚟飲咗之外呢，亦都可以係拍卖场上面大家争相出价嘅一件无上珍品㗎。呢一集嘅跟紅挺白就到呢度啦，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
1: 想享受尊上生活，宁静清幽环境， Aurora 又有难得一遇的置业良机，坐落于 Aurora 尊上的 Shining Hill 社区 The Gates of St. Anne's as Shining Hill， 限量推出现代风格 Frank 中镇屋和豪华独立屋，邻近名校，机会难逢，先到先得。想率先了解，诚邀你本周六来开幕活动。何家燕 Joyce 于 Aurora 24号 St. Joseph's Side Road 甲鹰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立即登入 gatesaurora.ca 登记。 The Gates of St. Anne's as Shining Hill， 难得机遇，难勿错过。
2: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老公啊，仔女又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净系争最后嘅心事。
4: 位于 Oakville 嘅嘉丽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依循我哋嘅谂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3: 现场八五折优惠及免息分期，嘉丽纪念园 Oakville 及 Nine Line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5: 欢迎大家收听一期一回，我是中年好声音三李创伟。
6: 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来吧来吧来吧，狂热的夜。
7: 嗱，二老涛，我哋好多时咧都话咧三十而立噶啦，咁所以咧见你差唔多三十咧，都要同下你讲下啲投资嘅嘢噶啦噃。
8: 咁啊，有啲咩 number 可以醒下我咁样
7: ？number 就系多劳又多得系嘛，一二三四五六七多劳多得，梗唔系啦。嗱，其实咧好多时我哋讲投资嘅话咧，第一样嘢谂到咧就可能系股票啊、钱啊，或者可能系啲物业上嘅投资。但其实有另外一样嘢嘅投资咧，系比起码我觉得啦，系比呢个金钱咧嚟得更加重要嘅。
8: 例如就系冇咩系我哋点样去 present 自己咁样咧？
7: 最重要，我觉得啊，应该系健康啦，同埋当然啦，都我哋嘅内在美啊，甚至乎外在美啊呢啲咁样加加埋埋啦。因为呢一类型嘅嘢咧，就系、是、如果嚟当牙齿嘅投资嘅话，如果你自己而家唔去处理好自己啲牙齿啊，洗干净啊，或者有啲人觉得每半年攞去洗牙好贵咧，到你他朝一日要全部剥晒佢，或者可能又有牙周病啊，又有嗰啲咩牙肉收缩啊，好多嘢发生嘅时候，其实咧你会用嘅钱会更加多。但系当你而家已经一路去做一个所谓嘅牙齿治疗嘅投资，即系可能得成日 keep 住一啲健康嘅牙齿咧，咁你亦都咧其实之后唔需要用咁多钱啦，你食嘢亦都食得开心啲啦，亦都唔会咧有咁多牙肉上面嘅细菌嘅滋生嘅。
8: 咁呢样感觉上次系我哋好似揸车咁，车嘅我哋有好多时啲保费啊或者维修费都特别系贵嘅。但系想象我哋嘅健康，我哋牙齿永远都一排嘅啫。你除非话可能话种牙，但系始终系冇咗对牙先种牙，大家都唔想嘅。咁如果我哋好似揸车，我哋不断 maintain 住佢嘅话，咁当然架车辆个 engine 啊车胎当然可以 last 耐啲啦。正如牙齿一样咁啊，我哋 任何时候食嘢啊讲嘢都靠到牙齿嘅，牙齿都系有几白嘅话，有几健康都系 present 自己一种。咁如果要 keep 住自己系有几健康嘅话，牙齿

0: 的確是一個第一步。
1: 是啊，咁所以呢除了牙齒之外，甚至乎可能衍生到的就是我們的身體，就是無論是眼睛啊、耳朵啊那些。眼我就最多都话可能睇少啲电脑嘅啫，但系身体嘅话咧，真系尽量咧 keep 住做翻多少少嘅运动啦，做多啲体检，因为有好多人咧，尤其是可能喺亚洲嚟嘅话咧，习惯性都系觉得体检要俾钱先至会做，所以好多时咧真系冇事冇干咧就唔去体检嘅。但系其实咧有事有干先去体检就已经太迟噶啦，真系应该系冇事冇干嘅时候去睇嘅先至有用嘅。尤其是我哋加拿大啦，这个欧协其实系包嘅话咧，就更加要听翻医生讲啦，人哋叫你几时去做体检，你就真系要做体检啦。有机会嘅话，甚至乎可以做多啲运动啦，将架车拍远少少，起码都唔好架车啱啱就停喺门口，连嗰三步内就可以行到入去屋企啦。俾自己咧多少少机会咧系做啲运动嘅。讲到身体嘅话咧，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压力啦。其实我哋咧每个人咧都有，你有压力，我有压力嘅。
0: 系啊，到时一定有噶啦。
1: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呢一样嘢咧都一定要投资翻一啲时间咧，俾自己去放松，唔好话咧。将所有嘅时间365日咧都排到满晒咧，令到自己咧冇乜呢个喘息嘅机会啊！咁所以咧，当你讲到嘅压力嘅话咧，就唔一定话咧一定要去到好多唔同嘅地方嘅。有时唔做啲嘢，唔做家务咧，都系一件唔错嘅事嚟嘅。咁所以如果你话喺投资上面，如果可以买到一啲可能系帮到你做一定嘅家务嘅，可能嗰啲机器人啊嗰啲咧，令到你可以多翻少少时间做翻你自己中。意嘅嘢，或者咧将啲时间咧留翻你想陪嘅人嘅话咧，其实呢一类型嘅投资咧都系值得买翻去嘅工具嚟嘅。
0: 我发现即系金钱咧未必买到系健康，但绝对可以买到时间、嗯，
1: 绝对系、啊。
0: 即系如果你可以俾少少钱，令到自己更加放松嘅话，呢、這个价钱我觉得当然视乎有几贵啦，但系我觉得系值得俾嘅，因为俾咗钱之后，你呢段时间就可以完全放松，做啲自己真系想做嘅嘢。平时我啲日常生活嘅工作已经系密密麻麻嘅话咧，冇一啲自己想做嘅节目啊或者兴趣。如果呢一个价钱可以揾到人帮你手，跟住你自己有自己时间去投资自己心灵啊，去自己兴趣嘅话，呢个真系个非常好选择。例如话，有时我哋好似去旅行啦，我去旅行咧有时都好惊，话要使好多钱咁样嘅。但如果话我哋系旅行，要趁势、趁有记忆、趁有呢个经济同埋健康嘅情况之下去咧，咁先至系最好。因为如果想象下，我哋迟咗之后先去嘅话，咁会话健康未必去到咧。假设话要去Peru 嘅，去行高山、去高原嘅，啲健康未必去到噶咯。咁其实如果系趁仲有呢个身心嘅健康情况之下去旅行嘅话，对自己一个经历啦，都一种投资嚟嘅。
1: 哇！我呢个绝对同意啊，因为其实咧呢个体验咧，我哋有时候都会讲啦。钱是会有利搭利的嘛，会 compound 的嘛。其实我们的体验啊，我们的经历啊，或者我们的感受呢，其实都会 compound 的。咁所以点解你会觉得你可能读完大学第一次去旅行嗰个感觉呢，是会重过或者开心过你之后再去。就因为其实我们会个记忆体一路不断令到呢件好开心嘅事一路咁样喺度利搭利咁样呢，其实可能你嗰个 trip 唔系真系咁开心嘅。但因为当你经历过咁多时间一路不断去麻醉自己又好啦，或者沉醉入边又好啦，其实咧系会更加开心。咁所以有好多时咧，我哋都会觉得钱又揾唔晒嘅，又唔好话真系等到储晒好多钱先去旅行。如果揾到一个平衡点嘅话，我而家有个健康嘅体魄，我亦都有啲钱嘅话咧，其实咧亦都可以及时行落去喺一啲唔同嘅地方去玩下啦，去食下嘢啦。因为呢一类型嘅体验咧，其实亦都可以丰富翻我哋人生嘅视野同埋回忆嘅。
0: 咁讲到话旅行，唔止话去个地方重要啦，唔止话时间重要啦，同边个去都系非常重要。因为同边个去先至令到自己更加系身心健康。如果同一啲旅伴是比较是要求多的，或者要你 plan 上行程的，那自己都不做，当然你去旅行都无谓啦。但如果是说你是去旅行是一些重要的人，甚至我们退一步啦，我们人生里面不知道去旅行的，身边重要的人，无论是自己父母啊、兄弟姊妹啊、朋友啊，可以记住他们多少少，例如说记住他们生日啦。好，我发现我们现在记生日和记电话号码已经是差不多已经忘记了这个 skill 了。特别 Facebook 现在是生日呢，是会提住我们啊今日再生日啦，咁之前就啊，
1: 再你又做啲嘢喎，
0: 系啦，点解唔索性早少少去睇一睇啊？呢个月有边个生日啦？甚至记得我同阿 Joyce 比较 close 啲嘅，阿 Mel close 啲嘅 ，mark 定佢哋嘅生日喺自己 calendar 度，早一个月、早两个月记住啊，佢哋就嚟生日嘅，我哋应该点样同佢庆祝下先？阿所罗门，你 book 餐厅，跟住你俾埋钱啦，咁啊最好啦。
1: 你真系当阿妹唔俾钱嘅，你又唔提下佢啊？咁所以咧，其实有好多嘢咧，我哋都。

0: 可以咧將自己唔同嘅層面啦，將佢咧都係當作一個投資。第一樣嘢我覺得幾得意嘅就係，其實呢一樣嘢唔係話要好貴，但係佢個回報率係好高。如果你話以一個經濟學嚟講咧，佢個 rate of return 咧真係非常之好。
1: 價值比高
0: 係
1: 乜嘢咧？
0: 性價比高就係一個靚嘅枕頭啦。當你一個好嘅枕頭令到你瞓到覺嘅話咧，我話俾你聽，呢、這個直情係令到你嗰、那個平時做嘢嘅效率啦、你嘅健康啦、你嘅所有嘢咧都会大大提升。好多人咧都系因为瞓觉瞓得唔好，所以听日嘅朝头早咧就可能做啲嘢又蒙蒙查查啊，饮几多杯咖啡都好似浑浑噩噩嘅感觉。所以如果你话咧真系要投资嘅话咧，真系要买翻一套好嘅枕头或者甚至乎好嘅床褥啊、被啊嗰啲咧，你只要瞓觉瞓得好个八个钟，你成日嗰十六个钟咧都系如虎添翼嘅感觉。
2: 咁之前分享过一啲瞓觉嘅 technique 啦，即系瞓觉都系 technique 点令自己熟睡啲，因为头先讲熟睡咧。最重要嘛，有啲人话去酒店瞓觉，啲床啊枕头最舒服，我自己唔觉嘅，屋企瞓觉系最舒服嘅。但系点令自己系更加系放松咧？例如话我哋瞓觉之前睇下书，熄晒全部嘅灯，或者系点一啲香薰嘅嘢，令自己更加系放松嘅话，先至系唔会系嘥咗啲八个钟头甚至七个钟头瞓觉时间。但系讲到性价比嘅话，有样嘢我觉得系更加系值嘅，例如就系话你自己对人有几礼貌。
0: 哦，
2: 即系成对人好咧，即系英文成日话 there's no cost， 唔会有成本嘅对人好。你对任何人好嘅话，咁人哋自然就会觉得啊呢一、這个人对我都几好啊，礼貌啊。咁大家有礼貌上嘅话，身心系咪更加健康咧？唔使话好似诶、你有嚟啦，即系咁感觉好似有挑剔嘅。
0: 嗯，嗱呢一个咧真系就唔可以用金钱嚟衡量，因为真系钱都未必买得到嘅。尤其是有啲人咧真系唔太过知道自己嘅言行举止系令到人哋唔舒服嘅，咁、所以呢一。啲又真系好似冇乜 course 可以读，但如果嗰个人系比较有礼貌啲啦，或者佢个态度系好咧，我话俾你听，你喺呢个工作范畴或者系你嘅人生道路上，系真系会行得比较顺、比较舒服，你会真系感觉上更加多贵人啦，起码冇咁多人去督你背脊，因为你个人个态度好，你个人个言行举止好嘅话咧，真系会打走好多个牛鬼蛇神嘅。
2: 因为气场个吸引力法则咧，唔系话我。一定要咁就咁样，吸引力法则系你自己要好先，你自己系释放呢个正能量，咁啲人自然就系对你更加好嘅。如果你自己本身啊翻工又翻工啦，唉又放工又放工，咁自然啲人都未必系想同你倾偈啦。所以系人同人之间嘅气场，就系、是、靠自己嘅礼貌，靠自己对人有几好而建立出嚟噶。
0: 系啊，咁所以咧态度咧，亦都好多时咧取决于好多嘢啊，令到我哋咧都可以行得条路咧更加开心、更加好嘅。喺呢个时间咧，我哋又听下。Veronica 嘅 Fashion Monster，
3: 扮靓、设计、艺术，难我唔到，我系 Fashion Monster。
4: B B， 我哋去 shopping 啊！我冇衫着啦。
5: 大家有冇试过朝早打开衣柜嘅时候咧，望住啲爆晒出嚟嘅衫，但系咧都总系觉得好似今日冇衫着。相信呢个都系好多女士嘅通病啊！其实你缺嘅咧唔系衫，而系你立眼望落去嘅衣柜里边啲衫咧，冇一件衬得上你当日嘅情绪。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一套都几红嘅韩剧，叫做《柔美的细胞小将》。故事情节咧系有啲似迪士尼嘅嗰一套《Inside Out》，讲紧女主角大脑里边嘅各种情绪啊，同埋欲望，将佢哋好具体化咁样画成一粒一粒好得意嘅细胞，例如有理性嘅细胞啊、感性嘅细胞、肚饿嘅细胞，甚至有我哋最中意负责扮靓嘅时装细胞。而每一日咧，好似翻公司咁啊，呢一班细胞咧就会喺个脑里边开会，决定今日女主角嘅心情同埋行为。作为一个时装设计师咧，我好 feel 到唔同嘅布料、每件衫嘅剪裁，甚至系佢哋嘅空间感，对我自己嘅心情都系会有一个好微妙嘅科学作用。借用呢一套剧嘅概念，将我哋个衣柜咧试下大改造，唔好再单纯咧根据天气或者颜色咧去排列你啲衫，而系搞搞新意思啦，将你个衣柜咧分成三个唔同嘅情绪区域，分别系战斗区、 治愈区同埋实验区。每朝起身赶时间嘅时候咧，都问一问自己：今日我个大脑入边咧，边个细胞想出嚟讲嘢？

之后呢就直接去嗰个区域度搵衫呢就简单得多啦。首先讲下衣柜里面最正经最专业嘅战斗区。呢一区嘅衫呢係为咗你大脑里面嘅理性细胞而存在嘅。例如你今日係要返工开会啊或者见客需要做一啲极度专注嘅嘢嘅时候你就需要借用件衫嘅一啲结构去支撑你嘅身体建立一个专业嘅防护罩。这一区呢会挂满一些比较硬身的布料，例如挺身的恤衫，有 shoulder pad 的西装外套，或者有清晰骨线的西裤。为什么穿着这些衫会令人更加专注呢？因为这些挺身的布料呢会局限了你部分很懒惰的肢体动作。例如如果你条西裤有一条很清晰的骨线啊，或者里面有支架，是会逼到你个人呢坐得挺胸收腹一些。而西装的那些 shoulder pad 和厚身的布料是可以遮盖到部分驼背或者坐得不好的问题，那就可以掩饰了你的一些缺陷，看下去更加专业。而颜色方面呢就不要加一些那么花巧的图案，用一些低饱和度的深蓝色、碳灰色或者纯白色，这些令人冷静的色调呢可以令到你的大脑降温，一着上身就可以即刻启动了翻工模式的开关，即刻进入一个高效率的运作状态。第二个区域，治愈区 Comfort Zone。 人总有攰的时候，当你压力大啊、缺乏安全感或者纯粹呢是很需要唞下气的时候，你大脑里面的感性细胞亦都可以叫做出走的细胞就会行出来想攞返个主导权。这个时候呢你就要行去衣柜里面的治愈区。这个区域主打一个字的就是舒服，将时装变成一个可以移动的拥抱啊。你需要掂到一些很松软质地的材质，例如 cashmere 羊绒冷衫、 blush fleece 软淋淋的卫衣，或者一些软身得来有少少垂坠感的布料，可以减低件衫和皮肤之间的摩擦感。而 oversize 剪裁的衫就可以令到你的身体多了一个喘息的空间，好像多了一层很温柔的保护壳这样包住你。如果你那天的出走细胞特别活跃，好想逃离这个城市去深山唞下气的话，这一区的衫呢就可以帮到你了。你可以将户外的机能服饰呢城市化，即是近年很流行的 Urban Group Core， 直接将那一件呢为了 S-turn 而设计得很宽松啊、有晒防水机能的 snowboard jacket， 里面呢再衬返一件 T-shirt， 而颜色方面可以穿一些草本植物色系，例如即是 basil 的深绿色，或者或者可以令人联想到木头啊、泥土的大地色系。这种将一些平时只有出去户外玩才会穿的衫拎回来和其他的普通服饰 mix and match， 就会在心灵上给到你自己一种随时都可以出发去流浪的自由感，就可以完美安抚下你那个想放假的心灵。最后一区亦都是最好玩的一区，就是衣柜里面专摆一些古灵精怪衫的实验区。这个区呢是为了你那个很贪玩有些反叛的时装细胞和你的内在小孩而存在。当你 feel 到你的大脑很有活力，充满着各种灵感的时候，好适合做一些跳脱少少，令人有一种耳目一新、不同形象感觉的衫。在这里呢，你可以将很多不同的颜色摆在一起，甚至是两个极端 style 的单品呢摆在同一身衣着入面。在这个区域会找到很多很 sharp 醒的颜色，很多各种奇奇怪怪的形状，或者是一些令你充满着回忆的单品。例如你可以将你在日本买回来的古着皮外套再衬返一条很有女人味的丝质吊带裙，将你两个看上去毫不相关的单品穿在一起呢，硬同软，传统和现代的对比就会令到你这个 look 呢充满着惊喜。而这一区呢最不少得的呢就是一些可以凸显你的个人特色的小单品，例如现在时装界好 hit 的锁匙扣文化。以前买手袋呢都是越干净简单越好，但是现在就是兴一种叫做 messy bag 的风格。怎样看下去不会太过幼稚呢？就是要两者之间拿回一个平衡，例如一个很斯文

0: 嘅翻工皮袋上边挂住一只古灵精怪嘅辣 Bubu， 或者一个有龅牙嘅 Fuggler 公仔，再喺隔篱衬翻少少 girly 啲嘅嘢，可能有一啲珍珠链啊或者蝴蝶结嘅小装饰，咁就可以营造到一种丑萌 ugly cute 嘅冲突感。呢、这个严肃嘅手袋咧，就代表住你嘅专业同埋社会责任，但系上边挂住嘅嗰一只怪兽公仔就同大家讲咗，你心里边咧仍然系有一个唔想大个、好反叛嘅灵魂喺度。所以当你下一次再望住个衣柜唔知着咩好嘅时候，不妨眯埋眼，深呼吸，听下自己大脑入面有边一个细胞咧喺度讲紧嘢。无论系着住件西装去战斗，笠住件滑雪褛咧去揾你嘅自由，定系想挂起嗰个搞怪嘅锁匙扣，每日都跟住自己嘅心情去打扮，系对自己最好嘅自我自愈嘅一种仪式感。听完今集嘅节目，你又会唔会去重新执一执你个衣柜，跟住心情去衬衫，会唔会比跟住颜色去衬更加有意义？多谢收听今日嘅节目，我系你嘅主持人 Veronica Fashion Monster。
1: 要喺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揾靓镇屋，又要揾有实力嘅地产公司，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2: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夹十九街嘅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1: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销售中心，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仲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4: 一个星期一次嘅约会，一期一会。
5: 第三節嘅一期一會，咁頭先阿 Joyce 我哋講到話，即係趁仲有呢個經濟同健康能力投資之下，一定要去旅行啦。
6: 及時行樂係咪？
5: 冇錯，及時行樂。你賺咁多錢，好似黃子華講，你賺咁多錢做辛苦買咩？做咩啊？買啊！去旅行啊！買啊！
6: 唔好咁激動，唔好咁激動。你有啲咩你係想買嘅，你去買啦。只要用自己錢 ，OK 嘅。
5: 用咁就用你同所有門啲錢嘅啫。
6: 咁咩嚟嘅？買乜嘢啊？
5: 例如話，如果同你講可以買一个机会去上太空旅行嘅，讲紧嘅系550万港币，不过即系大概系讲紧系98万加币啦。呢、這个机会千载难逢嘅话，会唔会真系用毕生积蓄去一次太空旅行咧？
6: 系咪真系 one way trip 嚟噶？去咗之后唔使翻翻落嚟先？
5: 唔
6: 系，因为翻翻落嚟我冇钱还呢一笔债噶啦。咁所以如果你话 one way tour 嘅，都有可能有兴趣谂下 both way round way 嘅就未必啦。嗱，同埋佢个价钱又真。真系根本都唔系我可以考虑嘅范围。
5: O、okay, K，
6: 即系佢完全已经唔系我能力上可以谂下、考虑下，唔要间屋去旅行嗰种。根本我都冇呢嚿钱去旅行，咁我点会有一个考虑嘅余地咧？亦都攞唔到借贷啊！点样话俾银行听？我要按咗间屋去旅行，佢都唔批啦。
5: 呢、這个旅行名副其实咧，真系绝对唔贴地嘅，因为而家又系去太空旅行，
6: 同埋个价钱都真系唔贴地啊！我相信又要有兴趣，你又要有能力。你应该如果冇记错嘅话，你去太空嘅话，你其实个体力都有一个难关
5: 要啊，要 training 噶。所以呢、這、一个行程咧，佢唔止话去太空去旅行噶，甚至系包埋一啲 training 咁啦。我赌一赌大先。呢、這个讲其实系一个旅游嘅平台啦。咁近日上咗架喎，讲喺2027年，维珍银河即系 Virgin Galactic 嘅太空旅行一个嘅套票啊。咁头先讲到98万加币啦，嗱虽然比较系贵啦，咦？但系原来已经卖出咗到目前为止700多份嘅套票噶啦，
6: 哇！
5: 系啊，咁当然佢700多份冇咩系全部咧，啲咪亚洲、美洲嘅 top 首富，系全世界。

0: 會唔會係首富應該先可以 afford 到咧？呢樣就另計啦。不過呢一個行程咧，唔知個太空漫步或者去旅行咁簡單嘅。首先你一出發地咧喺美國嘅新墨西哥州啊，咁啊全部嘅機票點樣去美國咧都要自己包埋嘅。你去美國呢個機票咧就唔包嘅，但喺美國上太空呢一步咧就已經包咗啦。咁頭先講到話，體力咧係絕對要訓練嘅，因為有啲人覺得啊，我俾錢買旅行就可以啦，就好似去話去阿爾卑斯山咁樣俾錢就得噶啦，六萬幾蚊咁樣冇問題啦。但係唔係嘅，呢、這個因為安全性質咧，佢都包埋一啲航天嘅培訓嘅。首先由第一日至第四日咧，完全喺咗太空入邊一個太空艙入邊咧進行一啲體力嘅訓練啊，重力嘅適應啊，點樣去訓練啲離心力啊，即係喺嗰個轉嚟轉去啊，點樣去適應呢一種嘅無重狀態之下去移動咧？講係四日嘅訓練喎。
1: 係啦，第一日你就可以叫翻我落嚟啦，我已經暈咗啦。
0: 嗱，我雖然咁講，但係認真，我哋有幾何可以係接觸到一啲四日嘅無重力訓練先？即係我覺得呢一個比起上太空，可能更加係一個喺平常嘅心入邊咧更加重要嘅知識喎。
1: 嚇！我反而覺得呢一個係已經 turn down 咗我想去呢個 trip 嘅主要原因。我哪怕我可能係億萬富翁嘅話，我唔介意呢個錢去嘅話，但我一 feel 到咁樣不斷飄，因為其實係好暈嘅成件事。你當你無重嘅話，即係你個人一路不斷飄啦，飄足四日，你係好似話甚至乎可能係換衫啊、去洗手間啊，你都有多漂浮嘅感覺噶嘛。我嗰種暈啊，好似佢哋有講嘅話，連嘔吐物嘅話都喺個空氣入邊飄噶嘛。
0: 係啊，
1: 咁成件事我諗呢 part， 我諗我真係寧願請我嘅團隊去，跟住拍翻啲嘢俾我睇就得啦。我唔需要去體驗呢件事啦。
0: 我如果係一個學習心態，我覺得呢一個體驗咧，先係覺得係最值回票價嘅。因為唔知話上太空當然係好啦，呢個係最開心、最 exciting 嘅位啦。但如果平日訓練咧，呢一個係能夠係 train 到我點樣去其他地方旅行，好似話去高原地帶啊，甚至可能話潛水啊，點樣去適應呢種感覺咧？我覺得比較係一個唔錯嘅訓練嚟嘅，即係個人感覺。
1: 真係個人啦，因為高原地帶係唔需要漂浮噶嘛。你潛水都唔使潛四日噶嘛？
0: 係
1: ，anyway， 所以大家唔同嘅角度就唔同啦。如果我有成90几万啊嘛，頭先話我寧願買屋啦，我喺屋企自己漂浮得啦。
0: 頭先一樣，頭先係投資，唔知投資身體，投資喺磚頭得嘅。咁啊，頭四日就係個重力訓練啦。咁第五日咧就正式嘅火箭發射啦。咁第五日就會坐 Virgin Galactic 嘅航空嘅一個飛船啦。咁衝向大氣層嘅邊緣。就體驗下呢個幾分鐘嘅完全無重力嘅狀態之下，點樣喺地球呢個圓碌碌嘅南地球嘅呢個全美景啊！雖然係太空漫步啦，但係唔會真係話放你出去著住太空衣咁出去漫步嘅，亦都唔會話俾你降落月球咁樣嘅。
1: 咁有咩做啊？
0: 就係喺呢個大氣船咁樣維持好似幾分鐘。
1: 即係我都仲係 indoor 噶咯。
0: 你可以咁講。
1: 我即係我俾咁多錢，又要用咗四日漂喺入邊，但漂嚟漂去都仲喺個艙入邊，去到第五日。嘅飘咗上去都仲系喺入边冇，我以为可以喺起码插支国旗啊！即系佢以前咪人哋登陆月球都可以做啲嘢噶嘛，我乜都冇做过噶。
0: 呢个系2027年太空漫游嘅 version 啦，就未必可以系降落月球啦，纯粹系一个大气层咁样去，好似阿 Maverick 咁咧 ，Tom Cruise 咁咧围绕几周咁样几分钟。
1: 黄子华讲一样，咁边个知道我嚟过啊？我乜都冇做过，你点知道我嚟过啊？
0: 需要影相咯，拍片咯。
1: 太空我唔系黑掹掹嘅咩？你我喺个舱入边，
0: 你都话 indoor 噶嘛？有灯，
1: 但系舱入边你点知呢个系个太空定系我喺个摄影棚啊？
0: 有窗噶嘛，睇到出边噶嘛，有 sensor 噶嘛。
1: 我俾咁多钱，我点证明我嚟过啊？我好唔明呢件事。
0: 所以又系新年到，我哋今日想讨论嘅点啦。嗱，首先讲翻先，第五日咧完咗呢个几分钟行程之后就降落啦。咁第六日咧就一个庆功嘅，咁啊，
1: 仲有庆功，
0: 官方就会发布呢个太空人。翅膀嘅一个勋章，即系好似 Tyler 咧，咪有个翼仔嘅，咁啊分俾你嘅，就完美结束呢一个价值大概加币98万嘅六日嘅行程啦。撇除仲要买机票飞美国，翻翻呢个 topic 啦。98万俾你去体验啲六日嘅感觉啦，四日就 training 啦，跟住一日系嗰几分钟就喺个大气层都环绕，跟住第六日就俾个攀章你，觉得98万
1: 我都唔会。因为第一我都系嗰句，我冇咁嘅钱。如果我有98万嘅，我应该会做第二啲嘢。第二成件事，我觉得我最想，起码我谂住去到太空就系可以真系掂到个太空啊嘛。我都喺个入边啫嘛，即系你一路话俾我听，我去巴黎

0: 一转，但我喺个飞机上边冇得落地嘅。咁我又冇食过巴黎嘢，又冇做过啲乜嘢嘢，我就要俾98万，最后俾个襟章，我仲可能自己都整到嘅襟章。
1: 但唔系，如果俾98000，你可以直升机环绕巴黎，睇住个铁塔，睇住佢点样由夜晚着灯呢下，你唔会觉得你唔觉得值嘅咩？都唔会啊，
0: 都唔太会咯，但系好啲咯，起码我都 feel 到佢嘅空气啊。
1: 冇错，
0: 我而家只不过喺个舱入边，同我戴住个 VR 差唔多嘅物体，俾咗90几万，起码我呢个经济能力，我咁样，我觉得系唔符合我嘅，我唔系我预期中嘅嘢咯。
1: 咁所以呢一个都系比较系有争议性嘅位啦，
0: 唔使争议啦，呢啲系有钱人嘅借嘅嘢嚟噶啦。
1: 正常咁讲，因为网民就觉得，哇，呢个摆明就
0: 系
1: 有钱人。你首富先会做到嘢，我哋又可以平民嘅有钱买砖头啦，投资俾自己健康啦，投资自己牙齿啦、眼睛啦，系嘛？点会用98万去买呢一个航空嘅机票咧？仲要维修几分钟，系咪？所以先头先讲到话，其实如果98万，我唔当系想去太空嗰啲黑嚟睇，我当系成啲5日4日咧系做 training 嘅，可以体验到一个太空人佢平时所
0: 20万一日嚟做 training 咁。好似有啲 course， 因为佢已经唔系上到去，佢好似嗰时系，我记得边一个国家嘅太空馆都系有类似，等你尝试入去有一种无重嘅状态，但应该唔使20万噶噃。
1: 真系啊，咁啊要20万一日咧，咁啊当然啦，就首付先俾得到啦，
0: 唔系我哋可以谂到嘅生活嚟。
1: 呢个当然都唔系我能够系支付到嘅一个生活嚟嘅，不过98万，咁所以其实系一个奢侈品啦，定还是如果你真系有假设你有100万。但是完全在暂时 for whatever reason， 不知道他抌去哪里的，不想投资的。你会不会想试一下这个？你都不会。
0: 都不会。我相信我有100万在手，我绝对知道怎样去洗的。我起码去个巴黎铁塔上面兜个圈，我都不会去太空
1: 咯。所以这个 level 的投资去旅行的 level， 不是我们平民可以想到的，即是他们会去太空啊，会深海。
0: 或者我去到他朝有一天有1亿的时候，我再答过。呢啲咁問題啊，啱啱100万就攞翻98万出去旅行咧，就未去到我嘅境界嘅。
1: 不過呢個係新研到好多，而家好多 trip 咧都比較貴，好似話去高山嘅地方啊，甚至去迪士尼嘅 cruise 啊，都係非常非常貴嘅。咁究竟大家嘅價錢點樣去投資，點樣應用咧？咁就因人而異啦。我個人都未必會係可以去到嘅。不過我真係覺得，4日 training， 我覺得已經係對自己人生一種磨陷咯。
0: 好，咁所以呢有啲嘢呢其实亦都唔需要用咁多钱嘅，就例如听我哋嘅一期一会啦，下个星期呢继续7至8仍然有一期一会陪住大家，亦都可以呢听下呢出面发生啲咩事啦，去感受下啦，亦都自己諗下去唔去嘅。
1: 98万买唔买张飞啦。
0: 好啦，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2: Hello Hello， 这里是周日晚上加拿大中文电台为大家带来的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 十月的秋意越来越浓了，树叶开始换上了金黄色，天气也渐渐的凉了下来。而这个周末也特别了一点，加拿大的感恩节长周末到了。不管您这个周末是在家和家人一起吃了顿饭，还是趁着假期出去走走，都希望您在今晚的这一小时可以暂时的放下忙碌，享受一点属于音乐和自己的时间。感恩生活里每一个值得我们珍惜的人，也感谢每一次音乐让我们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时刻因为同一首歌产生共鸣。今晚全球 DJ 推荐的华语新歌继续陪着你，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是 Sarah。 十月的夜晚，就让我们用音乐慢慢听出秋天的味道。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全球音乐联盟，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 DJ 为您精选了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